0: 至鱼骨，用料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十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八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两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1: 满意
0: 啊，那我也满意。哎
2: 呀，罗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啊，可是太嫩了
0: 啊，
2: 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3: 可不是嘛，那鲜的我感觉我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不是，您怎么就能把这青花鱼做得这么鲜、这么嫩呢？
0: 别光顾着夸、其实做这个鱼的门道啊，都藏在那个细节里。
3: 您说，我记下来。
0: 你记啊，首先，你弄鱼的时候，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把它撕掉，鱼身上的两条血线要刮干净，这个可是去腥的关键。然后在上锅蒸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蒸锅冒气了，开盖把这个鱼放进去八分钟啊，这样蒸出来的鱼肉呢才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最后呢，在淋这个热油之前呢，你记得你蒸出来的鱼盘子里好多水，那个水你得给它测一测，把盘子里的水倒掉，然后鱼身上姜丝儿啊，是不是啊，葱丝儿啊，都给它放上去啊，放上去以后蒸鱼豉油还得放上去，然后呢旁边再淋上热油，哇，这个时候那个鲜味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2: 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赶紧挑条新鲜的青花鱼动手试试吧，但也别忘了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阮老师啊解锁更多养生家常美味。
0: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今天的这道菜呀、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3: 哎呀，您总结得太好了
0: 啊，
3: 太精辟了，
0: 太精辟。
3: 就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0: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得还好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啊。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3: 是，
0: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2: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0: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这就是首选了。比方说，我嘴馋了，我偶尔来道红烧鱼也无妨，
2: 重口的。
0: 对呀，只是从这个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有哪位朋友，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对头了，头晕、头疼。经常的有点这个样子， 迷迷糊糊。

0: 我还犯困，我手脚还没有力气，查了一下血液有问题了，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欧米伽三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1: 血管清道夫
0: 能干什么？
1: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0: 行啊你啊。
1: 对
0: 对，
1: 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0: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儿。
2: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0: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儿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三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呐、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了。
0: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1: 没错。
0: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我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得上大忙的。首先呢我要讲一下欧米伽三啊，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地转化为能量，从这个根源上呢能够减少我们因为这个能量转换不足导致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0: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那我们说的

0: 这个 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那么目前呢，除了这位朋友等我这边的团购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其他的鱼友看一看啊。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 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那么想让我给大家筹备团购的话呢，就需要耐心的稍微等我一等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生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0: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2: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0: 好。
3: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还是希望袁老师能搞一次团购活动。
0: 立冬啊，又来一位想参加团购的朋友，
2: 目的一样。
0: 那么团购鱼油，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给我点时间，我要去选一选啊，还要跟人家厂家要去聊啊，筹备一下这个问题。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的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 Omega 3啊，这个 Omega 3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团购的事儿呢，你们看我们的节目，等我的后续的消息。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的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带着那老花镜，然后看带老花镜都费劲。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啊，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 它炖得再烂的鱼嚼

0: 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了一个嗓子。
1: 嗯，
0: 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
1: 嗯，
0: 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1: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
0: 嗯，
1: 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
0: 嗯，
1: 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哦，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2: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大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

0: 边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为什么这么说？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 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 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 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七擒孟获？
2: 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赶紧出发。哎，
3: 阿娟，快一点啊！
4: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着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4: 花生堂拿着吧，姐夫。好。

0: 接待的，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你给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辛苦辛苦。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4: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2: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2: 不好意思啊。哎，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
0: 啊，
2: 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吧？啊，
0: 那我。

喂，昌城吗？

0: 任的同事。
1: 那请进吧。
2: 呀，顾组长，
3: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3: 男孩女孩？
4: 男孩。
3: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1: 那是我妈的。
3: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1: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3: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3: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3: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5: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3: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1: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3: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是。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3: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1: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3: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1: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3: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3: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1: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
5: 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3: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
1: 去。
2: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0: 是，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2: 哦，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2: 哎，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2: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嗯，
0: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2: 是。
0: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2: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2: 是，
0: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2: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你。
4: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

0: 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0: 王主任，啊，上车。
1: 哦，好。

0: 找到了。
1: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
0: 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就麻烦了。
0: 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
1: 刘虎，
0: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1: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0: 是，
1: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0: 是，
1: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0: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咱们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2: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我没良心。阿雪，我还只能被他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1: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2: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下班了，哎，你谁呀？
4: 保密局船。哟，啊，
3: 长官，您有什么事儿？
4: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3: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4: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3: 哎，
4: 好，
3: 这就是登记表。你
4: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3: 哎。
4: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3: 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4: 那不好意思。
3: 哎，长官慢走。
5: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6: 哦，说说你的想法。
5: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

0: 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郑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1: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0: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2: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0: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2: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0: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郑还顺利吗？
2: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哎，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得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保密局查案。
1: 需要调阅一下游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0: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2: 不好意思。
0: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3: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3: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我们要开玩笑嘞，这个铁锅的概念，这个铁锅价钱，那主要出海哦。
1: 哎，钞票我都付给你呗。
0: 我看到这个凤凰价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给出海哦，性命非常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不用客气，您别客气，那也还是得多谢。
1: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0: 台
1: 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
1: 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0: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干过年放假吗？不放假。 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
0: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供需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在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阿敏，孩子那么小。
1: 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 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
1: 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2个月可以，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
0: 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1: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

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拿这一块。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呀，怎么样啊？四小姐，我突然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啊。那多加点钱不行吗？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是。
1: 也只能这样了。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2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1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均是机密。
2: 明白。

0: 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下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的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 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依据，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 两天前，他已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
1: 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石正。
0: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2: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石正。
0: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1: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1: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0: 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4: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 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1: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我知道，
4: 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1: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叔，
0: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1: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1: 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1: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

0: 我得问清楚。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2: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族团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
1: 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0: 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 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声公爹，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1: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
2: 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哎呀，
0: 你就站在外面等着呢。
1: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啊？ 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皮，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
1: 烫。
0: 哎，
1: 烫！
0: 吴建臣，
1: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讲完呢。
3: 还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那菜不错。嗯，
1: 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嗯，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3: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4: 念希哥哥，嗯，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4: 好，
2: 你多吃点啊。
5: 嗯，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3: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这是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我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5: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3: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嗯，

0: 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的。是，
2: 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时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美，你先别冲动。那时。 有他的难处。
3: 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0: 我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
1: 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 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
0: 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
2: 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 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 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 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

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1: That's my song for today.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抓阿陈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凳子坐着不舒服。
0: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4: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

0: 林一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1: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2: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0: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4: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2: 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1: 朱宁、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5: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2: 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
2: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又抓了一个唐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板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啊，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山里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2: 你是怀孕了吗？什么？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3: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2: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 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
4: 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 反复搅，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

0: 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

0: 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
6: 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1: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将来。
1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4: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8: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怎么？我有小孩了。
1: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0: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什么？
1: 不怕了，有我在的，我照顾你了。
2: 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
1: 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0: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真的吗？怎么了？哦，
1: 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0: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西岛吗？
4: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4: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4: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3: 不会的。
4: 那就谢谢了。

0: 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呀。
1: 黄埔班固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
0: 这个女人认识吗？

0: 你们先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结婚，生下阮家己两人。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跩人见势不救，赶紧扶住店长。
4: 顾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顾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顾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
5: 这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6: 他没来过。
7: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8: 没见过。
7: 怎么没见过他？没见过。见过这个人没有？没有。
6: 站住！这个人就给我们。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9: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4: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10: 是。
4: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1: 是。

0: 唐队长，是。
1: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什么都没搜到。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也会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威上了飞机，在高速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转过来，组长。
1: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成这个

刘火狗，给我刘火狗！刘火狗，刘火狗，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

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配合一下，需要随我身。那就不打扰了。

0: 啊，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于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会儿。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0: 觉得好什么？
1: 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0: 他确实很凶悍。
1: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这个月啊，朱晨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情况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
2: 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3: 是。

0: 提前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一会儿。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好。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

0: 题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

0: 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这里是无办，
1: 请问是哪位？喂，
0: 说话呀！喂，喂喂，
2: 喂，我是吴石。
1: 你找哪位？
3: 我找聂副官。
2: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稍等一下。
0: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0: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2: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3: 是我，李青。
2: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0: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3: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3: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3: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6: 知道了，以后注意。
3: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6: 好的。
3: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6: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0: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狄仁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青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嗯，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青。
1: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2: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0: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啊、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穿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
1: 电报一组，电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大家等一下，上了上了上了，就怕讲嘛，摸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2: 进，
6: 快点，轻点，轻点啊。

0: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1: 恭喜你，死了吗？
0: 没有，救回来了。
2: 您呢？
0: 刚做完手术。

0: 己这个女共谍呀、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吴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我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0: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
1: 我是想让我。

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

0: 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吗？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1: 当然我知道，
0: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1: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地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牛排，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谢。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门，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1: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的叛变，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2: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
0: 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0: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你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你稍等。
5: 谢谢。

0: 顾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1: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
0: 顾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
1: 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 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 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希？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4: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

0: 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嗯，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0: 嗯，
2: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2: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1寸。
0: 嗯，
2: 1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1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1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1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

0: 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叫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

0: 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着，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实圆圈，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圈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4: 6块。
3: 6块是吧？这个呢？5块一斤。这个多少钱？
4: 8块钱。
3: 这么便宜啊？
4: 就是这么便宜。
3: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3: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好。今天主雨带北台至长江以北地区赣北持续多日的暴雨天气趋于结束。预计今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以及赣州市的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到八号全省多雷雨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密切留意气象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活动。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与空旷的高地，迅速进入配备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好的，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3: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

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
2: 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2: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2: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简报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1: 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

0: 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1: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0: 应该都会下发。
2: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0: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3: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4: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来。
5: 保密局太过分了，
4: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3: 保密局。
6: 二太太，那边。
7: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头脑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7: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7: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8: 你要我做什么？
7: 去把聂西给钉死。
8: 好。
9: 老师，出什么事了？
10: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机离台，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9: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10: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就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11: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半情况，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0: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9: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0: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9: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0: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9: 懂了。
10: 重复一遍，
9: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0: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行行行，
1: 哎呀，当心啊！这个快上红。
2: 那好，开开吧，先生，来，别动，先别动，先来啊！
1: 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0: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1: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0: 加钱行吗？
1: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0: 哎，
1: 卖鱼了，卖鱼了！

0: 子振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问话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继秋，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振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行兄。

0: 去，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
0: 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哎呦，
0: 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大。
0: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
1: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儿，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
0: 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希会去啊？
0: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1: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
0: 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1: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0: 哦，有点累了。
1: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见，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3: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2: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1: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倩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倩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去找，带弟弟上车。
1: 走吧，
0: 建成。啊，建成，上车。

0: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呀，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
0: 聂希给办的。
1: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0: 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安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喂，阿斗，
1: 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2: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
0: 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
0: 哎呀，就是这个，哎，看看。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吗？
1: 我不太信。
2: 你别听他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就给我那么一丢丢。您帮我评评理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0: 哎，我手里可攥着证据呢啊！
1: 啊，
0: 不信，阮老师，您看看。
1: 啊。
0: 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捡到我这一身的赘肉啊？
2: 哎，又背着我偷吃是吧？这减肥的人还敢给自个儿开小灶？
3: 哎呀，别提了，
2: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3: 我这水煮菜吃了小一个月了，这嘴里蛋子都没味儿了
2: 啊！
3: 想整点咸口的零食，解解馋。
2: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属实是遭罪。
3: 哎，是啊，
2: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3: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来来来，给你尝尝。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儿。哎，
2: 舅妈寄来的。青花鱼干儿。
3: 对，简直的
2: 青花鱼。就这个。
3: 对，尝尝怎么样？
2: 嘿，这味儿行啊，绝了！还有嚼头。
3: 就是有点咸。
2: 嗯，
3: 你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扔着吧。
2: 这味儿行啊，地道，我得拿回去慢慢品尝。
3: 哎，
2: 这
3: 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2: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3: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呢，
2: 好吃，真好吃。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干儿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哎。

0: 呀，哎，哥俩这讲到一半去了，你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哎，
1: 我看行，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好，这很有范儿的。
2: 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0: 阮老师哪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2: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0: 有饱腹感。
2: 哎，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呐、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0: 这个好啊。
2: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
0: 哎呦，这么厉害啊！那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2: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啊。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1: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啊，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0: 台鱼，
1: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2: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了。是，
1: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可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0: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深藏不露啊，你小子。
1: 是为了研究这吃啊没少下功夫。
2: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多嘞，青红多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1: 受不了啊。
2: 我奶奶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 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

0: 啊，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啊。这个鱼啊，要我们家来吃的话，要吃一阵子了。
1: 嗯，是，其实您这么一说哈，我想吃了。
0: 你想吃了？
1: 小时候哪有这个口福啊？嗯，是不是？嗯，我们老家那块儿哈，你要说这种咸鱼最多。
0: 鲜鱼，
1: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嗯，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0: 鱼干的啊。
1: 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呀，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嗯，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嗯，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嗯，
0: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嗯，就是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辛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1: 不铺张浪费。哎，
0: 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去，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啊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儿，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嗯，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1: 香味儿也出来
0: 了，哎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啊，立冬，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一闻，嗖钻鼻子里去，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1: 对，
0: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嗯，那种原汁儿原味儿的那种鱼鲜，勾人呐、
2: 啊！嗯，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0: 这
2: 算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0: 是啊，我跟你说吧，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哎，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交给我，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了，所以心里头轰的一下就上来了。
1: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0: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清鲜嫩，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2: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啊，闹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呢。
1: 对对
2: 呀，阮老师啊，那你快给大家伙露一手吧。啊，我们今儿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0: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
2: 好，
0: 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2刀至鱼骨，用料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10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

0: 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8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2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1: 满意
0: 啊，那我也满意。哎
2: 呀，罗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啊，可是太嫩了啊、嗯，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3: 可不是嘛，那鲜的我感觉我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不是，您怎么就能把这青花鱼做得这么鲜、这么嫩呢？
0: 别光顾着夸、嗯，其实做这个鱼的门道啊，都藏在那个细节里。
3: 您说，我记下来。
0: 你记啊，首先，你弄鱼的时候，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把它撕掉，鱼身上的2条血线要刮干净，这个可是去腥的关键。然后在上锅蒸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蒸锅冒气了，开盖把这个鱼放进去8分钟啊，这样蒸出来的鱼肉呢才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最后呢，在淋这个热油之前呢，你记得你蒸出来的鱼盘子里好多水，那个水你得给它测一测，把盘子里的水倒掉，然后鱼身上姜丝儿啊，是不是啊，葱丝儿啊，都给它放上去啊，放上去以后蒸鱼豉油还得放上去，然后呢旁边再淋上热油，哇，这个时候那个鲜味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2: 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赶紧挑条新鲜的青花鱼动手试试吧，但也别忘了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阮老师啊解锁更多养生家常美味。
0: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今天的这道菜呀、啊、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啊。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3: 哎呀，您总结得太好了啊，太精辟了，
0: 太精辟。
3: 就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0: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得还好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啊。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3: 是，
0: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2: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0: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这就是首选了。比方说，我嘴馋了，我偶尔来道红烧鱼也无妨，
2: 重口的。
0: 对呀，只是从这个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有哪位朋友，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对头了，头晕、头疼。经常的有点这个样子， 迷迷糊糊，我还犯困，我手脚还没有力气，查了一下血液有问题了，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欧米伽三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3: 血管清道夫，
0: 能干什么，
3: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0: 行啊你啊，
3: 对
0: 对，
3: 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0: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
2: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0: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三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呢、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
0: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3: 没错。
0: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我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得上大忙的，首先呢我要讲一下欧米伽三啊，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地转化为能量，从这个根源上呢能够减少我们因为这个能量转换不足导致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
3: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啊，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0: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 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嗯，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嗯，那我们说到这个 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

0: 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那么目前呢，除了这位朋友等我这边的团购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其他的鱼油看一看啊。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那么想让我给大家筹备团购的话呢，就需要耐心的稍微等我一等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生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0: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2: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0: 好。
3: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还是希望袁老师能搞一次团购活动。
0: 立冬啊，又来一位想参加团购的朋友，
2: 目的一样。
0: 那么团购鱼油，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给我点时间，我要去选一选啊，还要跟人家厂家要去聊啊，筹备一下这个问题。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的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 Omega 3啊，这个 Omega 3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团购的事儿呢，你们看我们的节目，等我的后续的消息。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的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带着那老花镜，然后看带老花镜都费劲。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啊，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它炖的再烂的鱼嚼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了一个嗓子。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 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

0: 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1: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2: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可以进城了，
4: 有马队。
5: 苏家嫂子，先把尸体还回来嘛。
6: 他儿子不是死了，是逃了，这仗还没算呢。
7: 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你画条道下来，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我一定做。
6: 你去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
8: 人死了就死了，那个人参娃娃呢，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
9: 爷们，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

0: 回顾自己走过的17年婚姻之路，胡女士说，她是眼睁睁地看着越走越难。
1: 从失望到绝望，他就来一句：“你去死啊！”我冲出去，正好有个车那里，还好刹车刹得及时，他一点都无动于衷。
0: 面对心如死灰的妻子，李先生却矛盾重重。他一边积极挽留，一边声声质问：“
2: 我知道我错了，你说如果认清了，他还会把这一切责任都归结于我吗？”
0: 李先生如此矛盾的表态，难道另有隐情？深陷绝望的胡女士又将如何破局？而伴随着调解进程的展开，李先生的一句话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2: 既然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我可以成全你们。
0: 夫妻俩的情感生活究竟经历了什么？
3: 他有家庭，他有婚姻，他为什么来安慰你呢？
4: 你可能没有恶意，没有坏心，但是狼有。
0: 究竟什么才是夫妻俩婚姻生活的破坏者？两个人情感的覆水真的难收吗？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谁才需要回心转意？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两位当事人，一位是胡女士，还有一位是李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们结婚有16、17年了，从失望到绝望吧，不想跟他继续过下去了。

0: 我给他一次机会，看看他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1: 不可能说是单方面的原因。这段时间呢，在改变自己，尽量的去怎么说迎合他吧。但是我感觉他都是无动于衷。
2: 你是想离婚，还是不想离婚？
1: 十几年夫妻朝夕相处，对吧？人家说了日久生情，你就再怎么样，时间长了在一起十几年，感情肯定是有的。
3: 李先生放不下十七年的感情，放不下身边的妻子，一直在改变，寻求和妻子复合。可胡女士态度明确，日子过不下去，今天是给丈夫最后一次机会。究竟李先生犯了什么错，逼得妻子非要分手呢？接下来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真正出现问题的人不是眼前这个积极认错的李先生，而是扬言要离婚的胡女士。李先生说，这一切还要回到一年前，在外务工的胡女士回到老家陪读，从此他们的家就变天了。
1: 孩子中考嘛，中考他回来陪读嘛，没事了就在那打打麻将嘛，那是一个男的嘛。我回来了嘛，早上那个男的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宝贝在干嘛，然后我就质问他嘛，然后他只是敷衍我，就是说一个朋友之间的玩笑，他说我爱想怎么想怎么想，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婚。最后我就把他叫他把那个他的微信删掉了嘛，没过几天他又可以说一删掉之后他又加上去了，应该是
2: 用这个事情就是以他要离婚而收场吗？
1: 他要离婚，后来没办法了，我就把他父母叫过来了。
2: 父母怎么说的？
1: 他父母欠说了，就反正暂时说好了嘛。
0: 本来就是单纯的聊天而已，那会他非要那么想。
2: 被他发现那条信息是什么宝贝呀、这种发信息的方式，任何一个人看到都会不舒服的。
0: 我知道他看了会不舒服，那只是聊天，那会没有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他不相信。我跟他可以说十几年了，一天到晚没有几句话说，甚至五句话都说不上。他玩他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我答应他了，不跟他来往了。后来，
3: 胡女士大方地承认，这就是一个聊天的朋友，丈夫介意不了就作罢了。当时李先生也因为身体原因刚做完手术，在家休养，也不愿动气，想的也是静待一切恢复平静。可谁都没料到，他亲眼所见的一幕将他的心中所愿打破了。
1: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在楼下徘徊，一个人在那徘徊打电话发信息，又不知道给谁发信息，我就看了，我就下楼看了一下，转身之后我看到他跟着那个男的上车去了，我就打电话叫他回来，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出去干嘛，然后他就把车停在前面，然后自己下来了，
2: 回来了是吧？
1: 对，他说只是跟他去聊天。那天晚上的前天晚上我给他发视频，他们也是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拿他手机，我就查他的通话记录，每次打电话都是我妻子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也是他找他的，早上六点多钟打电话，有的时候八九点钟还在打，中午还在打，下午吃完饭了又在打，这我就不断的逼问他嘛，他才承认这个事情。
2: 承认什么事情？
1: 他跟他有关系吗？我就问那个男的，我说你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是有家庭的人，对吧？你们两个人这样子一天到晚打电话，又是出去，到底是干什么？他说是我老婆找的他，我老婆给他打的电话，我老婆找的他，跟他没有半点关系。我当着他面打的电话，
2: 他都听到了对方怎么说的。
1: 听到了，但是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以为那个男的对他是真心的，他开始他装作没听到。我后来我就跟他重复一遍，他出来冒这个疑来，他会后悔的。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0: 我先说他发现我那个跟他频繁聊天记录说起吧。那一次是因为他打了我，所以我才打电话找的他。十几年呢，对他太失望了。在他身上看不到希望。
2: 你自己身上你觉得有问题吗？你是这样表达的？
0: 我承认我对不起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 他发现我跟他出去

0: 坐他车出去，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因为在外面嘛，十几年都在外面，家里也不认识什么人，就是跟他打麻将认识之后，就说看看在我们那个县里头看看做个什么生意。
1: 你想一下呢，一个男人事业在事业最失败的时候，身体又出现这个事情，然后家庭又出现这个事情。
2: 我刚刚看到你上场来都是拄着拐杖上来的啊。
1: 对。
2: 生什么病了？
1: 股骨头坏死。
2: 还在修复期是吧？
1: 对。
3: 李先生很无奈，明明妻子已经答应了他不再和对方再有瓜葛，可事实却是两个人藕断丝连。更叫他生气的是，妻子还是主动的一方。既然妻子选择优柔寡断，他只有亲自动手斩断这段不光彩的关系。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我就叫他出来，我就说离婚可以离婚，他都既然已经说了嘛，那个男的可以去离婚娶她，他也可以去跟他结婚。
2: 这就是你打电话叫他出来以后谈的内容是吧？
1: 对，谈的内容。我说你既然已经答应娶她了，我可以离婚，你也可以去离婚，你们两个去结婚，既然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我可以成全你们，对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两个在一起只是聊聊天而已，他有苦衷找他去诉说，他愿意听，他去找他呢他也愿意接受，就这么一回事。男人嘛，不就是那么一点事吗？
2: 这是他亲口说的原话。
1: 对，
2: 他说这些话，你老婆也在现场听着。
1: 对，
2: 他听着。你老婆没有任何反应？
1: 没有。你送上门来的，你听这个话如果是认真的，他会这样说吗？这不是玩玩而已，应该是。
2: 胡女士，你满心想要跟他倾诉，有那么强的倾诉欲望的这个男人，在你面前说出这样一个类似比较轻浮的话的时候，你内心在想什么？
0: 就上次聊完天之后我们就断了呀，然后过了第二天我就跟他去苏州了，一直没有联系。
2: 你听到这话的时候，你觉得这男的什么意思？
0: 他说玩玩就玩玩呗。
2: 你怎么想这段关系的？
3: 或许感受到了自己对待情感的草率，亦或是难以接受被骗的现实，胡女士用一声叹息回应了主持人对这段感情的追问。在一番思索之后，她决定也把自己这十多年的委屈和大家说一说。她之所以向外寻找温暖，那是因为她和李先生的婚姻早已寒冷如冰。
0: 我们在北京有十几年了，2008年就跟他去了北京嘛。比如说我今天我多买一点菜，他就会说啊，今天过年了你买这么多。我多买一点水果，他就说啊，今天过年了你买这么多。那我做什么事他就看我不顺眼，什么都得管。他吵架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刷抖音刷得挺好笑的，我就在那里笑，然后他就那种鄙视的那种语气说啊，不知道在那里笑什么，就那种语气。今天换套衣服啊，他就会说啊，今天一天到晚24个妆，不知道穿出去干嘛，就那样。
2: 一个是嘴巴说话不好听，还有一个让你觉得他这个男人好像也不会关心你，也不会夸奖你，只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0: 从来没有过。有一回甚至我跟他吵，我说天天跟你吵，我还不如去死。然后他就来一句你去死啊。然后我们那个门脸正好是马路挨着马路嘛，然后我冲出去正好有个车，那里还好刹车刹得及时，他一点都无动于衷。还是我房东看见，他说你干嘛呀？最近打我一次，就也是半夜，我说我去车上睡吧，然后他不让我换好衣服了，推了我一下，然后我说我不想跟你睡，我去车上睡。然后他又用力推我一下，正好挨着我靠在那个床，还好我倒退了一步，然后坐在那个床边上。我见他推得这么厉害，就是旁边正好有一个那个塑料凳子，我正好要拿起来。正好一拿起来，他就看，他说你还拿凳子弄我呀，然后一个巴掌给我打的半天才缓过来，打我打懵了，就他把我这十几年的感情都打没了。
2: 那是他第一次对你动手吗？
0: 以前也有。
2: 都是因为这些

0: 生活当中一直积累下来的事情，导致你对这个男人其实就很失望。
1: 对，
2: 他是我
0: 说话不好听，
2: 说话不好听，对，因为我这个人确实是怎么说呢，直来直去的，不会说，不会拐弯抹角说什么好听的话。
0: 那我就问问你，你觉得这么多年你老婆身上有什么优点？
2: 有优点是有
0: 的。什么优点？
2: 非常勤快，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的观念里面是，怎么说呢？男人管外面的事情，女人管里面的事情。
0: 男主外，女主内。
2: 对，有，因为我们两个人吃饭呢，有的时候你做个四五个菜，三四个菜，四五个菜，晚上吃不完，他就不过夜的菜都倒掉浪费。所以我就偶尔说说一句，他就以为我说他浪费，
1: 是偶尔吗？
2: 说他那个呢。
0: 有没有想过，就刚听到他说这个话以后，这种不会正面的去鼓励、去表达、去夸人，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2: 以前没有。
0: 现在？
2: 现在
0: 感觉到了。
2: 对。
0: 他刚刚说的，你打他那一巴掌。
2: 我做完手术之后的事情嘛，那是。我就拄着个拐杖站在门口嘛，我就拦着他嘛，他硬要走，我就把他推到床上去嘛。他说我要怎么他呢？因为我看着呢，床就离得这么近呢，我就把他往床上一推呢。他说你想塞死我怎么的？可以说是他现在动的手。
0: 但确实动手是不应该的吧？
2: 对，动手是不应该的，我知道，我错了。
3: 没有一句暖心话，没有一声肯定，丈夫还学会了动手。胡女士说，这就是她十多年婚姻的写照，也正是这些原因促使着她不停地为彷徨的情感找寻出路。近两年夫妻情感婆媳问题的叠加，她的情绪糟糕透了。
1: 她在我这住了有，自从买房子之后有六七年呢，一直在我这住。然后她弟弟两个也是在这里吃饭，在我这里吃饭。每次只要我从外地回到家，然后家里都是弄得乱七八糟，我都得花一天的时间去搞卫生。然后他弟弟正好也买了房，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叫你妈去你弟弟那边住吧。然后他就不愿意了，他说你要现在孩子大了，用不上我妈了，你就要赶他走。以前跟他妈拌嘴啊，他也会跟他妈站一边，然后来说我呀什么什么的。
0: 从来没有帮过你吗？
1: 没有。
2: 昨天晚上还在讨论这个事情。昨天是我弟媳妇要叫他过去嘛，因为我那个大侄子现在要读高中了嘛，读高中就不在家了嘛，就剩一个小的在家里，一个小的在家里，一个大房子在那里，他一个人他不放心，他叫我妈妈爸爸妈妈去那边住。然后我妈妈说，他说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因为在这里毕竟住了这么多年嘛。怎么说也有感情。他这个人反正只要是你稍微有一点不依他，他立马脾气就来了，不管针对谁，哪怕是你亲娘在这，他也能给你翻脸。
0: 因为他也一直说了，就是在跟你妈妈的问题上，你永远是帮着你妈妈，没有帮过他。
2: 我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的事情，我只是跟他这么说，从我们搬进这个房子里面来以后，爸爸妈妈一直在这照顾两个孩子，对吧？
0: 也很辛苦，老人家。
2: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吧？你叫我怎么去出去见人，怎么去面对他们两个？
1: 这叫赶走吗？去你弟弟那边住这叫赶走？
2: 是，你认为是不叫赶走？他们在这住了几年，从我们买房子一直住在现在，现在他们两个都身体情况不好，你突然间你来一个叫他们走，是以前他们是老人家，可能是卫生把家里事弄得乱七八糟，对吧？你打扫回来是累了，你有点怨言，我能理解。但现在这个情况，我妈妈前刚刚从医院出来没几天。
0: 你还是很心疼妈妈的。
2: 不是说心疼，
1: 你看一说到他妈就
2: 不是心疼不心疼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做。你还有两个儿子，爸爸妈妈去那边住了，吃饭是不是一个问题？现在是我爸爸妈妈在这边住，我两个侄子天天跑过来骑车过来吃饭，因为牙油比较远嘛，有三四里地嘛。然后爸爸妈妈去那边住了，是不是两个儿子每天都得骑车去上那边去吃饭，完了吃完饭晚上还要回来睡觉？
1: 我承认他爸妈对我也挺好的，我们在外面就是过年回来有时候买菜呀什么的， 他就我愿意买他就去买，不愿意买的话他爸妈都会把菜买来，就是你中午做个饭呢什么的，我真。

0: 那这点还这个挺好。
1: 胡女士是一个纠结的人，她看到了公婆的好，却又不愿体谅公婆的为难，感情上和丈夫一直沟通不畅，却没能直面沟通，进而选择了一条错路。她的这种状态不仅为难自己，也是在为难丈夫。
0: 都跟那个男的断了，然后他刚开始吧，天天在那个抖音上就给我发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外面的男人怎么怎么地啊，就是一时新鲜啊，怎么怎么的，就给发这个，我很反感。我说我都断了，你还发这个干嘛？你是不是揭我伤疤？不是在我伤口上撒盐吗？
2: 你说如果认清了，他还会把这一切责任都归结于我吗？
3: 所以不是你没有放下，而是这件事情，他从根上他自己没有道过歉。你是这个意思吗？
2: 也可以这么认为。
0: 我都当着我爸我妈还有他的面，那天在我家里，我说那一跟他断了，以后跟你好好过日子，还要我怎么承认错误？
3: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想翻篇，但是你的老公并没有从这件事情走出来。
0: 他是过不去，嘴巴上说答应了，心里还是过不去这道坎。
1: 在胡女士看来，一切都过去了，丈夫应该既往不咎。可在李先生心里，真正不能翻篇的人是妻子，因为至今他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夫妻俩眼下的困局应该如何破解？谁才是那个应该回心转意的人呢？
4: 整个婚姻过程，双方都有过错。第一个方面呢，是指法律上的过错；第二个方面呢，是指你们经营这段婚姻的过错。先来说法律上面的啊，首先你打老婆是家暴行为，说直白一点是违法行为，能听懂吗？
2: 我知道。
4: 如果你老婆真的要跟你离婚，你属于过错方的，过错方你是需要赔偿的，或者是你需要少分财产的。女方其实你也阐述到了一段感情的外遇，法律上也是一种过错，不管是在我们的民法典里面，还是在相应的司法解释里面，都是一种过错啊。他的过错不在乎你的理由，都是因为男方的错才导致今天，那他本身他是一种结果，并不会因为这是男方导致的结果还是女方导致的结果而改变他是不是一种法律过错的结论。那么我更多的想说的是二位的一个情感上的过错。我们还是先说男方吧，刚才说你说话是不是有这个言语上的不太关心，我说话就是不好听，那你说话不好听你不能改吗？你说她漂亮温柔贤惠，饭煮得好吃，小孩带得好，你说一句怎么了？那你到底是想过还是不想过呢？你想要让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你老婆错了，你是对的，她是错的？
2: 没有，
4: 没有就更好。你特别需要她，特别是在你刚才最开始说现在处于事业的低谷、人生的低谷、身体的低谷的时候，你特别需要她。你就是自己离不开他，你就是内心很爱着他，
2: 对，
4: 没错吧？那你说出来呀。女方之前的那些犯过的一些错误，这确实是一种过错，不用去逃避，也不用去找借口。刚才我们在台下有个交流，他可能经济来源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事业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他生病在住院的时候，他这时候非常需要你的，非常非常需要你，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你犯了一个错误，那你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他的敏感来源于他害怕失去你，而他为什么害怕失去你？来源于你犯过的错误。女方，虽然你嘴巴上说你要跟他离婚，但是我感觉你对他也还有依恋的。
5: 你老婆一上来就说了一句话，我是从失望到绝望。一个跟你结婚16-17年的一个妻子，她从失望到绝望，绝对不是因为某件事，她可能是长期的累积的一个反应。她说我想去死，您说的是吗？要死就死吧。她就真的拿开门就往外闯了，不是邻居，不是那个车，她可能就没了。所以如果你想修复这个婚姻，请你好好的思考，我在这个婚姻里面我应该如何调整。你说话的表达是对方能够喜欢的吗？如果你的好仅介于你自己认为的好，那不一定是好。语言行动的方面的你需要做一些调整，不仅仅

是说我原谅你了，我们重新开始，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好好的去相爱。胡女士遇到问题很容易

0: 来到你身边，就不带着什么好意。他有家庭，他有婚姻，他为什么来安慰你呢？你真的要反思你的行为。
1: 南方，抬起头来，你的身体不湿，骨头坏死，对吧？现在你经过了手术以后，现在正在是疗养的阶段，不怕的。医学非常的发达，没关系的，振作起来像个男人。我觉得这场病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一点担忧。我觉得你很纠结，究竟是要放弃这段婚姻，还是进行和解？和解嘛，你们两个在一起无休无止的争吵，分开离婚对孩子又有影响。你把这个恨推给了你的妻子，这个女人不是还坐在你身旁吗？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个女人跟着你风雨同舟，你是要理解她的。她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指责她，你始终翻不了篇。如果真正原谅她，不是口头上说我原谅她，你一直在纠结着她。当你指责她的时候，当你去抱怨她的时候，我跟你讲，实际上你的伤口也在隐隐作痛。你一定要学会翻篇，告诉妻子你真的能回归好好的回家过日子，那好，我需要怎么做，你需要怎么做，你才会真正的摆脱出来。
2: 如果真的要给爱加一个天平的话，他对你的爱比你爱他要多。那你可能奇怪了，那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啊？他很蠢，蠢在话说不到点子上，该说的都没说，女人需要的东西没有。我就是条件不行啊，如果他真找到好的，我让给他，听起来多伟大的爱呀、啊！你说都爱一个人爱到什么程度能没有恨，真的挺可悲的一个男人。但是我敢替他保证，他对你的这份爱是真的，爱得越真，这份在爱的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原则的，我们说外移的行为，对他来说康复和疗愈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后面就出现了，他可能时不时的不放心，时不时的给你发什么小抖音小视频，干嘛呢？给你连普法带教育，给你连什么，他不放心呢、啊、我老婆漂亮呀，他要的并不多。他上场的第一句话，我记得主持人问他的时候，你觉得问题怎么产生的，他就说两个人都有问题。他没有咄咄逼人的抓住你的原则性问题不放，都是你的问题，没有。这就足以让我们推测和判断出，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细节，还有很多很多他可以控诉你的，甚至可以把你踩死的地方，他脚下留情了。如果你能看到这些的话，你愿意坚定的和这个男人爱你一样，去把这些碎片捡起来重新拼凑，我觉得有希望。胡女士，我也不是过多的责怪你，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界感，不要认为聊聊天聊来聊去日久生情，因为外面的人放了一个钩子啊，放钩子上面就肯定会挂块肉。其实那个男人早都听烦了你跟我说你们家这破事儿，但是我得耐心呐、啊，我得装知心大哥呀，我才能笼络你的心呐、啊。所以慢慢的你会进入一个一个的圈套，然后又痴情奔赴，想得很好，所以那段也是你不成熟的地方。那既然知道我们内心不是成熟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我忽然就变成熟了，怎么办？注意点和异性的边界感，你可能没有恶意没有坏心，但是狼有。
3: 调解员北辰直言不讳，胡女士要拿出勇气直面问题，只有这样夫妻俩的情感关系才能真正缓和。密室里廖喜玉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胡女士，
1: 不能去背叛情感，这点我要批评你知道吧。但在场上他的头一直是低着的，我总觉得是你的这种背叛的行为深深地伤害到他。
3: 在廖喜玉看来，身体的病痛会让李先生更加敏感，胡女士强硬的态度会让李先生不安情绪陡增。
1: 目前自己这个他这个身体状况
4: 好迷茫，
1: 对，他一个是迷茫，二个是敏感，三是他的 这个不安全的因素是占据了他的全部，他很恐惧，你知道吗？所以他生活在这。

0: 种忐忑中，对你来讲，我跟你讲，你也很难受啊，知道吧？他就是来密切的监视你，看你的行动，来监督你，是吧？一言一行就在他的掌控之中。
1: 理解丈夫的心理状况，才能在夫妻沟通的路上不走弯路。而明确的态度，就是给丈夫吃了颗定心丸。
0: 你有提升修炼自己，我来到这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吧？你看我的，是吧？我们两个孩子高二的初二，我希望你能真正翻篇。如果你还就做这个事情不放的话，对你的身体，对我的伤害，同时是要大的。
1: 在廖希玉的指导下，李女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密室的另一边，段志明首先关心的是李先生的身体状况。
2: 搬东西干活，反正都没事。
3: 搬重活都没问题。
2: 对，没问题。
1: 在得知李先生的病情稳定后，段志明很欣慰。他希望李先生真正的去理解妻子，走进妻子。
3: 你妻子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真的是有点懵懵懂懂，就是碰到事情她自己好像自己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是有点弱的。
2: 对，
3: 至少化解自己情绪的能力有点弱。你要去试着去看他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状态，就是他的这种情感，他特别需要找另外一个人去依靠，找另外一个人去倾诉。
1: 李先生对段志明的分析十分认同，他进一步告诉段老师，妻子还是一个小女孩的心态。
2: 他说一直说我不懂得浪漫，他说我不舍得给他买礼物，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就应该简简单单，你没必要那个，你天天你要爱我的，爱来爱的死去活来的，我感觉。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没有错，
2: 对。
3: 然后你觉得应该这样啊，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因为夫妻是两个人过嘛，你得问问对方希望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2: 我知道。
3: 啊，女人真的跟我们男人不一样，就是多好。
1: 改变的前提一定是认识到问题。密室里夫妻俩都认识到了自己应该如何处理和对方的关系，密室回来他们会有怎样的表态？这对曾经对婚姻绝望的夫妻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期待。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决定。
5: 老公，谢谢你把我带到金牌调解，也谢谢你这六七年、十六几年对我的包容和爱。
2: 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5: 我答应你，我跟你好好过日子，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
2: 我知道这些年你也受委屈，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
6: 我再叮嘱两句啊，然后就夫妻双双把家还。我不担心女生啊，我相信她啊。男生为什么我说我要叮嘱你几句呢？因为你还是不够自信，因为你还是，我担心你爱得比较卑微啊。我说的这个不是让你变得强势，是希望你真正变得强大，内心强大起来，啊，无论是有伤或者有问题，记住那都不是你的短板，只有内心的残缺才是短板，昂首挺胸的，那样你才能够给你的妻子安全感，好不好？啊，自己的气场要足，好，那就带着媳妇儿回家吧。
1: 调解结束了，夫妻俩的心不再相隔千里，紧紧地靠在了一起。对于胡女士来说，认识问题，勇敢调整，她缺少的是解决婚姻困局的智慧。对于李先生来说，十七年的婚姻生活，最大的敌人则是他的一成不变。我们相信，夫妻俩越过这道坎儿，日子会越来越幸福。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零七九幺八八三四零七九幺。

0: 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2: 有点抗拒吧。
1: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3点、2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2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能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商榷。
3: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4: 没有几个。
3: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2: 左耳进右耳出。
3: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

0: 有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她。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嫁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0: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 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

0: 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1: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奇怪，先回去。学成，先在舰头上车，慢点啊！等你这走。好了没？好，好了。
1: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司长，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了，现在可以请监控同志签批复印。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头。

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我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2: 大佬，

接应，接应谁？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继续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武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命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发。

一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这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轩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木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2: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是李队长身份。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1: 通知丁海那两个人把他砍住，你现在就过去。
0: 要活的。
2: 先稳住，等洪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军营的车。
1: 别上！
0: 衣服哪儿来了？
2: 队长，这有军装。
3: 咱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4: 那里，接着搜。
3: 是
1: 是，
3: 走。
5: 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再撞着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
2: 塞！幺二，
6: 这儿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给我搜船。哎，
5: 对了对了，哎，慢点啊！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6: 那你是想找死？
5: 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1: 有巡尾开船，赶紧的！
7: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6: 谢谢。

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过错。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

0: 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

0: 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参谋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
0: 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1: 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你汇报。
1: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2: 认识，
0: 一个朋友。
1: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0: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杜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
1: 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0: 什么理由？
1: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记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记，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0: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
1: 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0: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1: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0: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1: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0: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1: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4: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承之。
4: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1: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吴公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吴公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 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0: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吴太太。
1: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0: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1: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

0: 进来。
1: 建锋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牢。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5: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
1: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4: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1: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志。
1: 那天我在场，
2: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2: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

0: 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背部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谊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 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打。

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亦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 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他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
0: 我想见见他，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389-0352-5890-8654-6501。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你就很好吃。先生，快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见谁先吃，厨房里还有的。

0: 黄若若。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收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0: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2: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0: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0: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贡、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2: 蹊跷。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4: 是。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4: 是啊，
0: 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

0: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

0: 到了咱们的这个安顺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顺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顺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

0: 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2: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非常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上岸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给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赌什么？
6: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9: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从今
10: 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9: 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 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3: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顾司长，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
0: 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 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 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
1: 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了。是，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是，必须早日结案。
0: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
1: 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 迫使我主动认罪，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董海。

0: 父亲，吴师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陆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我不信。
1: 不管他们保密局
0: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2: 子真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自珍秀，
2: 玉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个学生的爸爸可又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自珍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
1: 雪兄，
0: 值吗？
1: 值，值，此生有你不孤单，
0: 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
1: 不孤单。
0: 好，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2: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1: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
1: 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
2: 整个东南水属，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必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军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你们的同党啊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1: 那你敢不敢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是那个无数人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北辙，回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 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二

0: 时，吸日远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2: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

0: 安睡高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三枣仁安睡高，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就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0: 俗语云：“蒜找人，氨水高，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蒜找人氨水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蒜找人氨水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蒜找人氨水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蒜找人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蒜找人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蒜找人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蒜找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蒜藻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蒜藻仁氨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0: 你回来，
1: 姚秀美同志，帮我吧。
0: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家还要吞咽，听到了吗？
1: 傅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你在缝林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了，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夫人，你刚刚骂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
1: 照顾好孩子，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2: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

0: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荡。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
0: 正王和被俘6万人。
2: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吧。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0: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2: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溪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

0: 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1: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2: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3: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

0: 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宝啊，老年人接地气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

0: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淋湿，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1: 啊，
0: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

0: 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是真的，
2: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坐。
1: 火。
0: 我什么我喝了。
2: 我就不喝了吧。
0: 这次不喝，
2: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南方局跟军部点名要的你。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1: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1: 明白了，算你狠。怎么说话呢？你交代我怎么说话？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0: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1: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0: 谁怕谁啊？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1: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0: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1: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宋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

0: 情，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1: 你好，你好，徐美珍。
0: 来，都坐下。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1: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总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2: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0: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1: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3: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4: 给你指路。
3: 好。先生，坐车吧。
5: 先生，来吃。
3: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谢谢。菜一会儿再点。
3: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1: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别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风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1: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1: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2: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0: 够了。
1: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3: 作战没你的事儿。
1: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0: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1: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2: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1: 谢谢领导。
2: 行了行了。
0: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
2: 法国俱乐部。
4: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默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文彦惭愧，来老周。
4: 来，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0: 您过誉了。
4: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0: 他很好。
4: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玉珍，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0: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2: 你一个人进去？
0: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2: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2: 行啊，小子。

0: 我们只是想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是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3: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いを。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4: 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5: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6: 什么东西？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

0: 酒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岁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啊？
2: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岁上史之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

0: 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0: 是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申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0: 是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

0: 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活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食禄》，这胃气好了，你身体呀、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活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

0: 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身上史之浩百岁实录，这我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我来吧。
4: 是我对不住你。
3: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4: 我走了，你保重。
3: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4: 师傅，开车。
3: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0: 牛可怎么活？
1: 听不清。
2: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拿下江南盐业。
8: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9: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7: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4: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2: 拿这一块。
13: 哎，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6: 是啊，吃不到呀。
1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高考分数出炉，志愿填报成了每个家庭的大考。今年高校在江西的招生专业有哪些新变化？那些新增专业到底学什么？出路怎么样？万一录到不喜欢的专业，转专业还有没有机会？各种联合培养又靠不靠谱？今天我们带着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专访了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和高三一线教师，一起来聊一聊。
1: 连日来，一年一度的高招咨询会现场热度不减。记者注意到，今年考生和家长的目光更趋理性，更加长远，专业适配性、学科发展潜力、长期就业前景成为大家咨询时的核心。
2: 虽然考集成电路有点艰难，然后考虑一下，我看电子科学往下走，滑的专业就是应用物理。
3: 工程师那些职业比较感兴趣，像现在比较火的 AI 还有那个具身智能，这些是比较想要去了解。
4: 看了一些文科类与 AI 相关的一些吧，这现在当下也比较热门，我感觉它的前景比较好。
1: 考生与家长理念的变化背后，是高校加速推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各地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今年多所双一流高校和江西特色优势高校面向江西投放的招生计划，都精准锚定国家战略与江西产业发展的主战场。
5: 智能交通和车辆、光电与空间信息类，这两个都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是这个未来技术班，还有一个呢是工程互联网。根据国家需要，我们新增了这样两个大的专业方向。对，我们是把人工智能课程放到所有的专业里面去的，然后再跟它所有现在现有的专业做一些结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像英语课、像政治课，每个专业都需要去学，会根据这个专业的需要定制它的难度差异上还是有一些区别。
6: 我们今年在去年基础上扩招了200人，其中的话绝大部分计划的话是投放在了江西省。另外呢，我们今年呢新增了3个普通本科专业，分别是低空技术与工程、飞行器质量控制与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是智能感知工程。这3个专业呢都是围绕这个航空相关的优势特色专业。
1: 与此同时，

0: 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的交叉学科，因为契合复合型人才培养趋势，成为今年高招咨询的热门领域之一。
1: 我其实对这种院校的985-211，其实我没有那么执着，我对专业还是更看重的。比如说交叉学科这种，它我觉得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可能会多去考虑这些复合型的这种交叉型的这种学科。
2: 懂某一个专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用一些人工智能加的这样的去进行支撑，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进了学校以后，可以进行专业内的交叉的学习。
0: 记者观察，除了单个专业的迭代，打破学科壁垒的跨界融合正成为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新范式。多所高校推出的双学士学位项目也备受关注。
3: 双主学位，那这样的话，学生的话，有更多的选择。比如那个金融的话，金融和数学，经济和数学，还有统计和公共管理那个，这两学位，你只要把能力培养到位或者学习到位的话，你的发展才有前途，还有动力。
4: 今年还新增了两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土木工程加信息计算，给排水加信息计算。这两个专业呢，它是结合了工学和理学，这个是属于这种传统专业加这种新型专业的这个强强联合，拓宽他们的这个就业面，然后提高他们的这个就业竞争能力。
0: 除了校内学科交叉培养，跨校跨院所协同育人也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多所高校联动重点院校、科研院所，搭建联合培养平台，通过优质资源共享、多方协同教学，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和含金量。
5: 我们跟外校的联合培养项目，比如说北师大跟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一个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这个联合培养项目，是这两年也是比较火的。它就属于跨校区的选课，双校双导项目，就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根据意愿，在两个学校进行选课，就更加个性化的定制方案吧，可以积累更扎实的基础。
6: 稀土科学工程创新实验班，这个是我们的院士团队呢带队的一个专业，跟中国科学院的赣江研究院的进行联合培养的，所以未来呢具有很深的这个发展潜力，将来可能继续深造的可能性啊比较大。
0: 面对丰富的选择，家长担心专业选定了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对此，今年多所高校持续优化学籍管理政策，推出更为宽松人性化的专业分流与转专业机制。
7: 就是我们虽然在省份划有不同的分数线，但如果能够进入到南开的话，我们就在大类内部完全按1月分专业，跟高考分数就没有关系了。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二次选拔的方式，第一周只考数学跟英语，而且是高中的难度。如果这个考通过了，你就可以进到更好的专业去。这个是以前比较突出的一个优势吧。
8: 全面放宽了转专业，转出零门槛，转入也增加了，专业最低成绩要求不设限，也就意味着你只要通过一年的学习，你实在不喜欢我们这个专业，你需要转专业的时候，你只需要提出申请，然后面试，让你的这个接收专业认为你真的喜欢我们专业，你愿意来我们专业学习，我们这个就是转出了。因为我们兴趣才是你最好的学习的一个导向。
0: 多样的专业，多元的培养模式，灵活的调整空间，给考生提供了更宽的选择面。但填报本身终究是一场综合权衡的科学规划。针对今年高招专业迭代、政策更新的新形势，专家提醒，更需理性规划。
9: 冲和稳，我们其实相对来说都还是重点落在学校里面，因为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冲更好一点的学校，但是这个时候专业是不能得到保证的，一定要注意他所录取的专业有没有自己特别不愿意去的如果这些专业你都能接受那选择这样的学校作为冲的对象是非常好的。那么稳的话其实我们的分数正常应该是在这所学校的中上档，那可能进这所学校的问题不大，但是呢你不能够完全保证自己能够进到自己所想要的那个专业。保的话就是要保专业了，你越想去的专业越放在前面。
0: 今年教育部新增38种本科专业，专家提醒考生切勿盲目跟风追随热门专业，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关注师资力量、实习实训平台，有关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考生的未来预期。
10: 新专业第一就要看这个学校的设置，也就是谁开这个专业，他为什么开，具身智能。

0: 是 AI 人工智能的升级版。2026年会有教育部支持九所学校开办具身智能专业，啊，你像教育部支持的哈工大、西安交大、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北京航空航天等九所学校，像这些学校，它的师资匹配、课程建设、实验室都是在线的，这都值得信赖。是否适合你自身？啊，就是比如我们稀土科学，比如新能源，要把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这个新专业结合起来。
1: 随着高等教育布局持续优化，一批定位精准、特色鲜明的新型建制高校陆续招生。因为此类院校适配人群相对细分，考生要关注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
2: 这一类大学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小而精，啊，研究型。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化，他们的专业都是啊符合国家的战略的产业的这种布局，啊，它应该是啊更加的倾向于我们未来产业的这种，或者目前来说大致比较热门的专业，学生如果是他立志进体制内的，可能就不适合去考虑这种，啊，但是如果说你是想啊出国深造啊。或者是你想进更那种前沿的高端的产业的这种企业里面去，这是比较适合的。
3: 志愿填报是分数、特长、兴趣与家庭共识的综合平衡，不必死盯热门，也不必为一时的结果过度焦虑。它也许决定未来几年你在哪儿读书、遇见谁，但决定不了你最终成为谁。在这里，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如愿以偿，奔赴下一场山海。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干部儿女。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一出舞台剧演绎千年杏林风华，一座文化园唤醒中医药年轻态。记者一线调研带您走进庐山杏林文化园。
0: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

0: 五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总结了我们党105年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鲜明提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明确要求，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营造浓厚氛围，全面抓好学习转化，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加强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周密组织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对各类杜汛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落实有效防御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好蓄水。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各项责任制，确保责任精准落实到每个岗位，落实到具体人。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身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交往。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重要贺电精神，致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慰问电精神，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塞、中哥、中委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调研服务，动态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现实需求，着力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推动全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105年风雨兼程，105年波澜壮阔。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我内心无比的激动，也倍感荣光，牢记领袖嘱托，研制出更多好用、管用、耐用的装备，用铁艺复位祖国的蓝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3: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4: 总书记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奋进密码，强调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0: 穿越历史，烛照未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激发起干破儿女干事创业的斗志和决心。
3: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和人民站在一起，想着

0: 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履职尽责指明了根本方向，全力以赴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服务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让我感触最深。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
2: 我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践行入党初心，
3: 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群众安宁，
4: 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核心赛道，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联通力量。
5: 新征程、新奋斗，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
6: 实打实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当好乡镇振兴一线领路人，用实干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
7: 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施工精度和管理效率，全力助推长干高铁高标准、高效率建设，
8: 扎根一带一路一线，深耕刚果金等海外市场，带领更多省内优势产业走出去，
9: 聚焦全省开发区这个主战场，开展三年精准服务，促进质量工作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全链协同，从各地分散发力向园区集成赋能转变，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0: 说起杏林，大家都会想到千年中医，医者仁心。而在庐山脚下，今年五月开园的庐山杏林文化园，用一台沉浸式舞台剧、一系列新潮体验、一整套康养业态，让千年故事从典籍中走了出来，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活在当下。
5: 记者走进庐山杏林文化园，第一站就是沉浸式看一场大戏《杏林春暖》。这部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的第二部，讲述了一个流传1800年的杏林佳话。东汉名医董奉治病不收诊金，只要重病痊愈者，在屋后种5棵杏树，轻症者种1棵。年深日久，庐山脚下10万杏树蔚然成林，从此“杏林”二字变成了医德仁心的文化符号。这部剧由国内顶级团队打造，贾樟柯监制，将戏剧、光影、香疗、音疗融为一体，在全国首创中医药文化加沉浸式演绎加身心疗愈的全新模式。
11: 看这些就还挺震撼的，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场身心疗愈的文化之旅，把杏林的故事还有中医文化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12: 读到这个故事，我想不会有人不动容。杏林的故事已经是中华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
5: 一出好戏，唱响千年古韵。文化园里还有名医义诊、八段锦教学、中药炮制、古法香牌制作等活动，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展馆，贴近大众，成为可感、可玩、可想、可传承的生活方式。
13: 我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且特别有成就感，闻起来特别的香，就是可以起到提神的效果，特别有意思，我以后还要再来。
5: 光有体验不够，还得抓住年轻人的胃。记者发现园区里最圈粉的是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日常饮食的膳食、养生汤、中药奶茶和黄金冰激凌，既养生又好喝，
14: 是能尝到一些淡淡的中药的味道，而且它不突兀，然后让我们的食材也变得更加的鲜甜。
15: 这边的每一个翻版呢，都是由一个谜语还有一个谜底组成，像谜底呢都是我们的中药。
5: 趣味满满的互动体验，让杏林文化展示馆成为热门研学基地。记者也体验了一把猜中药名游戏，这里还有药材实物观摩、数字化智能诊脉等互动装置，生动还原了中医望闻问切诊疗场景。
16: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里不是简单的看展品，而是真正在体验、在感受。
5: 园区还集聚了一批本土中医药品牌入驻，建成道地药材展示交易中心，实现中药材集中展示、产销精准对接，形成产业闭环。
17: 中国庐山杏林文化园的融合实践，本质上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探索。

0: 索。我们跳出了单一文旅消费的思维，向外输出的不只是旅游业态与演艺产品，更是底蕴深厚的中华中药文明。
1: 在庐山杏林文化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条传统文化清晰的转化链。一台好戏讲活千年故事，一杯药茶喝出养生新潮，一堂研学课种下中医药文化的种子。这里把沉浸式演绎、康养体验、养生消费、药材商贸、研学科普多元业态有机串联，让千年中医文化以更轻盈、更鲜活、更年轻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收获喜爱。这片千年杏林在文脉传承与人间烟火的交融中，绘就了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的生动画卷。
2: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分管领域半年工作调度会。
3: 陈永琪强调，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事关“十五五”发展质量与成色，要提高战备抓落实，坚持不懈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要锚定目标抓落实，强化过程管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落实，补齐短板弱项，要攻坚克难抓落实，聚焦重大部署、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全力攻坚。要加强党建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以实干实绩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
4: 全省赣派微短剧发展座谈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3: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要坚持辨识定向，以清醒头脑抢占风口赛道，把江西打造成全国微短剧产业发展新高地。要坚持握指成拳，以协同作战锻造精品，推动赣派微短剧从高原迈向高峰。要坚持厚植沃土，以综合施策催生万木峥嵘，让江西故事世界表达成为赣派微短剧走向国际的响亮名片，为增强赣坡文化影响力和美誉度贡献坚实的视听力量。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阶段性成效新闻发布会，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消保委等介绍相关情况。2025年以来，我省累计培育赣出精品503项，统筹安排超140亿元资金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撬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销售额突破920亿元。2025年，全省12315平台共处理诉求10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400余万元。
5: 持续丰富消费供给体系，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全面升级智慧监管能力，健全长效协同监管机制，推动消费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商务厅介绍相关情况。实施细则本月开始实施，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除此之外，还新增了对外关注、工作保障及监督激励三方面内容。
6: 下一步，我们将着眼制度建设、营商环境、企业服务、产业升级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层面发力，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把合规要求落到实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0: 十几年如一日，从事白莲育种研究，常年扎根田间的他，皮肤晒得黝黑，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做小黑博士。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
1: 天气最热的时候，白莲生长最旺盛，也是对表型性状测定的最佳时机。为加快育种进程，入夏后，郑兴问几乎和莲子一起长在农田里，顶着烈日一待就是一整天。
2: 皮肤的晒裂吧，说就是能做出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1: 育种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在太空45号白莲品种选育初期，郑兴问连续3年每年针对莲株的开花数、单莲子重、莲子大小等性状指标测定了数万个数据，科研工作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面对瓶颈，他没有轻言放弃，及时调整育种思路，锚定不减产、提品质目标，重点攻克单粒莲子增重核心难题。历经近8年潜心钻研，郑兴问成功选育出太空45号白莲品种，单粒莲子最大重量可达5克，较传统品种增重1克。在此基础上，他持续深耕育种创新，通过优质高产品种杂交培育，选育出赣优3号白莲新品种。
3: 一般我们原来的传统品种大概在4克左右，这个赣优3号可以最大的可以达到6克，然后它的整个颗粒数呢也有30多颗。
1: 为了让成果落地，帮助莲农增收，郑兴问经常和同事一道走村入户，向农户推广普及白莲科技知识。
4: 我种郑博士的莲哈，现在每亩颗都占700-800块钱的样子，颗粒又好大，它饱满，品质又好，所以在市场很好卖的那个。
3: 科技创新的考场从来不在实验室，而是在田间地头。我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潜心呢研究更高产的、更优质的白莲品种，来助力我们的莲农增收致富。
5: 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赣南采茶系小河弯弯向南流建组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该剧聚焦东江源头水工港主题，以安远县数十年生态保护实践为创作根基，用赣南传统采茶系的独特艺术形式生动还原东江源头群众代代护水的坚守奉献，彰显了赣粤港同饮一江水、血脉紧相连的真挚深情。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大思政课实践活动首站仪式今天在瑞金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3所高校的近200名师生，将用21天时间跨越9省，沿红军长征路线开展沉浸式思政课教学。
6: 今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我省各地启动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政策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主以带北台至长江以北地区赣北持续多日的暴雨天气过程终于结束了。预计三到八号全省多雷雨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局部可能会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的特点是来势汹汹，来去匆匆，一般具有突发性，但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大家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活动。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远离大树干岗亭和空旷的高地，迅速进入配备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同时，未来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发展起来。六号开始，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33到35度，局部36度。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为主，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局部可达37到38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摄氏。

0: 度。
1: 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瑞昌雷阵雨，24到32度。庐山景区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桂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乐平多云，25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德兴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丰城多云，26到33度。樟树多云，26到33度。高安多云，26到33度。抚州晴，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新干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龙南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爹，可以进城了。
5: 有马队

0: 刘四嫂在哪儿干什么？还请少伯过大人。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他非要来讨个说法。
1: 苏家嫂子，先把尸体还回来嘛。
2: 他儿子不是死了，是逃了，这账还没算呢。
1: 苏家大嫂，顺风起别差的太足了，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不如这样，你画条道下来。
3: 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我一定做，信不信？这事儿你管定了是不是？
4: 既然您顾他，都是顾命人，让一步吧。你去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
3: 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了玩，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
5: 愿替大人解忧。
4: 人死了就死了。 那个人参娃娃呢？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
6: 大人饶命！我不知道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是不知道。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5: 你有话直说。
6: 给你一场富贵。
5: 你懂吗？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9: 赌什么？
8: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6: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5: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8: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8: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0: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8: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不能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0: 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 国家从积贫积弱总

0: 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截了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8: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日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日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

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

0: 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

0: 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3: 我要让太平好。

0: 在山西关门上锁，
1: 拿下江南盐业。
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3: 我想的就是。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爹，可以进城了。
2: 有马队，

0: 还行，事儿不够大，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非要来讨个说法。苏家嫂子，先把尸体还回来嘛。他儿子不
1: 是死了，是逃了，这仗还没算呢。
0: 苏家大嫂，顺风起，别差的太足了，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不如这样，你画条道下来，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
2: 我一定做，信不信？这事儿你管定了是不是？
3: 记在宁古塔，都是苦命人，让一步吧。你去
2: 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
3: 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了玩，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
2: 愿替大人解忧。
3: 人死了就死了，那个人参娃娃呢？
4: 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啊！天猫，大人饶命！我不知道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是不知道。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好好查。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 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宁古塔，满清的流放地，重罪的官吏，失势的龙子凤孙，写错文章的江南才子，九族囚禁，阖家流放，万里跋涉之子，一条命十分去了九分，再次终生为奴为差，不得脱逃。这是300年的寒冰地狱，囚出无门，辗转身影。这场冰河上的约战，只因一桩始料未及的命案。

0: 小崽子，杀刘老四，还敢来啊？
1: 替我爹报仇！
2: 刘老四坑害兄弟在先，他尸体不能还，
0: 那就打吧。
2: 小崽子，今天你不用上阵，你还小，想死不是现在。

0: 咸丰五年，流放宁古塔。今日，奉宁古塔将军徐冠带之命，前来调停此事。这，是宁古塔镇守将军之意。凭借此印，就能调动军团里的八旗兵丁，在这流放之地，犯人殴斗坏了人命，当官的要丢帽，你们的脑袋也没了。
1: 苏大嫂子和他孩子，两个团的伙同，到我这里来，今日谈喝不了，你们死的人把这河给我填满了，我也绝不再管。
2: 啊！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三个子儿给您上到十块钱的大西厢，三到五更的。
2: 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0: 江南江北的大药商，什么广州的杏核糖，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而且还来了一个大老板，那是全国200家连号的少东家。
3: 东西真不真？
0: 真，咋不真啊？这是那个黄字号屯的刘老四和戊字号屯的苏书和，他俩一块挖的。他们俩为了这个参，在树上住了得有小半年，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用这个泡了朱砂的红绳把这人参娃娃给缠上，用两根绣花针前心通后背把这人参娃娃定在那儿。好，这个参回来的时候还顶着五花三叶，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啊，那眼睛鼻子清楚极了。
2: 你这张嘴啊，拜个师傅学收书吧。
4: 看东西100两，我只认现银子。

0: 您开价，您开价，走吧，走吧。
1: 说好了一个一个来嘛，滚出去！您谁啊？
2: 说你呢，滚出去！哎，
1: 古爷来了，
3: 两个流犯跟我装什么大爷？
4: 瞧好了，
1: 我说陈兄啊，在这儿做买卖，还真绕不开古爷。哎，你不是买了个四品的鼎子吗？你把这官府穿过去，怕是这宁古塔。
5: 都找不到这么大的官呐，谁不知道这地界上银子比鼎子好使？总之，大家各凭财力。我怕是谁也买不到。哎呦，这个是哪个兄台啊？还躲到屏风后面说话呢？
6: 诸位，这是咱们京城李家的少东家，第一次出远门，得罪勿怪。
7: 得罪勿怪。哦，李万堂的公子，我帮你讲啊，这个东西啊，好了要定了。
8: 你呀，到船上看看去，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9: 姓徐的鼻子真灵啊！
8: 这就要抽水。你也知道咱们这位徐冠代，门口过量大粪车，他都要停下来尝尝咸淡。你这宝贝人参娃娃，把咱们宁古塔的地皮都震起一尺多高啊！他得派我来盯着。
9: 我信你，
8: 怎么这一次那么豁出性命？
9: 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可是我儿子不能在流放地待一辈子。
8: 我找了条门路，让他逃出去，给他改个名姓，找个地方读书。要是真的能把儿子送出去，这个买卖值。你想卖什么价？至少10万。少了。
6: 哥，您来了。四哥，我刚才还在跟老苏商量呢，这东西打算卖什么价？8个也行，10个也行，80也行。屯子里死4个小伙子了，娘亲老子追着后屁股要钱呢。行，我去会会他们。
5: 嗨，您费心啊。
6: 各位，古平原有礼了。古爷，古爷，今日来的有旧相识，有新朋友。虽说这天下路天下人走，可有一样，大清王法，汉人不得入关半步。大家做的都是个掉脑袋的生意，而我来这里，只是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买卖做下来，同时，别在官面上被人挑理。请吧。
10: 刘四哥呢？回家看儿子去了。他说古爷操持，放心。真看得起我。诸位，咱们就公开喊价吧，价高者得，10000一手。5万。8万。
11: 4万。19万娘。好呢。这亏了。
10: 23万。
12: 25万，27万，谁呀？谁喊的27？28，29万。
10: 哎，我说，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有钱吗你？船上有啊。哎呦，还船上有。小子，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课。 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
11: 闹了你，
7: 你们
13: 李家若是称心做买卖，你爹也不会让你来。
10: 你别胡闹了，听听。
11: 别胡闹了，闹什么？
7: 好，那就归你了，
10: 请了。

0: 四大行的盐票，你验一验。
1: 我看着没什么问题，你看看。

0: 这娃娃就归您了，谢谢。哎呀，此等宝贝儿，让咱们爷们儿也看看眼，露露嘴，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这不骗人吗？这不
1: 姓苏的，我东西呢？
2: 是不是在你身上了？
3: 对对对对，
4: 放开，
3: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咱这一辈子，刀口上舔血，从没说过半句假话。苏大哥，老四走的时候，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
1: 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
0: 肯定在呀。
1: 今儿是没看黄历。姓苏的，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 什么人参娃娃山神爷爷的，空口白牙，名人骗啊！没拿啊！我真要信了你们，我出了这门，你们还能认账吗？我小老头一家，我不得全家跳河去啊！骗子太损了，你们！
2: 就是
1: 你们，
2: 这泥雾塔本来就是贼窝。走，老总，我没拿，站住，都别走。
3: 诸位。 今天下午我还亲眼看见，就在这个盒子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姑爷，你替我作证。
4: 苏大哥，你别鲁莽，把刀放下。你跟刘老四到底在合计什么？能不能提前告诉我？
3: 你叫我现在怎么帮你？生意没有那么做的。我做生意，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我这辈子把自己都给赔进去，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我后悔。各位，今天我让你们走得安心。古爷，信我。
5: 这买卖不成，自个要自杀了呀！自个也不至于，这也不至于，
6: 这孩子怎么办了？
7: 怎么说也是条命。

答应你，我一定会查清此事，不会让你死不瞑目。

0: 怎么又死人了呢？死了怎么了？一个流放地的犯人，死了不跟捏死个蚂蚁似的？
1: 徐管带，此事非同小可。死了的那个苏姓钦犯，过去可是正二品的武官。
2: 他就是挣到天上去，在宁古塔就是个臭犯人。
0: 他可是南京城。

0: 是我败仗才流放到这儿的，保不准皇上哪天想起来又重新启用他，你我还活不活了？你赶紧派个机灵的去屯子里把局面稳住。武平员，
1: 给徐管带请安，给现尊大人请安。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本以为是刘老四搞的鬼。 所以他借口儿子生病匆匆离开。但是，老苏在死之前说，刘老四没有开过盒子，也有可能在竞价之前，人参就被拿走了。所以这中间的真真假假，我一时也搞不清楚。
3: 还真是古怪。
0: 我派你个差事，王大令亲自叮嘱你。现
4: 尊大人吩咐。
0: 追查人参的下落，这固然很重要，但姓苏的死因不能草率，得让人能信服才行，而且上上下下都要口径统一，千万可别祸害了我跟徐管带的前程。小兄弟，务必好好安抚苏家人。
4: 总之，平静无事就是最好。
2: 是。
5: 你这个手下，看起来真像个能办事的人。这个人，我睡觉都得睁只眼睛盯着他。一介书生，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他这方圆书室里，拿着他的名头，城外十几个屯子的贩子都能替他卖命。
6: 你好，武爷。武爷。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别说他妈走大道，他妈越车辙，你们走小道，他妈路贼多。万方拉草方立德，一路之上多辛苦。
2: 苏大小姐，
3: 古爷，我当家的是在你面前死的，是不是？
4: 是的。
3: 那他死的时候疼吗？
2: 一刀穿心，不疼。
5: 主爷，
6: 主爷，喝一口。
2: 哎，你昨天好好的，怎么先走了？
5: 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伤，啥死了？
2: 死了？
7: 啊，主爷，您在哪？
2: 各位兄弟高义，坐下喝杯水酒吧。
7: 姑爷，我心里闹腾啊。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他不也不至于死吗？不是，
2: 别自责了，他的死跟你没关系。
8: 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千军万马都杀过来了，说几句重话就受不了了。安心吧，您呢？
2: 兄台高见啊。还未请教台府啊。
8: 上礼下清，赵钱孙李的李，清子清尊的清。
2: 在下古平原，不信今世无古钱的古，上平下元，平原君的平原。还未请教家事。
8: 家父上万下堂，小商人。
2: 京城李万堂，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了。今日这些来的人确实都是看热闹的。除了李公子你，如果我没记错，你是带着管家过来的。管家人呢？
8: 家里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宁国塔近日关卡码头全被封锁，你的管家何以知晓家中出事？难不成他是神仙，加鬼算？他身体不好，血液暗行，古人谓之笨，他得了什么重病，竟然能做到雪中夜闻，闻所未闻呢？
1: 敢走我就敢恨。可是你空口无凭，你想怎么样？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见过刘老四。窑子里的姑娘说的，不会有假。你们做的一手好生意。
2: 管家那么干。
3: 自然是我爹收的益，我是不同意的。我想也是，若是合谋，哪有管家把主子丢下来顶锅的道理？哎呀，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苏大哥过于哀痛。人参娃娃这种天才地宝，本就不该在，不该落在他们手里。君子无罪，怀璧其罪。 他得了这样的宝贝，是祸，非福。

0: 姓古的，我尊重你呢，叫你一声古爷；不尊重，你也就是血管带的一条狗。
1: 还敢踹我，行不行？我杀了你！
2: 你可以再往下一点，第三根肋骨到第四根肋骨之间。苏大哥死的时候，刀子就是从那儿进去的，干净利落。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那么好的兄弟，你舍得坑他？
1: 我根本就没干，我没拿过钱，你再说我就杀了你！
3: 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埋怨过你一句。
2: 你不说你儿子死了吗？好，你现在把他的尸首拿出来让我看。
3: 只要有，我全身上下三刀六洞任你处置。我眉头皱一下，我不算好汉。
2: 你敢吗？
1: 我根本我就没干，你怎么就不信呢？
4: 叫李青的那个少东家，他的管家就在昨天连夜出城，领着你的孩子，对吧？你想杀我？没用的。
3: 你把你最好的兄弟给弄丢了，
2: 儿子也不要了。他这么小年纪，你让他从流放地一路回中原，
3: 以后官府抓他，仇人寻他，他还活得了吗？你一个子儿也没要，就让那个管家把儿子带走，是不是？
2: 苏大哥跟你一样，
4: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却娶了人生娃娃，无非也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尽快回到中原。
2: 大家都是当爹的人，你的心肠
3: 怎么能那么狠毒？
2: 行了，跟我回去，给大家一个交代。这天底下没有不还的债。

门吧。

0: 可以进城了。
1: 。
2: 刘四嫂在来这干什么？还嫌事儿不够大？
3: 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非要来讨个说法。
2: 要不是刘四哥把儿子送出去，两个腿也不会闹成这样。
3: 广爷说的是。
4: 苏家嫂子，先把尸体还回来嘛。
5: 他儿子不是死了，是逃了，这账还没算呢。
4: 咋的？苏家大嫂，没得商量是不是？
6: 小虎来，我来问你，你怕不怕死？
5: 我怕。你说什么？
6: 苏家大嫂，顺风起，别扯得太足了。
2: 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
6: 你现在还在这样不依不饶，是想让他百八十个兄弟给苏大哥陪葬吗？苏大哥这一生最讲义气了，爱护兄弟。
2: 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你现在这样，只凭着意气用事，你觉得他会安心吗？不如这样，你画条道下来，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我一定做，行不行？
5: 这事儿你管定了是不是？
2: 是，记在宁古塔，都是苦命人，让一步吧。
5: 你去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刘四哥，我给他

正脸好了，恭恭敬敬的送回来。你讲，你离开之日，孩子的前途就交付给你了。你不能让他在这儿待一辈子，你给他带出去，他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那你起个誓，让我安心。

我谷平原起誓，此生若回到中原，定把这孩子接走。有一口吃的先紧着他吃，有一件衣裳先紧着他穿，一定将他好好的抚养长大成人。若为此事，天打雷劈，夭折短生。

0: 谁让你起来的？知道犯什么错了吗？不知。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玩，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
1: 愿替大人解忧。
0: 人死了就死了，那个人参娃娃呢？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怎么，青天白日的，那么金贵的东西，你够福气拿着吗？
1: 我自然是没这个福气，可那娃娃真的不在我这儿。
2: 我听老人说，那可是个灵物，有德者享之。为了卖他，刘老四和苏叔和把绑在他身上的红线绳和针都给拔了，他成了精，他跑了。
3: 大人饶命！我不知道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是不知道。
2: 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好好查。
0: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我不是，我是鬼。大人是山神爷，我就是大人的唱鬼。我饿得很，去超市去。滚！
4: 看清楚！
5: 你也没学过烧炕，你逞什么能啊？

0: 哪位是常四爷啊？
1: 姚老二正是吧？先生贵姓？
0: 在下古平原，帮徐管代办事的，过来拜会一下。
1: 啊，这样。

0: 喝茶。四爷这是做了什么生意啊？年关将近了，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
1: 吃麻帮饭，穿四级，哎，家里女人死得早，姑娘就在马队里养大。到老了，弄套宅子置点地，谁曾想啊，一辈子是跑腿贩的，坐地户室外行，落了饥荒，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想到关外来运趟海盐。
2: 寨主，催得紧，赶一赶，年前能回去。出门在外啊，全靠朋友。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感兴趣。
3: 四爷是老江湖了，提点谈不上。我也不是什么先生，就是一个流贩。徐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就让我帮他招呼一下往来的商户。
2: 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4: 宁古塔。
2: 不错，流贩们一路发配至此，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有，都是军屯，就被分配到那儿。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打狼打老虎，当那黑瞎子，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
1: 还有去挖参的。
2: 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少有不剩。就趁了那野牛嘴里边的干粮，
1: 这还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2: 可在这宁古塔，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不孝敬，过不去。
1: 多谢顾先生。
2: 姑娘叫我，你别说便宜话，不会着火吗？你看这木头啊，就像这么堆着就行，别压在火苗上啊。你老压在上面，难怪它冒烟呢。
1: 学会了，他们不教我，还总开我玩笑。
2: 不出半个时辰，这屋里就能热了。
5: 你是官差还是兵？我是犯人。来碗酒。来碗酒。
6: 哎哎哎！
2: 李少爷，你这练的什么功啊？
7: 打把手。
2: 你想呢？刚才进去耍钱，让人当了洋务了。我明明是对虎头，对面是对铜锤，哎，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名字要搜了，衣裳也给扒了。哎，
7: 不是，衣服，
2: 跟我进去，先把衣裳赎回来。
7: 赎？
2: 哟，五爷，来瞧新鲜来了，五爷，来，行不行？顾爷，顾爷，顾爷，来呀，来呀！你刚才就给这大哥骗了钱，就是他。

0: 不放。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 看好了啊，柔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实不相瞒，高堂老母体弱多病，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怕是都没办法见他最后一面了。当年我在考场受辱，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
6: 交代你两件事，你办了没有？说。
5: 回禀大人，您交代我的两件事，我都办妥了。
6: 你还有几年刑期啊？
5: 还有10年。
6: 你把银票骗出来，我给你减5年。
7: 你说只带2个人走，
8: 母子俩都得带走，留下谁也活不了。

0: 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若在一起，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
1: 顾兄，
0: 李公子，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咱们中原再见吧。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罗维洲。
1: 山西我一定去。
8: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1: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9: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1: 痛快！
7: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1: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0: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3: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4: 你有话直说，
5: 给你一场富贵，
4: 你懂吗？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8: 赌什么？
7: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9: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0: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2: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2: 用洋人打败洋人。
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第一灵，猴子小鬼抬元宝，一只一只抬进门，通杀。七点，天门第一。

0: 我装家第三副，瞅见你瞅见没，没事，全打。你刚才就是被这大哥骗了钱，就是他，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
1: 你输了，是个对子。说对的不对，你看清楚。这张牌是10点，这张牌是11点，是你输了。你赖个屁啊！你赖个屁！点子大就赢，点子小就输，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
2: 谁敢说不是？兄弟，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规矩？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不然掰断你的指头。你看，什么？
3: 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是你脑袋硬，还是我子弹硬？怎么？我是吓大了，有种你就开枪，开！
1: 你猜我敢不敢？赌吗？
3: 我赌你不敢，你不敢！
1: 诸位，帮庄还是帮闲？再不下注，我就扣扳机了。

0: 少爷，你让我等得好苦啊！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
1: 啥玩意儿？这是谁？
2: 将军，什么都没搜到。
3: 一大笔钱，打算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吗？关外一草一木都是皇上家的，想做贼，把你们娘俩下油锅炸了都说不清这罪过。
2: 人呢？
4: 不知道，没见过钱。
5: 哎，徐官太，徐官太，他男人刚入土啊，给个面子。
6: 反了，活腻了啊！
7: 给我听好了，不把钱交出来，整个屯子都别想好过。
6: 我还就真不信了，撬不开一张活人的嘴。
8: 绑了再走，回去慢慢问。
2: 上来吧，
4: 走。
8: 你们把这房子挖地三尺，那姓苏的坟也挖开看看有没有藏东西。
2: 走。

0: 苏小姐，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尽管开口。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武兄，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
1: 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需要运到中原。古先生。

0: 这有什么好办法？买马为什么要来这里啊？要是论耐力，穿马、颠马都挺好，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还不知尊驾是谁呢？
1: 我敢说，你敢听吗？
2: 哎，这个顾大船。

1: 起飞越走越远，
2: 马运到南边。你是？我怎么？武先生怕了，可以先走。你是反贼，我是流民，没什么好怕的。
0: 顾兄，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陆小姐能懂了，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
1: 帮他就帮你了，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
2: 只要出了城，其他事儿不用你管。
1: 行吧，那容我想想办法。
2: 等一下。

0: 辛苦顾先生，苏小姐，你不怕他告密啊？要不是我给他开门，他早被打成筛子了。这个人是个聪明人。
1: 将军恭候万代，小民给您磕头了。天寒地冻的，跑这儿来干什么？受朋友之托，运点海盐回去。哪儿的人啊？
2: 回将军话，小民是山西平遥人。
1: 我听说山西之富全国第一，那儿的人放个屁都有裤裆。
3: 这点门包换做别人也就算了，你嘛，古平去那么久回来没有啊？刚刚回来。那怎么不告诉我呀？让他滚过来。
4: 将军，那小人告退。
5: 大人。
4: 你要逃到哪里去？我哪敢逃啊！我把苏家那娘们儿和小崽子都丢到地牢里，将苏那死鬼我都让人挖出来搜了几遍，这钱到底藏哪儿啊？这个事儿要着落在你头上。
6: 啊，这个我去谈。只不过他男人命都搭进去了，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
1: 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孝敬上面，得多多的备银子。给你三天，事儿办不下来，明年让你上山庄黑瞎子去。
4: 是。
1: 刚刚来那老西子，
4: 你到他住的地方去，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
1: 要不然那海盐他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
4: 是。
7: 给我弄点茶来，老弟。您说这天越来越冷了，咱们在这待了两三天了，哎呀，也是有点闲。
8: 你以为我不着急啊？ 那个姓徐的官儿啊，简直就是棺材里

0: 伸手死要钱。
1: 顾先生说送两三百两，我想着早点能办下来，就多加了一百两。他反倒不干了。
2: 那他什么意思啊？咱再加一百两啊？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不能跟天灯油似的，一会儿一百两，一会儿一百两。他反倒不肯放我们走了。这事儿是我办的冒失了，只能等等了。等顾先生过来，我再向他请教。
3: 爹，那个顾先生，我们是不是在进城的时候见过他一面？
1: 我怎么不知道？
3: 很威风的，上一次他来同我讲烧灶的事情，我就想起来了。
1: 你呀，怎么什么都记得住了？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个女娃娃，别到处抢着跟人说话，一点规矩都没有。
2: 我去看看马，天实在太冷了，加一次料可能不够。
3: 我回屋睡觉了，爹。哎，
1: 你给我续上水再走啊。
4: 您不说我哪敢给您续啊，弄得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没大没小，讨人厌。
1: 闺女，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宁古塔，不是流犯谁会待在这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咱们呀，老老实实的把事儿办完回家过年。东打听西打听干嘛？
3: 爹，那你说那个古先生是不是大盗，杀人如麻，吃人心肝什么的？
1: 山大王，你是听书听多了。
3: 那你打听打听呗。
1: 我这燃眉之急的事还解决不了呢，
0: 哪顾得上打听这无聊的事儿？睡觉去。

0: 苏大哥的手，我找回来了，已经埋上了。你放心，等开了春，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再找个石匠，给他雕块好碑。谢谢你的好意啊，顾先生。那姓徐的官丹对我讲，说了事情，将来给孩子补一个骑兵的位置。 给我在城里找套房子。你答应他了？
1: 老虎跟你商量，只吃你的胳膊，留着你的腿。你诺信啊？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
2: 大嫂果然有见识，他还限了日子。
0: 3天，我会尽快救你们出来。你们一定要坚持住。顾小弟，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把孩子带走，我求你了。
3: 娘，
0: 求你了，
3: 我哪儿也不走，
0: 你别，我就在娘身边。
3: 你别，
0: 我跟你磕头了，我求你，这求你给你件事吧。
4: 四爷，嘿，顾先生，可算把你盼来了，快快快，请请请。
5: 你是江大盗，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
4: 净说孩子话，请让他出去。
5: 哎，顾先生，
4: 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宝？

0: 我寻思着着急回家就给了400两，可是徐管带非说山西富甲天下，这个钱不够，
1: 给的越多只会越麻烦，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
0: 你明白的告诉我，你若帮忙需要多少钱，莫怪。
1: 这样，过三天我把盖了陈房大印的眼影子给你送过来，至于钱嘛，我再凝固它，要钱也没用。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过些日子告诉你。
0: 顾先生，你若能帮小老儿度过这一难关，日后待有吩咐必尽全力。
2: 顾大哥，
1: 怎么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2: 四爷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倒是我想打听个事儿，成不成啊？
1: 啊，你问。
2: 你流放多久啊？
1: 过了这个春节，第五个年头。
2: 哎，我听说这都是大盗反贼，你怎么也不像？
1: 我就是大盗反贼。我之前杀了很多人，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我不仅杀他们，我还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
2: 吹牛吧你！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
1: 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一刀抹了我，省得我在这里不人不鬼的熬着。哎，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鬼地方，以后能不来别来了。
2: 哎，你当我害怕吗？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春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狼群，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我也没怕过。
1: 野物固然凶残，却比人强上许多。这天底下最歹毒的就是人心。
2: 年纪轻轻说话像个老头子。
1: 我有吗？
2: 你是犯什么罪来的？哎，不高兴可以不说啊。
1: 说也无妨。当年我会试的时候，
2: 就是考状元。
1: 是考状元。当年我会试的时候，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匆匆交了试卷，准备出去，但科场有科场的规矩，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他们呢，就说我咆哮科场，把我抓起来，流放到这里。
2: 那你是被人害了？
1: 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很明显就是有人在科场诬陷我。这五年来我朝思暮想，却还是没有头绪。
2: 你是好人，老天爷保佑你，一定能查清楚，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
3: 死丫头跑哪儿去了？
2: 来了。我还要再问一句，这五年吃了不少苦吧？
1: 比起别人算不错了。刚来的那一年在海盐厂干的，双眼几乎瞎了，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帮我调理，这些年慢慢康复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2: 我不问了。我爹呀说的对，我呀就是不会说话，一说话就出人脊梁骨。你不许生气啊！我，你几时回到中原？到山西来找我们。

0: 这些俄国人，枪炮造的当真好。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岂不是大发利市？
1: 眼下南方战事吃紧，连买枪炮都难，更别提造枪造炮。说到底，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
2: 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

0: 我当然怕呀。幸好我来之前，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
1: 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全靠我护着。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你说他胆子小，哼，商人借了钱胆子比天还大。
0: 我
1: 哎，你那朋友该到了吧？
2: 苏小姐在吗？
0: 古兄，进来吧。进来进来。坐。
1: 有主意了？
3: 啊，主意倒是有了，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
1: 你讲，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
3: 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只是出了城以后，你打算怎么做？
1: 我自然有办法。
3: 这可不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你这300匹战马，出了城以后，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再说了，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是吧？
0: 哎呀，古兄，我看你这就是害怕。
3: 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死我倒不怕，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你得让我信你。
1: 给他。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下山东，坐船回南。
3: 如此便好。
1: 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
3: 我不做你。
1: 反贼这两个字很吓人吗？你宁可在这当奴才，也不肯为我效力。
3: 人各有志嘛。
0: 古兄，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谁敢收留你？谁敢保你？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想做买卖，你连个籍贯都没有。你现在这样，你敢回家吗？天地之大，无处存身。
1: 这话见得明白。回到中原做个黑人，担惊受怕的活着，值吗？
3: 实不相瞒，高堂老母体弱多病，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怕是都没办法见他最后一面了。当年我在考场受辱，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
1: 好，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一点见面礼留着傍身。

0: 哎，李青少爷，你还未成亲吧？那自然是没有。那便好，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不成个亲再回去，太可惜了。
1: 你这说什么酒话？
2: 妙计呀！
3: 哎，妙，随我进城，给你挑个好的。
4: 为什么非得是我呀？
3: 不是你五选联号的李青大少爷，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
4: 不是。

家们冷静啊，听我说，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青大少爷。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

0: 这一大早啊，肥猪就拱门了。
1: 你看没有眼光了，你想不收拾我呢？
2: 去吧，去吧，去吧，都给我下去。
3: 姑娘，您能不能先下来？
4: 我不下去。
5: 昭君姐姐，要不您先回去，梳洗打扮好了，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
4: 我就不下去。这还差不多。我跟你说呀，你可捡着了，我这一走啊，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
6: 差不多吧。
1: 李大少爷，我去布置洞房，少陪回去。哎，
2: 我把卖身契还他。
3: 谢谢。
1: 多谢二位。
3: 你快起来。

0: 我吃了算了。
1: 温柔香啊，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滚蛋！

0: 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京城五省连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凡是去的都有上瘾，四个碟子八个碗的流水席啊，酒随便喝，我刚回来，我现在进去陪他喝喝酒，你也知道的，他一喝多了就倒了，你看你要不要，啊？
1: 大人，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并不要等到明年春天，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
0: 大人息怒啊，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行，
2: 交代你两件事，你办了没有？
0: 说，回禀大人，您交代我的两件事，我都办妥了。
1: 钱呢？
0: 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 他们说，大人只要50000两银子，很仁慈了。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就算是100000两，也愿意乖乖的呈上了。
1: 你答应的？
0: 啊？
1: 真的把他俩放了？你还有几年刑期啊？
0: 还有10年。

0: 你把银票骗出来，我给你减5年。当真，像那对母子一样，放我回中原。
1: 喝着，这壶酒下去之前，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

他信你，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我宁国泰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贪，贪财，更贪命，每个人都想逃出去。可怜可惜，顾兄，你呢？你是怎么来的？你想不想回去？

0: 这对母子我就定了。兴许，我忍了5年就为了这一天，会是被人陷害。我必须查出真相。
1: 怎么了？你要哭啊？有话说。这样，不许喊。我一条贱命，大不了咱俩一起死。嗯？不行。
2: 你把头发放了，我钱不要了。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你死了那么多人命。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只找我一个人，记住了吗？姓顾的，行，宁国堂200多年，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你逃不掉。
3: 咱俩再见面的时候，老子把你劈了！

0: 说只带两个人走，
1: 母子俩都得带走，留下谁也活不了。

0: 从这一路下去，便是疗养，咱们就此作别了。
1: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
0: 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若在一起，只怕到最后谁也逃不了。顾兄，李公子，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咱们中原再见吧。李兄。
1: 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妥当了。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买个身份，让孩子当个学徒。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害怕再多这两个。顾兄，我应了你。别走。
2: 你倒是说句话呀！那徐管带要追上来，你能护着他？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的。
3: 一报还一报，这俩人我带走，可把情分还完了。要护他，除非跟我回南。
0: 先走一步。
1: 哎，
0: 苏小姐，
3: 顾先生，等一下。
0: 宁古塔的时候，我还纳闷儿，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也不看押起来。后来我想明白了，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逃都逃不出去，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
4: 听天由命吧。
0: 你要答应跟我回南，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
4: 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但若是做了反贼。 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苏小姐的一番美意，我心里有了，咱俩的账清了。

0: 我们今天辛苦的往庄稼山方向跑了，
1: 还想逃？
2: 再一个书生跑不开，都给老子加把劲儿！
1: 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
3: 走！

0: 哎，老兄可不要乱走啊！寻常看不中，麻烦了。我僧会是来找个堂相，我嘴里适合他娘编的绝杀一口气了。托我见了他的时候，一定抓他回去。这个人辛苦，上贫下愚。
1: 嘘，寻常的来了。哎。

0: 我曾绘制来找个堂相，我嘴里是唱过，他俩的编剧却还一口气。途经了他的水，一定追来回击。这根星上边下雨，我是古平原，刚才谁找我？我是古平原，我是徽州的。刚才谁找我？我是古平原，我是徽州的。考场之内，禁止喧哗。刚才有人找我吗？
1: 走。
0: 我是古平原。
2: 考场之内，这里都是局子。
3: 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
2: 家中老母病重，我心如刀绞，学生要交卷，这科我不考了。
3: 查徽州生员古平原咆哮科场，辱骂上官，犯大不敬律。我，丈五十，流放宁古塔15年。

0: 点，你这是发烧了，受了外伤，被冰水一激热毒全出来了。我跟爹爹轮着班的照看你，大夫说了，能不能好，这几天很关键。不说这些了，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有一个人，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他死了之后呢，见到阎王，阎王爷就跟他说，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随便挑。于是他说，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无父无母，娇妻美妾，一辈子平安吉祥，最后得享高寿。阎王爷就说，哎，老兄，要有这样的地方我就去了，你来当阎王好不好？不好笑是不是？你看你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结果怕死怕的要命。哎，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在悬崖上睡过觉，在草原上遇过狼群，我都没怕过。就开始怕了一点，后面我就不怕。
1: 我如果真死了，

0: 少爷，上个月管家回来了，说这回啊，您自个儿谈了一笔大生意。看少爷这么春风得意，这生意一定是谈成了。
1: 少爷，老爷有请，
2: 直接到书房上去。太好了！
3: 少爷，老爷在屋里等您。
4: 孩儿回来了，给父亲大人请安。

0: 爹，孩儿回来了，
1: 给父亲问安。
2: 都办妥了？
0: 都办妥了。嗯，马过辽阳就有人接手，苏小姐回南，孩儿这次星夜兼程赶回来。
2: 我都知道，苏小姐托人送过信，这一路还算顺利。
0: 苏小姐写信了，她说我什么呀？
2: 你想知道什么？
0: 孩儿这次大概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2: 看来你做的都对。
0: 那苏小姐，
2: 苏小姐是苏小姐，你是你。她要造反，你想跟着掺和？她去买战马，我让你协助。她能买得进带不出来，那是她的事。你出什么大个的，还找人帮忙？
0: 哎呀，爹，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天底下您最英明，但又不是我要去的。那苏小姐是您让我等的呀，那苏小姐她是反对您是什么？您弄还怪起我来。
2: 苏小姐你怎么看？
0: 美女蛇，美则美矣，感觉冰凉，摸不透，而且他的手段狠得让人害怕。
2: 我走过南齐北六十三省，见过大大小小的生意人，他应该算得上是第一聪明人。我不敢不帮，也不敢招惹他，就是我命里的劫数。
0: 爹，那您跟他怎么认识的？为什么这么拼尽全力的帮他？
3: 四爷，您辛苦了。来前就听说了，您在关外的事儿啊办得顺利，给您道乏了。
4: 好，感谢祥威，总算年前赶回来了。今天晚上犒劳一下兄弟们，咱们有天大的事儿，此事就不必提了吧，衙门都封印了。过了上元节，我会让黑子到票号把账消了。还有什么要请教的，一并说了吧。
3: 哟，不敢不敢不敢。您是老前辈了，有事您吩咐一声，我随时上府上为您效劳啊。
5: 程老头，你偷我们祖上的两亩盐田什么时候还呢？老乖子嚷的，我跟你说话呢。
4: 你说那两亩盐田是你家的？
5: 对啊，就是我家的，我祖上的，我老祖宗的，明代就归我。你是偷的，你是抢的。哎，你小子笑什么呢？
6: 哦，我笑，老兄你够聪明的，这两亩盐田真是你家的？
5: 难道我李赖子还能骗人不成？
6: 那四爷这两亩盐田是跟谁买的？
5: 官府啊。
6: 那如此说来，就算是要还，也是四爷还给官府，你再找官府要，这才是正办。
5: 谁裤裆破了把你给露出来了？要你管什么闲事儿啊？
6: 你说如果现在有个姓朱的人跑出来说这天底下都是他家的，那万岁爷是给还是不给？你口口声声讨要明朝的祖产，对前朝如此追捧，四爷，我看此人像个犯罪。
5: 谁是犯罪？
6: 你胆子好大呀、啊！你这是要把天地调回来啊？四爷，咱们写个禀帖送到县太爷那儿去，办他个预案，给他押解进京，到了菜市口活剐了他。
5: 不是，你胡说！我怎么就被活剐了？
6: 官府发卖的东西，你竟然跳出来打官司，说人家偷你的抢你的，这就等于说人家官府是贼啊！好家伙，你这一下可把大清入关定鼎以来所有的皇帝都给骂了进去啊！管你管谁？
5: 不，这里面藏这么大事儿啊！
3: 这位小哥，还未请教您是？
4: 我常侍远方的侄子，这次关外啊，他露手，我把他带回来以后，家里的事他要多管一些。
3: 先生听着不像本地人呀，倒有点像淮阳那边的口音。
6: 是啊，我是徽州人，读书不成，跟着四爷学做生意，还请指教。
3: 好说，好说。我今儿来呀，就是为了这份约。票号的规矩，四爷都知道。银子是铁门槛，人是馒头馅儿。管他过年不过年的，该还的，到日子就得还。
4: 那前脚刚到，你后脚就来要债。阎王收人都没有这么激动。今天黑子已经把账算完了，现银子就摆在那儿。你让王天贵自己赶着车来捞，我要跟弟兄们去喝酒去了。
3: 哎，四爷，四爷，四爷，等会儿。四爷呀，您好好看看，这钱呐不够，
4: 差多少年后我再跑两趟，你们继续便是。你这个时候给我添堵，好玩吗？哎
3: 呀，四爷，我哪敢给您添堵呀？您好好看看，这约上写着，同年十月，在衙门立的，现尊大人做的担保是五分利，利上滚利。还有呢，若本年内未能还清，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就是差一丝一毫，那也是未结清啊。
1: 结什么呢？时候还没到呢。
3: 时候怎么没到啊？
1: 上面写的呀，于本年之内。明天才是大年三十，初一之前都算本年。
3: 那又怎样啊？店铺上板，衙门封印，难道你阿金尿银能拿出来？非得年三十把你轰到街上，你才高兴啊？
1: 约就是这么立的，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管家，你照做便是，请回吧。
3: 你
1: 好，
3: 好，我就再让你们喘一天气儿，我倒看看这银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
7: 哪儿来的什么远房侄子？他长老四家也是人丁稀薄，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后生。
3: 这长老头啊，忙不迭的解释，这一看心里就有鬼啊。他说这个后生认识去关外的道，带着他学做生意。我看这个人呀，说读书人不是读书人，说商人嘛也不像商人，七分文气，三分脾气，口音是淮阳一带的。不过要查出来，尚需时日。
7: 再查清楚吧。反正呢，谁敢坏我的事儿，我就把这些妖怪打回原形。

0: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对对对，激动！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5: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正正切切，他娘逼的只剩下一口气了。
12: 哎呀，这个人年纪轻轻的，被流放15年了，
13: 你要可惜了吗？这
12: 这谁要害他？
13: 刚多大了，他当个正事？
12: 谁说不是？
14: 你哭什么？
15: 你把我们都吓坏了。一直说胡话，一会儿喊打，一会儿喊杀，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
14: 若要来杀，我想像你一样跑马吧。
15: 我读书，怎么突然说这个呀？你死不了，
14: 是吗？
16: 忙得姓古的死了算了。俺惹的麻烦还少吗？我流放的罪犯带在身边，那是要抄家砍头的。
17: 那现在啊，病得这么重，离开咱们，死路一条。
16: 那为什么非得带他走呢？
18: 你知不知道大清的留人法？包庇窝藏与留人同罪。咱们家家大业大，多少人眼睛盯着，巴不得咱们出事呢。
19: 你说古平原啊？没那小子我们根本回不来，就是不知道他这次活下来没有，要是活下来了可以和他做朋友。
18: 做朋友？他一下带两个人出来，那官府要是查我们，全家人都得被你害绝了。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族，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一个直播间一块钱的游戏，有人告诉你投进去就能赚钱。
1: 都去付啊，一块钱，我等你上来，都去付啊，家人们，一块钱啊，
0: 一元钱试水，500元上钩，赌注层层加码，让他步步沦陷。
2: 要么加注，要么就不加注的话，你就前面交的这5888就相当于作废了。
0: 同样的一元钱也出现在火车上，刷一元钱买一包土特产，几天后卡里的18000块钱却凭空消失。一元钱如何成为打开你钱包的万能钥匙？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始于一元钱的连环陷阱。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一块钱在我们这生活当中啊，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事儿啊，就始于这不起眼的一块钱啊。有人告诉你一块钱能让你发财甚至暴富，您会信吗？有人信了，结果呢一步步深陷其中，最后又怎么样了呢？哎，这事儿啊是发生在甘肃的牛先生身上。据牛先生回忆，那天下午啊，他闲着没事刷手机，无意中就点进了一个售卖翡翠的直播间。很快呢，他就被吸引了。直播间里头呢，主播正在卖力地招呼着，说是要给新关注的粉丝发福利，前50名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翡翠小挂件。牛先生随手就点了个关注，没想到呢，还就挤进了那前50名。
2: 然后就通过后台私信，他说要给我发货嘛，要我的地址嘛，然后我俩就加了个微信。
3: 哎，不过免费的挂件还没见着影呢。第二天晚上，对方啊又发了一个链接，牛先生呢又点进去了，这就跳转到另一个平台的直播间。一进去嘛，眼前就是一番他从来没见过的场景：主播不见人影，只闻其声，桌子上摊着2张纸，摆着几块被称作为翡翠原石的石头。主播呢一边扯着嗓子吆喝，一边呢就拿笔在纸上登记名字。
1: 有缘大哥晚上好，有缘大哥，有缘大哥，有没有玩过翡翠？以前有没有玩过翡翠？来，都去付啊，一块钱，我等你上来，都去付啊，家人们，一块钱啊。
3: 这是在干什么呀？有人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没错，这是在赌石。什么叫赌石呢？哎，简单的说，就是直播间里的人跟主播一起凑钱，合买一块所谓的翡翠原石。钱凑齐了，主播当场就切开，这一刀下去，要是里边成色好，那就是块宝，立马就有境外的买家高价收购。卖掉的钱呢，大家可以按出的那个比例分红。关键是呢，这主播拍着胸脯说了句让所有人都没法拒绝的话：一块钱就一块钱，只要您掏出一块钱就能参与这场赌石游戏，说不定啊就能撬动一笔跨境大买卖。当时牛先生一听嘛，这听着好像还不错哈，反正就一块钱买了不吃亏嘛，是吧，也上不了什么大当，大不了就是凑个热闹。他没多想，麻溜的就付了一块钱。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一块钱，接下来呀，让他就不知不觉地被拉进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套路里，难以自拔。牛先生付完钱没过一会儿，客服就发消息来了。
2: 然后过了一会之后，那个客服说，要我的那个收款码了。

0: 我还问我说要收款码干啥？他说你刚才参与的那个石头涨了，然后给我返3块钱。哎，我说这我啥事都没干，还赚了2块钱。
1: 一分力气没出，白捡2块钱。牛先生觉得不错呀，这钱来的不费吹灰之力，可以继续玩一玩啊。果然，那主播又拿出了一块新石头。
0: 过了一会儿，人家切了个窗口，然后。

0: 我呢给这块石头的估价是8万，这回嘛就不像上次那样1块钱就能上车了，至少得500。有了上次的经验，牛先生没犹豫，直接就投了500块，跟着大家伙一起就买下来了。石头一切开嘛，主播当场就叫起来了，成色极好，有买家愿意出13万收购。这回牛先生投了500，他的收益就更丰厚了呀。按涨幅一算，最后他连本带利拿回了812.5元。短短几分钟，净赚300多，这差不多是牛先生在外头打工一天的收入了。这下牛先生彻底来了精神头。而这时候，对方那个主播呀，甩出了大招，3块更大的翡翠原石摆在镜头前了。主播扯着嗓子就让大家加大投入，这回嘛门槛直接拉高，每人至少5888才能上车。5000多，这对牛先生来讲就不是闹着玩的小数了。可是他转念一想，投入越大收益越高啊，刚才500块赚了300，这次5000啊，那还不得赚个几千块钱呢。他心一横，咬咬牙赌一把，5888，这就转过去了。
1: 第一个石头开了个小窗口，开了个小窗口之后说这个成色很好。
0: 第一块石头切的是顺风顺水，牛先生就摩拳擦掌，等着跟那第二块能开出什么好料。可是这时候主播话锋一转，想切第二块啊，可以，但是必须得继续加注，而且价码再翻2倍，要18888。跟不跟呢？继续跟啊，就反正不跟那是肯定不行的。
1: 要么加注，要么就不加注的话，你就前面交的这5888就相当于作废了。
0: 这个时候的牛先生已经被之前的那几轮甜头喂的是深信不疑了。更让他心痒难耐的是，这时候主播还当场估算，加上前一块石头，2块石头总价值已经奔300万去了。300万，这要是真的开出来，那收益得多惊人呢！
1: 真是脑袋热得很。我说这按比例按倍数下来，我不得挣个30-40万吗？就这样想法。
0: 30-40万，这个数字在牛先生脑子里头一转悠，砰的一下炸了，整个人都热血沸腾了。这脑子一热嘛，心想之前的钱绝不能白扔啊，咬咬牙追投了18888，加上之前那5888，已经砸进去25000块钱。到了这个份上，牛先生满心以为自个儿是稳了呀，就等第三块石头切开啊，我等收钱呢。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主播又开口了，想切第三块还得加注，而且这次加注的金额高得离谱，每个人68888。68888，这个数字砸下来，牛先生整个人都懵了。20000多已经是他那钱包的极限了，现在要他再掏小7万，他上哪弄去啊？可要是不加嘛，前面投进去那25000可就全打了水漂了。加，加不起；退吧，退不得。然而也正是在这个焦急犹豫的当口，他发热的那个脑子啊，反而慢慢的凉下来了。他突然回过味儿来了，3块石头3次加码，1次比1次高，还逼着你非加不可，这确定是在赌石吗？
1: 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对劲，当时我就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朋友，他说让我立马报警。
0: 朋友一句赶紧报警，像一巴掌把这牛先生彻底打醒了。他立刻就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报案之后，警方嘛第一时间就展开了侦查，首先就把目光对准了直播间里头那些所谓的翡翠原石。这一看嘛就看出猫腻了，
2: 他的这个桌子上放的这个石头啊，你看这角落里面的很细节的一点就能看出来，它有这个明显这个喷漆这些的痕迹啊，咱们就非常确定，这就是一个造假的一个东西。
0: 假的。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发现直播间里头那些看起来品相极好的所谓的那翡翠原石啊，

0: 表面嘛是有明显的喷漆和粘合的痕迹，别说天然翡翠了，连翡翠都算不上。与此同时，警方梳理了牛先生描述的那一套流程，一块钱试水，快速返利，层层加码，这套路他们太熟悉了，这就是典型的电信诈骗手法。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一步步把人拖进陷阱。警方呢，随即就顺着资金的流向展开了追踪。警方发现牛先生转账的二维码呀，关联到了一个名为亿旺珠宝企业对公账户，这账户在直播的时候异常活跃，资金进出频繁。企业登记信息显示，亿旺珠宝的这个注册地是在云南瑞丽，法定代表人是个姓张的男子，而联系牛先生的那个微信账号，实名认证人姓王，活动轨迹同样是在云南的瑞丽。调查发现，王某和张某之间呢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警方当即就赶往瑞丽，很快就锁定了张某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当地的一个公寓里，而这儿呢正是亿旺珠宝公司的注册地，就是他们赌石诈骗的老巢。随着一声令下，多个窝点同步被端，30多个犯罪嫌疑人落网了。现场扣押了假翡翠原石、作案设备以及至关重要的账本和话术本。经过审讯，他们的这个犯罪内幕也浮出了水面。说起来，他们这套路嘛，不算太复杂。先在正规的直播平台上以免费送小挂件为诱饵，把人引流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小程序直播间里头，被害人一进来就掉进了他们精心编排的戏局里。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最不起眼的1块钱就能凑单买原石，共享利润，那门槛低到几乎让人没有任何的防备，可恰恰是这一步最要命了。因为他抓准了一个心理，反正就1块钱，亏了也不心疼。等被害人彻底上头了，他们就开始诱导大额下注，一旦被害人不愿意再加入，那团伙便找理由侵吞钱款。就像牛先生所遭遇的，3块石头必须全都跟完了才返钱，少1块前面的钱就得打水漂。即便被害人继续下注，最后一次的切割必然会失败，主播呢会以料子有裂、货主不收等各种理由拖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去市场上买一点廉价的手镯寄过去进行安抚。所以被害人一旦开始投入的话，等待他的结局啊，那几乎是注定的。最终呢，检察机关确定全案共有37名被害人被骗，总金额是196万。让人欣慰的是，经过检察机关的持续工作，嫌疑人主动退赔赃款102万，加上此前冻结的涉案资金，最终呢挽回了本案查实的这个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当牛先生拿回自个儿的25000块钱的时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 他把剩下的钱全给我返回来了。我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我这想着这些钱，我再不敢胡花了，就是想着做点正事、有意义的事。到时候退回来，我还给家里面人、我爸这些还添了点衣服。反正我说还是对自己家里面人好一点吧，不要有那个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0: 2025年5月15号，几名犯罪嫌疑人呢，因为犯诈骗罪，被当地法院判处了相应的处罚。那说完这1块钱的连环骗局，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事儿啊，就更离奇了，也是1块钱，有人刷了1块钱的卡，买了包原价20块的土特产，听着嘛挺划算的，而几天之后，他那银行卡上啊，莫名其妙的少了18000。而警方追查下去之后发现，这背后竟然藏着一个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的大案。1块钱怎么能撬动1000万大案呢？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刚才我们说到有人因为刷了1块钱买了包土特产，居然损失了18000，这是怎么回事啊？哎，事情是发生在一位袁先生身上。那天呢，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推销土特产的人，20块钱一包，味道不错，他掏钱买了3包。这个嘛，原本是再正常不过了。可这事儿呢，哎，怪就怪在火车快进站的时候，那推销员呢又过来了，手里举着特产，对全车人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公司和银行搞合作，原本20块钱一包的土特产，现在只要刷卡支付1块钱一包，
1: 只要用刷卡的形式，信用卡、储蓄卡都可以，就1块一包都可以。到时候最多每人只能限2包，你看现在1块一包了，哎，我们都买一点。当时火车站也是非常多人买，
0: 刚才还20，转眼间变1块了，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呢。袁先生没多想，掏出银行卡又买了2包。袁先生心里挺美的，拎着特产着就下了车。只不过他万万没想到，几天之后，一个巨大的惊吓在等着他呢。那天他那手机啊突然接连响了好几声，拿起来一看，全是银行发来的取款短信，一笔接一笔。他那卡呀在广西被人连续取走了18000多块钱。
1: 对，我有绑定的短信的嘛，他就在广西那边，哎，连续的把我的钱都取走了。
0: 哎，袁先生说当时他还以为自个儿眼花了，卡明明在自个儿身上，密码也没泄露，怎么会在广西被取了款呢？他分明在广东啊。他赶紧就找到银行，银行那边表示信息是真的，但是也无法核实这笔钱是被别人盗走的还是袁先生自个儿取走的。袁先生一头雾水。这时候呢，一个在银行上班的朋友啊点醒了他。
1: 后面呢，我就咨询的朋友，他在银行上班的，他就说你的卡应该是那个被人复制了一个卡的信息，造成泄露了。
0: 复制银行卡，还有这种事儿？那他这卡在什么时候被复制了呀？这时候他才想起了几天前的那次乘车经历。他在车上用银行卡刷了2块钱，买了2包土特产。巧了不是啊，刷的就是这张卡。再一查银行记录，果然有问题。
1: 查了我的银行记录，他刷卡的那个买特产的钱，他也是没有扣的。证明他是假刷卡，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存在非常大的漏洞。
0: 袁先生赶紧就报案了。而就在他报案之后不久，另一位列车上的一个姓廖的乘客也报警了，遭遇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他的损失就更大了，被盗了38000。连续两个人遭遇同样的事儿，警方断定这绝不是巧合，决定立案侦查。然而警方万万没想到，从小小的1块钱开始，竟然牵扯出了一起案值高达上千万的大案。全国范围内有1000多个被害人或者是潜在的被害人，他们都无意识地陷入到了这1块钱的离奇骗局之中。先说袁先生这边哈，他和廖先生虽然坐的不是同一趟列车，但是对卖土特产的人的那个描述啊，惊人的一致。年龄不大，中等个头，北方口音。经查，他叫陈飞，无业，欠了一屁股债，长期在火车上流窜。可问题来了呀，他一卖土特产的，怎么就能复制别人的银行卡呀？秘密啊，就藏在他的包里。
2: 的那个 X 光视频就发现，这个人在包里面确实携带有 POS 机的。
0: 警方怀疑这台 POS 机有猫腻，很可能是经过改装的。随后呢，另一个重要人物浮出水面了，张多。改装的 POS 机啊，就是他提供给陈飞的，是这个团伙的核心人员。警方调查发现，张多在网上买了很多部二手 POS 机，然后找到一个姓戴的人进行了改装。随后呢，那戴某也到案了。改装之后，张多呢就寄给全国各地的同伙。而打开张多的手机，情况令人震惊，有1100多条盗取的银行卡信息，涉及金额呀高达千万。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那些被害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回忆，他 他们并没有在火车上参加过一块钱买土特产的活动，那他们的信息怎么就泄露了呢？原来这伙人的一块钱业务啊，远不止在火车上，他们在全国各地搞了各种一块钱促销，一块钱洗车，一块钱买锅等等，花样百出，和本质都一样，用改装过的 POS 机盗取银行卡的信息。案情重大之后呢，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在全国多地同时展开了抓捕行动，17个抓捕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5人，捣毁窝点9个，扣押 POS 机、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204台。今天这俩案例啊，听起来似乎都毫无关联，可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始于一块钱。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啊，坐趟公交。可恰恰就是这不起眼的一块钱，成了骗子们打开你钱包的万能钥匙。一块钱的游戏让你觉得试试也无妨，一块钱的特产让你觉得不买白不买，一个用赚钱让你上头，一个用便宜让你放松，结果等待你的就是环环相扣的圈套。哎，所以得记住哈，凡是告诉你一块钱能暴富的，一定是在给你挖个更大的坑。凡是让你觉得这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十有八九啊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陷阱。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有一块钱就能撬动的暴富神话。守住钱包得从警惕那一块钱开始。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扇门，隔开两种世界。一边是安稳生活的期盼，一边是奔波路上未知的风险。在路上的每一份辛苦，都不该承受无措的伤。
1: 2026年7月1日起，江西正式实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全覆盖，个人不缴费，平台来承担，每单必保，人人有保障。一键报案，快速认定，待遇之大，医疗、伤残、死亡多方面保障。7月1日起正式实施，江西为您保驾护航。
0: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0: 他富贵险中求，
8: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9: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0: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0: 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小猴的生活仿佛被屏幕牵着鼻子走，因为他时时刻刻废寝忘食地盯着他的手机。
1: 他就在那里连续玩了五天五夜的手机，
2: 整个脸色就是蜡白色，一点血丝都没有。那大夫就说，你这孩子好几天没吃饭了。
0: 为了儿子的健康，小猴父母收缴了他的手机，却引起了他的极度反感和强烈对抗。
3: 回家就是收手机，我连手机都碰不到，我就情绪失控了，你们要是不给我手机，我就去死。
0: 沉迷手机的小猴不但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1: 他这钱都不够了，就把那账单按出来了，一看还一笔一笔的，
0: 还让这个家庭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
1: 我就给他说了，我会跟你们家断绝关系，跟你们爸离婚，我承受不住。
0: 那么小猴的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牢牢地吸引着他的目光？调解团队的老师为何会给他敲响警钟？
4: 不要在法律的边缘不断地去试探。
5: 什么叫妈？这才叫妈，那句妈怎么叫不出口呢？
0: 最终爱玩手机的小猴能否将目光从手机上移开？这一家三口的关系能否得到修复？欢迎收看金牌调解，被手机控制的儿子，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哦，有三位妈妈张女士，儿子小侯啊，爸爸侯先生。我们先了解，大家一起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自己的诉求，
1: 让孩子知道自己的错误，健康的成长。
6: 错误是指什么呢？
1: 就是你看玩游戏、网恋、撒谎，不好好工作。
6: 和儿子的关系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互不理睬。
3: 我诉求就是缓和一下和父母的关系，然后再就是对于自己的未来嘛，就是比较迷茫，就是希望老师能指点一下。
6: 这份迷茫在父母面前是没法沟通的吗？
3: 他们就认为我，能力不行。
6: 然后我问一下啊，妈妈刚才说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你觉得存在这三方面的问题吗？
3: 存在。
6: 是因为发生这些问题，所以才出现了你想要解决的和他们的关系这个矛盾吗？
3: 对。
0: 张女士指出，儿子存在三大问题：玩游戏、谈网恋和工作不努力。而对于这三大问题，追根溯源，罪魁祸首是游戏。据张女士说，她和丈夫做生意，平时非常忙，对儿子关注不多。直到儿子上了初中，她才发现儿子沉迷于手机游戏。
1: 就是初中的时候，他就是不写作业，作业没完成，到晚上11点了还没完成，那个手机就抱着，我就把那个手机给他收了，完成作业再给你。
6: 那个时候就比较喜欢玩手机。
1: 对，
3: 他可以好好说，他不说，他上来就直接强制的话，我接受不了。
0: 张女士强行收缴儿子的手机，引起儿子小侯的强烈不满，母子俩从此走上了对抗的道路。之后小侯上了职高，住在学校，张女士对小侯的情况知之甚少，管教更是鞭长莫及。有一天，小侯的老师突然向张女士反映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1: 这个高中以后，老师打电话，就是那钱不够，给他规定或是300、350，在11天到这个8天、9天以后，他这钱都不够了。
6: 钱去哪儿了？
1: 钱那你得问他了。
2: 他这个钱啊，才开始不是给他一天给他30块钱，后半年他说不大够，我问他，也给他多少钱，我让自己说，他说一天45，但是后来还是越来越不够，到后来就涨到一天他能花70-80，我都到了学校找他班主任了解这个事儿，因为他班主任把这个他花费的单子

0: 都调出来一看，基本上就是请别的同学吃饭，他拿别的同学的手机啊，玩游戏，他都请这孩子吃饭，
1: 用饭费来补这个玩游戏的钱。
0: 对对，
1: 所以他饭费增长并不是因为他吃了，是因为他拿去玩游戏了。
0: 哎，对，主要他拿去玩游戏了。他班主任把几个同学都叫到一块儿，收拾他证实这个事。
1: 然后你们怎么处理的呢？
0: 不让玩游戏了呗。他也答应，也同意。你说什么他同意，但是一会儿他孩子怎么玩游戏？
2: 他的手机他挺乖的，就是按时交给老师，去借同学的手机去玩。他有的时候他在学校里能连续两天两夜玩手机，他整个这个眼这一圈都是黑的。
1: 小侯记得吧？
3: 记得。
1: 确实是这样啊。
3: 对。
1: 你怎么想出来这个招的？
3: 没办法，逼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就说是可以借手机跟我玩，然后就管我们的饭吃就行。
1: 同学把手机给了你，你自己的手机是上交的，
3: 对
1: 吧？
3: 对。
1: 我很奇怪，你这个操作是什么意思？
3: 不用担心被老师逮住，就是发现没交手机。另一个方面就是非得要跟父母闹的那种，一句话
1: 不
3: 说的那种。
1: 不想让他们知道，是吗？
3: 对。他们从高二开始，基本上每个星期回家就是收手机，我连手机都碰不到。等到回学校的时候再把手机给我，我接受不了。
1: 为什么？
3: 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我没有手机，我办不了。就是在家玩不了的时候，就在学校玩。
1: 你要手机干什么？
3: 聊天、打游戏什么的。
1: 不是用来学习。
3: 学习用不到手机。
1: 那在你看来，就是聊天、打游戏是你上学阶段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3: 对，因为每个学生都是这样。
1: 你妈妈刚才讲了，为什么禁你的手机，是因为你使用的超过正常的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对不对？
3: 对。
1: 周末回到家里，除了吃完饭，你有学习时间吗？
3: 没有。
1: 不学习的？
3: 对，没有学习这个心，学不下去。
1: 没有学习的安排，然后有游戏的安排。
3: 对。
1: 好，这个游戏安排是给自己有一个定时定量的，还是我想玩就玩？
3: 就是达到那个段位，然后就不打了。
1: 小侯，这个时间可是无限的，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自控力，可以去告诉自己这个时间段不要被影响，这个时间段是要用来休息的，那个时间段是可以玩的？
3: 这
1: 你自己有这个意识吗？
3: 是没有。
4: 小侯坦率地表示，他不爱学习，只爱玩手机游戏，而且觉得理所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与他的学生身份格格不入。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让母亲张女士十分担心。据张女士说，儿子有错不自知，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游戏的危害。特别是在毕业实习期间，儿子对游戏的沉迷程度，一度把他们这当父母的都给吓坏了。
2: 2022年的冬天，他就实习去，实习就是在那待了大约有20天吧。他也都是突然之间，他就说：“我请假了，我想回家去看看。”就寻思孩子20多天从来没这么出去过，在那厂了待20多天，就他爸下了班就赶紧去接他去，接回来说就待一晚上，明天他爸又把他送回去。送回去了以后，老师打电话就是说是，那个把他开除了。他旷工，他说是他找那个厂里的负责人了，负责人没人管他，他就在那里连续玩了5天5夜的手机。
3: 请假的时候吧，班长好像是有事出去了，然后就没跟他请假，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请假你就跑了呢？班长不在，信息也可以联系啊。
3: 我就是平常工作就是不怎么样，然后他吧对我意见挺大。
1: 你觉得他不会批你的假？
3: 对。
1: 既然你知道他不会批你的假，你还这样就离开，你不担心会有什么后果吗？
3: 担心过，但是当时就是想回家，也没在乎。对，我和一个另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一块请的假，然后一块回去的。回去的第二天，我们两个正常去上班，然后找那个班长，然后班长就说。不要我不管我们两个了，然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工作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回宿舍，然后我们两个就

0: 在宿舍里，就像我妈说的那样，五天
1: 几
0: 五
1: 天
0: 夜，
1: 几夜，
0: 五天五夜，下床之后就是站不稳了，就是这人都打晃悠。一开始以为是没睡好，然后就是又回床上睡了一觉，然后睡不着，睡不着越来越难受，然后到后来就想吐，没办法了，就给他们打了电话。现在想起来挺后悔的，把自己身体搞垮了。
1: 那这个有没有对后来你玩游戏的时间控制、频率控制有起作用呢？有起警醒呢？
0: 有，
2: 没有？
1: 没有。
2: 他这是第一次失血，还有第二次失血，同样的问题，而且这一次身体更严重。回来的时候，就整个脸色就是蜡白色，一点血丝都没有。
1: 就比上一次还要糟糕。
2: 哎，他妈带着他到医院里抽血检查，那大夫就说："你这孩子好几天没吃饭。"
0: 这次就是还是那个段位的问题，
1: 没玩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段位，
0: 对，
1: 所以不能因为工作去影响我到达这个段位，是吗？
0: 对，控制不住自己，说白了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然后把自己给害得越来越颓废。
3: 小猴沉迷于游戏，不仅搞垮了自己的身体，也丢了工作机会。父母既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又对他恨铁不成钢，而且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
4: 就是小事的话，咱就不计较了。以前那不严重，这回是严重。
3: 据张女士说，儿子职高毕业后，天天在家玩游戏，不愿意去找工作，怎么劝说他都不听，让他非常生气。可是今年年初，儿子却突然变得孝顺起来，这让他感觉到非常奇怪。而更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份孝顺的背后，居然是一个更大的阴谋。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4: 初三晚上回来的，
1: 嗯，
4: 晚上回来了，他姑姑给他奶奶给他压岁钱，一共是600块钱嘛，我就不要，他就非转，他给我转回来，我又转回去，他又给我转回来，
1: 嗯，
4: 完了就一分钱也没留，那个意思就是，
1: 嗯，
4: 到晚上11点多，他就转走了我1000，
1: 啊，
4: 从大年初三顶到是3月10号晚上，他一共转了我25500。他转完了账以后，他都把那个信息给我删了，我就没发现。完了，我订货呢，打钱订货，我一看，那钱少了4000，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那手机今天晚上你转钱了吗？"他没有。我说："是不是孩子那个什么了？"他说："不可能。"他就给我急了。我在厨房里做饭，怎么做怎么心里不踏实，又喊他："我说你把你手机打给我看看。"从他那微信里我就看到了4000块钱。我就赶紧喊我老公，我说钱找着了，就在你儿子那手机里呢。就我老公哎，微信那个零钱里不有个账单吗？就把那账单按出来了，一看还一笔一笔的，都是从我手机里转的。他错误是偷家里的钱，充值游戏，就是问他这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什么话他都不说。
0: 就是游戏里面打那个段位，一时半会儿是打不上去的，
1: 就得花钱。
0: 对。收的压岁钱，当时就想的转给他，然后到时候用的话，我再转回来，然后再转回来，就是一下子没控制住，然后就转了20000多。
1: 偷偷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要是跟他们说我用钱充游戏的话，他们肯定是不同意。
1: 他们这次有收手机吗？
0: 有，他们一开始是想把那个手机要走的，我就情绪失控了，然后跟他们闹了，我说你们要是不给我手机，我就去死。 后到最后他们发现我买了一个新手机，然后他们就把我原先用的那个手机收起来，然后让我用这个新手机。
1: 你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你自己的行为？
0: 就这个事情肯定是我的错，被这游戏和家长关系一步步的恶化。
3: 为了打游戏，小侯偷偷转走了母亲20000多块钱。在被母亲收缴手机后，小侯竟以死相逼，要求母亲归还手机。看到儿子如此不听话，张女士是毫无办法，又着急又上火，心里倍感煎熬。最终承受不住压力几乎崩溃的她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而听到这个秘密的时候，儿子小侯的反应更让人始料未及。
4: 这没觉着，到后来气得我就不行了，不行了，因为我们母子的关系从来没告诉过他。
1: 什么意思？
4: 就是我是他继母。
1: 继母？
4: 嗯，他是离异，我也是离异，我们是左家。
1: 你们结婚的时候他两岁？
4: 他只有两岁，他从两岁就是我一个人带起来的。我宁愿我不吃不喝，把最好的都留给他。我就对我特别生气，这些年来我把这个事处理的有点承受不住了。我就给他说了，说了这个事儿，我不是你亲生母亲，以后你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会跟你们家断绝关系，跟你爸离婚，我承受不住。
1: 你是失望到极点了？
4: 对，我没想到我说了以后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你自己心里觉得你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可能会怎么样？你当时觉得
4: 最起码得惊讶吧，你再这样可能把那个妈妈也要失去了。
0: 因为以前我就怀疑过这个事，以前我奶奶吧时不时的就会跟我说，就是说让我在学校好好的，要不然人家到时候说不要你就不要你，说不管你就不管你。当时我没怎么当回事儿，到后来说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就觉得不对劲，但是也没放心上。直到今年除夕，我和我爸回去过年，我奶奶和我那个姑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嘀咕，以后都别回来了，都别回来过年了，回来过年还不够气人的呢。我姑就说，爱回来不回来。
1: 他们说的是你妈妈是吗？
0: 应该是。
1: 你怎么就从这个话判断出你不是妈妈生的？
0: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亲生母亲，就算是关系再不好，他们也不可能当着一个孩子的面说这种话。
1: 说这些？
0: 对。
1: 所以当你妈妈那天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早就有底了，是吧？
0: 对。
1: 这个非亲生的关系这一点，你觉得会对你们处理现在的矛盾也好，或者你和妈妈的相处也好，你觉得会有影响吗？
0: 就这一个 mother 就是叫不出来，就是觉得有点别扭。
1: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你没有再叫过了吗？
0: 没有。对他有怨恨是肯定有的，就是因为经常收我手机这件事。
4: 从小我们俩挺和谐的，我们就是很融洽，无话不谈。我娘俩就是说是你疼我，我疼你，都是高二以后就慢慢的变了味儿了。
1: 打游戏？
4: 对。
0: 我爸脾气很暴躁，然后对我不是打就是骂，大部分事情出了事儿我都是跟我妈说，我不会跟我爸说。我跟同学打仗，明明是我的理儿，但是当时变成别人的理儿了。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势利眼，你就是有理他也不站你这边。然后我妈为了我跟老师在那儿闹，
1: 就妈妈维护了你。
0: 对，还有一次为了我，我妈把老师给打了。以前在我心里就是我妈是最好的，
1: 就是妈妈心里是真的在为这个儿子的，是吗？
0: 对，
1: 是能感觉到。
0: 对，就我觉得我有这种妈，我这辈子值了。
4: 我只希望他健康的成长就行，我所有的都不在乎，我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他的健康。就是这个孩子大他两岁，我结完了婚到我手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我自个儿挣着钱开着店，我一个人带着他从两岁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我宁愿我不吃不喝，把最好的都留给他。 我所

0: 的这一些，他怨恨也好，不怨恨也好，我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他健康正常，就是像个正常人一样，该上班上班，该干嘛干嘛。
1: 以前这对母子的关系非常亲密，虽然张女士是继母，但是她对儿子小红那是一心一意的付出照顾，宠爱有加。如今儿子迷上游戏，日渐沉沦，张女士非常着急，无奈之下她只能自曝继母身份，想以此来警示小侯，让他迷途知返。其实对于张女士来说，做出这个决定非常艰难，她也担心说出真相，多年的母子情会毁于一旦，但她还是鼓足勇气自曝身份，只要能让孩子悬崖勒马，哪怕有一丝机会，他都愿意尽百分努力。那么小侯能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吗？他能否反思自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呢？对此观察员们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你被游戏控制了人生，你说你不想学习，对学习没兴趣，就想玩游戏。高中是一个人的黄金期啊，人生改变的黄金期啊，拼命的学习知识，学习技能，为未来好考更好的大学，有更好的人生来努力的黄金阶段啊，你在干嘛？沉沦于游戏。当然你将这个责任归结于父母，抢夺了你的手机，限制了你的拿手机的时间。你想想这些原因能怪父母吗？你如果真有那么强的自制力，你的学习成绩能很好，能有很好的自律，你父母会收你的手机吗？你甚至为了玩游戏拿死亡去做筹码来威胁他呀。生而养之是母爱，不生而养是伟大，妈妈很伟大哈。
0: 谢谢。
3: 所以张女士，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有些时候过于溺爱了。你的手机能被他拿去转钱，而且还长时间的不知情，你对他是有多么的信任，多么的宠爱。父亲在年幼的时候对他的教育方式会导致他自卑恐惧，这也是他想在游戏里面游戏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小侯，从法律上你因为游戏其实已经触犯了刑法，你多次从你妈妈的手机里面偷偷的转账，并且把记录删除，这个符合盗窃的秘密窃取而且不让人发现的这种情形。但是我们最高院最高检有一个规定，关于盗窃罪刑事犯罪的这个若干意见规定里面有个第八条，有一个明确规定，就是说盗取家庭的近亲属的这个财物，如果近亲属谅解的，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酌情从轻减轻，对吧？但是前提是建立在你父母不追究你，但凡你父母不想管你放弃你了，你随时都可以进去，所以不要在法律的边缘不断地去试探，要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负责。你但凡有了刑事犯罪记录，我告诉你，你毁的不是自己，毁的是你的未来的家庭和未来的小孩。你要拿出你在游戏里面的那种担当来，对父母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和工作负责。
4: 你也需要独立，因为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一直都是在这种虚拟世界里面去寻找你的成就感和你的情感寄托。我来跟你说，你现在是需要哪两种独立？一种是精神独立，你不能因为你的奶奶的一句话， 你就接受不了养了你18年的亲生母亲否定她的所有的功劳。你的母亲她并没有因为你不是她的亲生孩子而不养你18年呢，甚至这18年她从来没有点破，她帮你做了很多连正常母亲都可能都没法去做的事情，她霸气的去护子。然后当你有这种亲生的想法的时候，她马上把新手机拿出来给你玩，为了制止你的这些行为。养育之恩大于天，什么叫妈？这才叫妈。那句妈怎么叫不出口呢？你不能被你奶奶一句话就干扰了你的思维呀。这18年时间，从你嗷嗷待哺到你，对不对？很辛苦的，我们做母亲的就知道。就因为你奶奶一句话就干扰你的思维，连妈都叫不出来了。她要做那么多18年的动作，全部就没有了。这是精神独立，还有一个是经济独立。有两个小细节我来跟你说一下。你在跟妈妈之间，对不对，转钱的时候你会让她有一种错觉，这个钱孩子懂事了转到她的账户上，然后呢你用一个欲擒故纵从她账户上又转到你的上面，所以你妈妈从一开始惊讶到后面无语，但这个过程是很丝滑的，她接受了。然后第二个是在学校里面不让玩手机，你想玩手机，所以你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然后玩别人的手机，你有这种小心机在里面，你再去规避风险，转移这种矛盾的焦点。当然这里面我能够看到出一些，就是你的聪明的地方，就是其实你有你的善。为什么？因为你在乎你的家人，你不希望因为这个事你的母亲担心，或者是他们跟你发生争执，或者你们发生吵架，说明你很聪明，只是说你这个用错了地方。
5: 小侯啊，你不爱学习，只爱玩游戏。你看看，上学期间玩游戏，耍小聪明，不用自己的手机，而且是拿同学的手机去玩，一玩呐就是2天2夜。实习期间，你是5天5夜的玩手机，耽误工作，严重的缺乏了自控力，而且你打游戏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你上段位。不是自己打上去的，而是偷拿你妈妈的钱充值上去的，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有实力，你可以去学电竞啊，发展成专业，说不定还能赚一点钱。但是你没有这个水平啊，你纯粹是又菜又爱玩。你要知道很多的游戏啊，它都是设置好的程序，你要么你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打，要么你觉得充钱才能过关，费时费力又费钱，得不偿失。而且呀，你在打游戏又没日没夜的去玩，日夜颠倒，自己的身体都给垮掉了。你看看现在你有多瘦啊，你爸爸妈妈是非常的心疼你，所以这个游戏不能再打了。妈妈说你不是他亲生的，对吧？是因为他被你气得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操碎了心，你却让他伤了心。其实你也明白你的妈妈对你是有爱的，不叫他妈妈不是因为他不是你的亲妈，你怨恨他。一个后妈对你这么好，你却不乖也不听话，你的心里是有愧疚的。
6: 你的一些行为叫网络游戏成瘾综合症，你觉得你在现实当中找不到成就感，只有在游戏当中你才能够找到成就感。你想改变吗？
7: 想。
6: 你最主要的现在确实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弱，这你一定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叫边界和清晰的目标。我慢慢的减少，我慢慢的控制，我慢慢的去调整。第二，转移注意力，我们多出去走一走，多去建立一些新的社交，对吧？找一些积极正向的朋友。第三呢，其实要培养一个正确的兴趣爱好，比如说运动，还有学习一项技能。我觉得你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2岁的时候亲生妈妈就离开了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是幸运的，因为你找了一个真心爱你的妈妈，真的为你付出了很多。她管你一定是因为爱你，如果不爱你，我想谁愿意管你啊？我有那时候我自己，对吧，出去玩好不好， 我把钱用于旅游、美容，我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不爱你的人，他就会放弃。

0: 记你，爱你的人他才会挽着你，所以你要感恩他。张女士啊，你是一个好妈妈，继母但胜似亲妈，你真的是叫为儿子操碎了心呢。别人欺负他了，让他受气了，你甚至都过度溺爱，对吧？跟老师去打仗了，你真的把他给宠坏了。
1: 观察员们指出，张女士对小猴倾尽母爱，却把小猴给宠坏了。而小猴要看到母亲的付出，不要沉迷于手机游戏。可对此，小猴却说，他喜欢玩游戏是因为在游戏中他不仅找到了成就感，还找到了真爱。在明天的节目中，小猴告诉大家，因为一场特殊的游戏，他和一个女孩网恋了，这个女孩身世悲惨，命运坎坷，
2: 遇到车祸，然后他亲生母亲去世，这个女孩就是当时是失忆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怜嘛。
1: 小猴和这个有着不幸经历的女孩恋爱谈得如火如荼，还定下了一个浪漫的4年之约。
2: 我就希望自己赚钱自己娶她。
3: 她说我是奔着结婚去的，非娶不可，等她4年结婚。
1: 然而儿子的这段恋情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4: 我觉得肯定不靠谱啊，肯定姐姐是个骗子。
3: 就是个骗子，我怕我儿子一时糊涂他再把他怎么着了，我怕后果不可收拾。
1: 儿子这个网恋女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小猴的父母会认为他是个骗子呢？母亲张女士和她进行了一场什么样的正面交锋呢？
3: 那女孩子骂我六，她就说你这个女人太不可思议了，你看着，你等哪天我上你家去，我收拾的显示你。
1: 而面对父母的阻拦，儿子小猴突然离奇失踪，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孩子失踪了，我们就去报警派出所给查查那个他的行动轨迹，就是说没出济南。飞机啊火车都没坐，也没坐公交车。
1: 对于小猴和女友的恋情，调解团队又会作何判断？
5: 这件事情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听起来是很剧情化的，
0: 但是非常不可思议，甚至是有违常理的。
1: 最终小猴能否守护自己的爱情，他和父母的关系又能否缓和？敬请收看明晚金牌调解，被手机控制的

0: 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我叫林春莲，四星望月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1: 慢一下，搞你放一点点，多放一点点更好些，再放一点。
0: 我从1985年就开始做四星望月，现在已经快35年了。只要是有宴席，四星望月是绝对不可少的一道菜。四星望月其实指的是五道菜，中间的赶龙床就是月，四周的四个家常菜则是心。这四个家常菜一般而言就是我们客家的时令小菜。四星望月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粉龙船，而粉龙船中最有名的则是粉蒸鱼。粉蒸鱼一定要选择我们当地产的草鱼，个头大概在1斤6两左右。
1: 你看这个鱼最好，里面没膏。
0: 接下来就是将鱼刮鳞，去除内脏，然后切片。片鱼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定要片至1公分左右的厚度，这样才能保证鱼片嫩滑的口感。片好鱼之后，加入适当的薯粉进行搅拌，这个薯粉一定要用我们当地的红薯，然后再加入调味料和辣椒酱一起搅拌。这个辣椒酱是我们客家人特有的，它是用我们客家的雷波雷制而成的。鱼片准备好之后，就开始准备粉龙里的食材了。粉龙的最下面先铺上一些菜叶，这么做的目的是在蒸的过程中可以保证蒸汽能均匀地传到上面，再铺上一层用辣椒酱拌好的米粉，然后就可以放到锅里蒸了。蒸的时候火候的把握非常关键，看到蒸笼开始冒气的时候，就要赶紧把鱼片铺在最上面，然后就要用大火猛蒸了。蒸多久完全凭的就是经验了，我一般就是在蒸笼上拍60下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取出蒸笼，浇上卤汁，然后再撒一层葱花，这样粉龙船就做好了。在取名叫四星望月之前，我们新国人都把这个叫做粉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蒸笼里面的菜并不是固定的，铺在下面的素菜可以是萝卜、芋头，也可以是米粉。上层的荤菜可以是鱼，也可以是猪肉、鸭肉。四星望月其实是最能代表我们客家人的一道菜。

0: 那就能看见了。来，
1: 来。这个粉龙呢，就是我们客家人大大小小的好事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
2: 我是在外地工作的嘛，在外地是吃不到这个粉蒸龙的，这次回来就吃上了那个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
3: 当年我们客家人总是在不断迁徙的道路上，因此像粉蒸龙这样包容性特别强的菜，可以说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客家人的。所以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四星望月的存在。
4: 要是来我们瑞金，那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瑞金的鱼丸，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的。我叫杨金庆，我是瑞金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做这个鱼丸啊，对油的要求比较高。瑞金这边的水库呢，完全没有污染，水质非常好，所以这里的油的品质也很好，做出来的鱼的口感非常好。新鲜的草鱼捕上来之后啊，首先要宰杀干净，把骨头剔掉。剔骨的时候要沿着鱼的脊骨啊，将鱼切成两半，然后把鱼骨头和鱼刺剔干净。鱼刺剔干净之后，就开始刮鱼龙了。我们习惯用锥子将鱼肉固定在砧板上，然后用刀轻轻地在鱼肉上刮。刮的时候一定要逆着鱼骨的纹路，慢慢地

员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打鱼龙。打鱼龙之前要先准备好一碗蛋清，再在鱼龙中加入少许的食盐。这个陶缸到我手上已经传了三代了，做鱼丸必须要用这种陶制的。把鱼龙放进陶缸里，让用手沿着一个方向打，打的时候不断加入蛋清，这个季节打鱼龙是最合适的。瑞金鱼丸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是不加任何淀粉的，整个打制的过程要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鱼龙变成了鱼浆，基本上就算打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鱼浆挤成鱼丸了，用手抓起一把鱼浆，然后稍微一挤，再用大拇指一挑，你看这个鱼丸放到水里是可以飘起来的，说明这个鱼丸是做得很成功的。鱼丸做好之后就要下锅了。我们煮这个鱼丸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需要煮两遍。第一次煮的时候，到了水快烧开的时候，就赶紧把鱼丸捞起来，用凉水过一遍，把这个鱼丸凉下来。第二次下锅的时候，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把鱼丸下锅，煮个两三分钟，鱼丸膨胀起来就好了。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瑞金鱼丸代表的就是孝顺和团圆，也就是家的味道。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1: 啊！
2: 你在干什么呀？
1: 啊？
2: 哟，没流量了。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总结了我们党105年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鲜明提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明确要求，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营造浓厚氛围，全面抓好学习转化，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0: 要加强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中密组织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对各类杜汛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落实有效防御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好蓄水，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各项责任制，确保责任精准落实到每个岗位，落实到具体人。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身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交往。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重要贺电精神，致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慰问电精神，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塞、中哥、中委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调研服务，动态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现实需求，着力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推动全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分管领域半年工作调度会。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105年风雨兼程，105年波澜壮阔。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3: 我内心无比的激动，也倍感荣光，牢记领袖嘱托，研制出更多好用、管用、耐用的装备，用铁艺复位祖国的蓝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4: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5: 总书记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奋进密码，强调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0: 穿越历史，烛照未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激发起干部儿女干事创业的斗志和决心。
6: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履职尽责指明了根本方向，全力以赴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服务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
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让我感触最深，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
8: 我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践行入党初心，
4: 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群众安宁，
9: 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核心赛道，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联通力量。
0: 新征程、新奋斗，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
10: 实打实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当好乡镇

0: 振兴一线领路人，用实干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
1: 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施工精度和管理效率，全力助推长干高铁高标准、高效率建设，
2: 扎根“一带一路”一线，深耕刚果金等海外市场，带领更多省内优势产业走出去，
3: 聚焦全省开发区这个主战场，开展三年精准服务，促进质量工作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全面协同，从各地分散发力向园区集成赋能转变，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4: 说起杏林，大家都会想到千年中医，医者仁心。而在庐山脚下，今年五月开园的庐山杏林文化园，用一台沉浸式舞台剧、一系列新潮体验、一整套康养介态，让千年故事从典籍中走了出来，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活在当下。
5: 记者走进庐山杏林文化园，第一站就是沉浸式看一场大戏《杏林春暖》。这部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的第二部，讲述了一个流传1800年的杏林佳话。东汉名医董奉治病不收诊金，只要重病痊愈者，在屋后种5棵杏树，轻症者种1棵。年深日久，庐山脚下10万杏树蔚然成林，从此“杏林”二字变成了医德仁心的文化符号。这部剧由国内顶级团队打造，贾樟柯监制，将戏剧、光影、香疗、音疗融为一体，在全国首创中医药文化加沉浸式演绎加身心疗愈的全新模式。
6: 看这些就还挺震撼的，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场身心疗愈的文化之旅，把杏林的故事还有中医文化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7: 读到这个故事，我想不会有人不动容。杏林的故事已经是中华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
5: 一出好戏，唱响千年古韵。文化园里还有名医义诊、八段锦教学、中药炮制、古法香牌制作等活动，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展馆，贴近大众，成为可感、可玩、可想、可传承的生活方式。
8: 我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且特别有成就感，闻起来特别的香，就是可以起到提神的效果，特别有意思，我以后还要再来。
5: 光有体验不够，还得抓住年轻人的胃。记者发现，园区里最圈粉的是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日常饮食的膳食、养生汤、中药奶茶和黄金冰激凌，既养生又好喝，
9: 是能尝到一些淡淡的中药的味道，而且它不突兀，然后让我们的食材也变得更加的鲜甜。
10: 这边的每一个翻版呢，都是由一个谜语还有一个谜底组成，像谜底呢都是我们的中药。
5: 趣味满满的互动体验，让杏林文化展示馆成为热门研学基地。记者也体验了一把猜中药名游戏，这里还有药材实物观摩、数字化智能诊脉等互动装置，生动还原了中医望闻问切诊疗场景。
11: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里不是简单的看展品，而是真正在体验、在感受。
5: 园区还集聚了一批本土中医药品牌入驻，建成道地药材展示交易中心，实现中药材集中展示、产销精准对接，形成产业闭环。
12: 中国庐山杏林文化园的融合实践，本质上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探索。我们跳出了单一文旅消费的思维，向外输出的不只是旅游业态与演艺产品，更是底蕴深厚的中华中医药文明。
5: 在庐山杏林文化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条传统文化清晰的转化链。一台好戏讲活千年故事，一杯药茶喝出养生新潮，一堂研学课种下中医药文化的种子。这里把沉浸式演绎、康养体验、养生消费、药材商贸、研学科普多元业态有机串联，让千年中医文化以更轻盈、更鲜活、更年轻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收获喜爱。这片千年杏林，在文脉传承与人间烟火的交融中，绘就了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的生动画卷。 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阶段性成效新闻发布会，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消保委等介绍相关情况。2025年以来，我省累计培育干出精品503项，统筹安排超140亿元资金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撬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销售额突破920亿元。2025年，全省12315平台共处理诉求10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400余万元。
13: 持续丰富消费供给体系，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全面升级智慧监管能力，健全长效协同监管机制，推动消费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
5: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商务厅介绍相关情况。实施细则本月开始实施，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除此之外，还新增了对外关注、工作保障及监督激励三方面内容。
14: 下一步，我们将着眼制度建设、营商环境、企业服务、产业升级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层面发力，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把合规要求落到实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4: 十几年如一日，从事白莲育种研究，常年扎根田间的他，皮肤晒得黝黑，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做小黑博士。今天我们来认识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
5: 天气最热的时候，白莲生长最旺盛，也是对表型性状测定的最佳时机。为加快育种进程，入夏后，郑兴问几乎和莲子一起长在农田里，顶着烈日一待就是一整天。
15: 皮肤的晒裂吧，说就是能做出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5: 育种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在太空45号白莲品种选育初期，郑兴问连续3年每年针对莲株的开花数、单莲子重、莲子大小等性状指标测定了数万个数据，科研工作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面对瓶颈，他没有轻言放弃，及时调整育种思路，锚定不减产、提品质目标，重点攻克单粒莲子增重核心难题。历经近8年潜心钻研，郑兴问成功选育出太空45号白莲品种，单粒莲子最大重量可达5克，较传统品种增重1克。在此基础上，他持续深耕育种创新，通过优质高产品种杂交培育，选育出干优3号白莲新品种。
16: 一般我们原来的传统品种大概在4克左右，这个干优3号可以最大的可以达到6克，然后它的整个颗粒数呢也有30多颗。
5: 为了让成果落地，帮助莲农增收，郑兴问经常和同事一道走村入户，向农户推广普及白莲科技知识。
17: 我种郑博士的莲哈，现在每亩颗都占700-800块钱的样子，颗粒又好大，它饱满，品质又好，所以在市场很好卖的那个。
16: 科技创新的考场从来不在实验室，而是在田间地头。我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潜心呢研究更高产的、更优质的白莲品种，来助力我们的莲农增收致富。
18: 2026年江西省工学互动共育英才劳模工匠进校园宣讲活动今天在江西洪州职业学院举行。活动通过劳模宣讲、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青年学子成长。
19: 我有很多机会下山的，但我没有下山，因为山里需要每个人都有理想啊， 啊，你选择了你的理想，你就要去认真的去做，用心用情去做，一定要坚守下去。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游第四届全国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我省精选20家林业企业组团参展，其中江西油茶作为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核心标杆板块，携全产业链系列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江西油茶产业发展新成果新风貌。
1: 本次大会展会现场，江西油茶系列产品琳琅满目，亮点十足，涵盖纯物理压榨山茶油、便携及银小瓶装茶油等多款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现江西油茶绿色健康的产品特质。
2: 产品还是非常的绿色、原生态，非常健康的，反正买江西的东西是可以非常放心的。
1: 有机山茶油凭借原生态高品质的优势，成为本次展会的热门展品，收获了众多观展群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与青睐。
3: 就是有一股油的醇香，我们是一个供应链平台，就是在找这个好东西，今天终于找到了。
4: 获得了这个全国有机示范基地的，对基地周围的这个环境以及基地的水、空气、土壤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有机的原料才能出有机的山茶油。
1: 展会现场如何挑选品质上乘、营养价值高的优质山茶油，成为广大观众和采购商重点关注的问题。
5: 一个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颜色，这颜色是金黄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茶油的那个固有的香味。
1: 好山好水出好油，依托科技创新赋能，江西油茶产业延伸开发出多款油茶衍生品，广泛应用于美妆护肤、洗护日用品、生物原料、功能食品等多个领域，完整呈现了江西油茶产业从初级原料加工到精深终端产品研发的全链条升级成效。
6: 面膜、保湿霜、精华等等，那就全部添加了我们就是由山茶油中提取的角鲨烷。
1: 本次展会期间，江西借助大会平台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产销对接活动，成功签约油茶综合体开发、油茶衍生物科技再利用供销两大项目，总签约金额达3.4亿元，为江西油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我省各地立足油茶资源优势，深挖油茶果、茶粕、果壳等附属价值，推进副产品综合利用、全链条精深加工，实现资源吃干榨净、层层增值，让小小油茶果变身绿色富民的大产业。
7: 油茶产业的价值早已不止于核心的食用茶油，油茶籽榨油后产生的茶粕、茶枯，通过精细化工艺萃取可提炼茶皂素，广泛应用于天然洗护、日化清洁、医药制剂等多个领域。同时，茶粕还能加工为生态有机肥、养殖饲料，绿色安全，性价比突出，既盘活了闲置农林资源，又减少废弃物污染，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依托优质的油茶林生态资源，各地积极探索油茶加林下种植、油茶加生态旅游、油茶加枫叶养殖的立体种养融合模式。依托科技赋能与产业链升级，油茶产业已经跳出单一种植、初级加工的传统模式，朝着精细化、高端化、多元化方向持续迭代升级。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攻克深加工技术瓶颈，持续挖掘产业增值空间。目前，油茶产业已形成荒山造林、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线上线下销售汇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小小油茶果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0: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国家发改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

0: 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0: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1: 记者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
2: 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
3: 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这个方式，能够把地球的46亿年历史的这些所有的地质记录，按照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以前大家都是各个国家都是各自做各自的，地质记录也很分散。
2: 中国在地层学领域拥有很强的硬实力，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的发现为地球的演化历史标定了国际通用的刻度，给全球地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参照系。
3: 地质历史已经是有几10亿年的历史，各种事件都发生过，这种事件发生过程当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律，这是我们现代地球生态系统我们需要参照的。
1: 中国气象局2号发布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气象专家介绍，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数，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日至8日、7月10日至16日、7月18日至22日、7月25日至28日、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高原、华南以及东北地区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重点防范。
1: 2026年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第5年，国际旅客列车开行3年多，这条便捷高效的跨境铁路

0: 已成为各国游客往返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交通渠道。
1: 截至6月30日，摩罕铁路口岸今年累计查验89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超59%。随着中老铁路班次持续加密，多重免签政策叠加落地，跨境出行愈发便捷。
2: 我们发现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速度很快，换乘车站的边检服务也十分快捷高效。
3: 我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为保障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高效运营，摩罕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10余项通关便利化举措，搭配各类智能查验设备，缩短旅客查验时间。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美伊两国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地区袭击责任及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提出3点主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他在帖文中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稍晚，特朗普再次发文称，美国继续沿着这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他们并未站在我们这边。当地时间7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地震后，世卫组织正在协调国际紧急医疗队的工作，填补当地受损医疗体系的服务空白，同步加急调运医疗急救物资。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今天是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

0: 我已把你安全送到了，包总。
1: 谢谢。哎，刚过来就上哪去啊？我们安全下了，不等你了。哎，家属的姐姐找到了。
0: 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1: 就在里面，
0: 在里边。
1: 嗯，
0: 哦，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1: 对。
0: 啊，好，谢谢啊。

0: 周老师。
1: 哎，周老师回来了。
0: 回来了，忙着啊。哎。
2: 子强哥。
3: 建房。啊，你咋回来了？
0: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4: はい。
5: チャンスを見れ、空中で要人関係の計画を実行し、航軍が空中に順調に入場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おけ。
4: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3: 季风，
0: 哎，
3: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0: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你。
0: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3: 先别着急搁置不负责任开会，
0: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3: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
0: 哎，对了，
3: 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0: 哎呀，
3: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0: 哎，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0: 拉拉呱。
5: 急げ、情報員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4: わかった。順調に推進中。
5: 以上。
6: 好。
7: 进来。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8: 准备出发。
7: 是。
9: 哎，上来！
10: 好多警察！进去
11: 吧，学校不行了，我们要抓人。
12: 听听这，
13: 你是谁啊？
12: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13: 他人呢？
12: 他出去了。
13: 去哪儿了？
12: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13: 站住！
14: 怎么了呀？
13: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开走，
12: 上，
15: 快点。

0: 班长，你是什么意思呀？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1: 谁？李局长？ 不知道，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了，是不是？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0: 那就等着。
1: 别让。
0: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我看不清，拿进来。
1: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0: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堂过不去啊。哎
1: 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
2: 来，都出来了。
0: 王暖，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
3: 林平亭，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0: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1: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2: 弟兄们准备。
0: 下令了，
1: 开枪。
2: 打死我。来啊，
4: 留下场
5: 面啊。来，地下好了，
0: 是是。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3: 枪长，
0: 怎么回事？
1: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0: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了？
6: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1: 看吧。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6: 那就放人啊。
1: 啊。啊。放人！
2: 来，放人！
0: 刘县长，刘县长，
7: 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人不在这儿。
6: 钟启峰，
0: 李局长，
7: 他们说
0: 还有一个叫钟启峰的呢。
2: 钟启峰。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8: 这，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除！你有有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0: 你不签？
1: 我签！你签！
0: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哎，老，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

0: 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
1: 就你那点功夫，
2: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0: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1: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3: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
4: 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3: 好吧？周伟，啊，回来了，啊，回来了，
5: 怎么样？
3: 二旅部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鲁莽车辆、粮草、好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4: 好，太好了！
3: 来，你们快去帮忙！
4: 现在部队啊，马上又要断粮了，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
3: 我们的精锐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胶东线在进攻，国民党正全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呀，
6: 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给我们争夺空间呢。
3: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 咱们在会帮你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支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4: 联合，
3: 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
4: 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3: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4: 是。
3: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4: 哎，老周，你看啊，
3: 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4: 有马了吗？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交通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3: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7: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
3: 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1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8: 好，这是你要的3副药，一共2块大洋，纸币啊要3块。
9: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了3副药。俺爹吃了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8: 你这上次的药钱，他没补齐呢，这再赊呀，我确实没法跟老板张口啊。
9: 你行行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3: 那你磕头都行，那咋舍一块？
10: 哎呀，给俺吧，给俺吧，爹娘，咱上哪帮招待不服去呀？这给俺吧，弄什么忙啊？
3: 小乔，不能这样说话。
9: 夏老板，夏老板，
10: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
9: 是嘞，是嘞，谢谢您还记了啊。
10: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要求可以先拿走了。
9: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10: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0: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1: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啊。
2: 剩下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0: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1: 好，
0: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1: 好，明白。
4: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5: 马庆芳，出来了。
6: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7: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日本人来得真够快的，
6: 你们听见没有？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7: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6: 走，走，走，
7: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6: 等等。
7: 哎。后悔了？
6: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哎，
7: 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6: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7: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不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平时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2: 班长，俺想去救救你了。
3: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得去两趟啊？吓得吧？怎么自打哆嗦？
2: 天太冷了，
3: 快去过来。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3: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了。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4: 队长，队长，队长，张天，鬼子大部队都圆了，但是拉出又来一股劲儿，还有2辆马车，差不多有20多个人，枪上还有7、8个，小人收拢队了，还有掉队的士兵点马车。
5: 敌人现在到哪里了？到管处了吗？
4: 还有2、3里地，没到。
5: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4: 是啊。
5: 准备战斗，所有人进入阵地。
6: 是是是。
4: 走。
7: 前面，前面，前面。

0: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你上哪儿去啊？城南二里铺。
1: 行。
0: 敢问大侠，最先大名？
1: 岳天寨，岳营。
0: 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1: 我，
0: 你就这还扛着？

0: 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包围孤城。
1: 志平啊，我也想留下来进行抵抗。
0: 于是狗群已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 县党不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1: 那县长，能不能等旅行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了？

0: 拿好手榴弹，给我摸上去！
1: 主任，让我手榴弹！
0: 让手榴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通缉。

0: 这一仗咱们发了，三八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点，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1: 不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就要打两发就打两发。哎，
2: 跟是啊，
0: 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只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1: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2: 队长，
1: 怎么了？
2: 刚才和大佬完了。
1: 嗯。
2: 受伤的重伤员，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1: 好，
2: 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队长，这是俺拼命叫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1: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不知道？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成的。
2: 是，周书记啊，周书记。
0: 您的信，老狼啊。

0: 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住住一下，你带部队，会盈利的。啊，你注意安全啊！好。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
1: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你。
2: 翠萍，别开枪，江小雨，你要干什么？你说呢？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1: 这帮混蛋！别勉强，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我不光抓了李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放那里，要不然我打死你。
2: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
3: 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谢谢巡查，要不要试试？大不了林子王多，真是无耻！县长，遵命。
4: 身受副长冯承基，
3: 把枪给我。
4: 刘县长，
3: 给我。
5: 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呀？周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振平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静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
3: 准备快点出来了，先把他送跑。那，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那，没问题。好吧。
1: 周书记，我终于捡到你了。
3: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故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1: 你想干什么？
6: 祖光兄是神明大爷，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故城治安委执委正式成立了，
2: 本人就任会长，负责维持故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1: 李明静，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3: 李明静。
2: 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化重金开脱罪责，在故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十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
3: 宋光兄啊，顺势而为吧。周书记，我不能说。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一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饶和饶了？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周书记。
6: 我真的不能说。你不
3: 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6: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单独跟我说的。
3: 啊，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
6: 啊，吴明同志怎么了？
3: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

0: 牺牲了。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村田太君、
1: 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実行完了。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空前治安一課長、配して今回の友人を歓迎します。一丁。
2: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3: 周书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2: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3: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4: 哎，那个日本人黄面叔啊，是不是下楼了？好像是穿个日本军装。
5: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と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0: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6: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10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7: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8: 别来无恙。
9: 原来如此。
8: 圣爷，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7: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8: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江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克，
10: 好。

0: 张志斌，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故城生活了近10年，亲眼看到，曙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故城却被治理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故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1: 该怎么称呼您呢？
0: 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1: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0: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1: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0: 李局长。
1: 派人背戳送先生回去。好，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这瓶听我的，不要冲动。
0: 哎呀，县长，您笑什么？
1: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0: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1: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 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 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武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哼。 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2: 怎么救？
0: 很简单。 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1: 我绝不能罕见。
0: 故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 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你说过真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准绿营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

0: 你在这个档案簿上
1: 签上字，
0: 表示你接受了任命。
2: 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场。
0: 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2: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云京，
0: 张团长，你看呢？

0: 俺们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相夫，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咳咳咳的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2: 齐峰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呦，
1: 齐峰啊，
2: 回来了。
1: 儿子，娘，爹，儿子不需要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2: 齐峰，
1: 齐峰，爹可回来了。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俺兄弟是个女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怎么活呀？
1: 玉儿子，玉儿子，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2: 志全，投入投入，一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
3: 去哪？
2: 廖敏。廖敏，廖敏，廖敏，廖敏，
3: 啊，七天，啊，
2: 干啥？哎，
4: 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哎，坐。
5: 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4: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5: 一帮汉奸送货，
4: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5: 还枪呢？
4: 枪我肯定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5: 哎，你说找这拼求情方来，那怎么他没来呢？
4: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来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持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5: 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4: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5: 韩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了。

0: 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单家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0: 救急吧，快跑！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1: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2: 村里边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地谷，这种防御，快！
3: 好啊！

0: 先生好，李明经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1: 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
0: 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1: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我真个，你说这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2: 抗日啊！现在抗中两套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敢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
3: 啊！
2: 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哎，政府呢？断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政府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
0: 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呀。
4: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1: 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嗯。另外，什么？
4: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1: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5: 方队长，哎，高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6: 啊，你看看，
5: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6: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杰峰的签字？

0: 这是他的笔迹，又多了一个证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0: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啊，你方便一下，
1: 大的小的，
2: 要是大的，你得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1: 商量商量，谁和他多了？啊，
2: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 俺替你爹教你。
2: 哎，
3: 小子尿不尿还攀着吗？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0: 去。
4: 快点！你们这人家，村里是俺人都得去打土匪。
5: 你大傻土匪啊！起火！
6: 这
4: 你说啥？
5: 害人了！

0: 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了！大退 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1: 去吧，
0: 志勇，志勇哥，志勇哥，哎，我看这个炸药的念儿越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2: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炸到的。
0: 我来扔吧，你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念儿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
3: 我来扔炸药怎么样？你扔，我扔，这可是个危险活儿，你别弄大营，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资我去做，好不好？绑匪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别打枪，别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 你什么时候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搞狗东西往我头发发尿，让我给崩了！<笑>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拉到你头上，你就是舔了都不能吭声啊！他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4: 小兔崽 子,
3: 子，你还有下次？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再枪，肉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北大刀，带上绳索抓狗，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5: 兄弟们，出！当家的，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孙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尖子，这看着我后脖梗疼啊！
6: 预防万一呀。
5: 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这不还没有到劝野性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放心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枪，大土匪！
7: 哎，滚！
5: 志峰，志峰，你在哪儿呢？快炸，快炸了，快扔啊！
7: 放心吧，给我数着呢。
5: 我有数，根本不听。
7: 志峰，好嘞，别再正可口走你。
5: 哎，志峰，
7: 志峰，
5: 我来了，我来了。
7: 那个苏年子，你到底哪儿？那个不对，外边人在哪？

0: 爹，爹，您没事吧？
1: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怕把一起炸死啊？
0: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2: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0: 有木是吧？
3: 没事，没事。
0: 哎，金峰，真有你的！这土渣子扎不死他们，你扎了他们会清醒少。哎呦，哎，这你脚怎么了？哎
4: 呀，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0: 金峰，你还懂点谋略了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5: 怎么回事啊？
6: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5: 你担心什么？
6: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7: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那个土大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5: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我狗可以拆房子，扎它够热的。
6: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7: 救兵啊？
5: 救兵？
7: 上哪儿找救兵去？
6: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5: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给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6: 干什么呢？
5: 他是个营长，没有难产。
6: 现在在哪？
5: 在五店一带。
6: 好啊，
5: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一千个。这大户只答应给二三百，请不动啊。
6: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儿吃饭啊，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啊。

0: 团长，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

0: 你们有什么主张啊？
1: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有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2: 你别要了何三的，没有外援，那全得叶老兄啊。
1: 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3: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2: 哎，
3: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回来，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
2: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1: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又不花你的钱，
2: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啊，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4: 老弥陀佛，西风
2: 啊，
4: 西风，
2: 哎，我在这儿。
4: 西风
2: 啊，
4: 你脸上不孬啊，子勇啊，
5: 哎，大总长，
4: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带上500运囊桶，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令，告诉他大炮的土匪在下无畏。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沈坤，央行内部会议耽搁了，所以沈某来晚了，多担待。
1: 沈坤，来，走。
2: 刘老，
0: 这日出发，哪一样是金融的顶梁柱？搁李家，快请吧。
2: 看沈坤这个神态，今天的情况恐怕不简单啊。
3: 今天确实有两件事要拜托各位，一呢。 是希望上海的营业工会响应总工会的号召，无限期的停业抗议日本。二，十九路军的军饷必须要筹措。哎呀，
0: 搿两桩事体啊，侪是蛮麻烦啊。搿小日本虽然已经开战，但是之前啊。 伊拉已经帮英美的领事打过招呼了，保证过绝对不会碰自家。侬现在叫阿拉几个人啊，参加牌子的闲话啊，搿勿是让自家跟工商部门为难嘛？
4: 国难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人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5: 当然了，我们呢，肯定是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心里。 只不过，我们也刚收到南京、武汉的工会急电，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这个时候，让我们停业、停止结算，他们恐怕不答应。
2: 这个时候，人心必须要齐。停业，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也是德法英美的态度。你们都是外资对手，你们不停业。 而日本就更相信各国的列强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只有你们停业，国际舆论才会掂量一下公益到底站在哪一边。
0: 沈顾问讲了不错，搿上海要是真的被小日本占领的闲话，尽管阿拉有英美的背景，但是将来的日脚肯定也是勿好过的呀。但是。
2: 要是无限期的把事闲话呢，搿就有。我说了，要的就是一态度。无限期不行的话，那就停三天，三天可以吗？
0: 来，三天，表示一下阿拉态度，我看是可以的。哪？
6: 可以。
2: 第二个问题，十九路军的军饷，这个沈某不能让。 外面炮声隆隆，都听见了吧？十九路军是上海的抗日主力，两个月没有发军饷，而我们政府的户口上面只有300万，每个月正常开销2200万，但我觉得仅什么，不能仅军饷，所以诸位，拜托了。
7: 没了，根本你自己要活着呀！你还要活下去啊？不更，不更，早跟你就说。

四处化缘也是杯水车薪，从各大银行筹措来的军费虽然不多，但是好在走的是外行的账户。

0: 队购入了一批急需的物资，药品啊、棉纱呀、补给啊，全都压在港口了。先要从租界把这些物资转运到华界的十九路军手里边，太难了。
1: 那不如让我试试吧。
0: 你试？你怎么试啊？是，日本人虽然不敢在租界动手，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自警团和特务浪人。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把物资从租界运到华界，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华界当场截杀。
1: 不是怎么知道呢，先生？我属猴，不属鸵鸟。
0: 过来，记住我之前嘱咐你，慎时度势，遇到危险，你的性命要比物资更重要。
1: 嗯，我知道了，先生。

0: 军，保我国土，护我妇孺。咱老百姓就应该有钱出钱，有力使力。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2: 魏哥，我把消息带到了，豪哥他们坚持坚持下。
3: 好的。知道这次风险很大，我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样就当我雇兄弟们，我出高价。

0: 我们已经争取到最高的费用了。
1: 魏左来，你听好了，我们愿意送，但不是替央行，也不是替当官的送，是给十九路军拿命打鬼子的国军兄弟们送。所以这些我们用不上，给国军兄弟们留着。

0: 我们被打出去，警戒！你是？才几天，怎么见就不认识我了？
1: 林队长，你真是……我们行里即使有军送过字呢，你们这是敢死队吧？罪犯不当敢死队当什么？弟兄们，来活了，抓紧车，马上到个危机，走！是。
2: 影片，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小日本撑不了多久。
3: 对，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4: 真正的挑战呢，才开始。之前形势刚刚转好，这一场仗打下来，国库又见底了。没有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很多建设计划就只能无限期的往后推了。宋先生昨天也抱怨了，无国无民，怎么就那么多灾多难呢？想不通。
5: 先生，我们是不是能像美国那样发行战争债券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才能变强大，就不怕战争了。
4: 可以。
5: 那您是不是能跟政府说一下，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帮我们宣传一下？
4: 但差了一样东西。知道是什么吗？
5: 您说，信用。
4: 信用。没有信用，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也是金融的生命线。一国之信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都是金融从业者，任重道远。

0: 多地方资本都回归了，社会又被大火烧了，哎，时代就要灭亡。
1: 能挣啊，我要做武器啊。说帽子有啥用啊？烧点元宝。伢又拉来了我的，主要要把房子买好。你家没么准备，要等哪一道的？
0: 准备那是等待嘛，等我呀。
1: 不等嘛就不等嘞。我在心里呀，我也年轻呀。啊，俺们都来伢不是做事的，给俺留点本事。
2: 对呀，
1: 你娘都六十了，小子，你晓得什么？大伙过日子。年轻有什么用？
2: 现在有肉，现
1: 在阿文去庚宝的酒铺围炉，把我订的老酒拿来，晚上请你们喝酒吃饭。
3: 这一大气哦！
1: 当然，
0: 吃饭没忘。
4: 再弄点肉来，我出钱，多弄点啊。
3: 好，放心。
1: 老头子啊，弄点肉，弄点肉。
5: 你啥地方来的钞票？上个月的房租还没给我的。
4: 哎，好嘞，弄不要急啊，买卖掉，买卖掉啊，不急啊。
1: 没躺在这个能干啊，
4: 胜利了，要吹牛。
1: 小皮匠，龙哪不要太伤心了，好吧？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饭啊。
6: 好，
1: 妹妹叫嫂，来都问问我啊。
7: 无耻可笑！上海非武装，不允许中国驻军，这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

0: 英岛的胜仗怎么摊成这样啊？若来，你想什么呢？先生，中国不会亡的。这次停战协议虽然很屈辱，但是也让外国人看到了我军的斗志与血勇，看到了老百姓抵抗的决心。
1: 是。这一仗之后，日本确实不会在这几年再生事端。
2: 这给我们赢得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间。
1: 这些都是老百姓用生命换来的。昼夜帮军对喜沙部的忠义。
3: 支持十九路军！
2: 支持十九路军！
1: 滚蛋！
2: 八块连城！
1: 捐出所有积蓄的5000000。 分文不取，又舍命送货的车夫，装着手榴弹钻进装甲车的士兵，
0: 国难当头，民心可用。

0: 哎，于老，
1: 哟，有跪下，啥意思了？
0: 抱歉，尊敬上海吴太平，于老受累了。我酒稳用了吧？不好意思。说，
1: 你来干什么？
0: 敏居，来，于老走。
2: 好。
3: 哎，你能不能进？好，那就等了外头。
2: 于老，里面请。哎，好。
3: 于老，大姐这什么意思啊？搞得这么神秘啊！
2: 我要是没猜出闲话呢，应该是为几十股卷事体。
3: 讲军火就卖股权，会有人买吗？
2: 哎，搿我也吃勿准啊。杜家只为了四个字。
4: 民心哭穷。卖报，财政部发行建设库券喽！建设战后上海，认购库券人人有责。
5: 你是，太太先生，没办法。好，先生，不要，不要，不要走。
6: 先生，来一份认购库券吧。
7: 拦你个头啊！老子破产，就是买的是狗屁的债券。滚滚！这次建设库券发行呢，事关非常重大。财政部给咱们央行也分摊了主要的发行任务，800万，限期是一个月。800万？
6: 嗯。先生，战后经济尚未复苏，我看8万都悬啊。
5: 那也未必。
6: 全民齐心抗战胜利，这次民众对于国府也恢复了一些信心。那也只是暂时的，发行库券的消息早就放出去了，大家都当笑话看。自清末以来，城投变换大王旗，谁家发行的库券兑现过？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抢钱吗？
7: 不是抢钱，国民党不是军阀，央行要讲信用。
6: 这一次咱们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7: 是，
6: 是。
8: 邓科长，哎，辛苦辛苦辛苦，诸位今天就看大家的了，多认购一些，
9: 好，
8: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9: 拜托，拜托。
8: 诸位，首先呢，感谢诸位的到来，这次的建设库券不是战争债券，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多的募集资金，重建我们战后的上海。 但是有一点。

强调，这次的库券是以关税作为抵押。众所周知，关税保管权已经收归央行，那么既有关税作为担保，又有央行的支持，那这次的库券岂有不还之理啊？是吧？财政部这次发行库券呢，其实就是想真心实意的发展实业，复兴上海，为我们上海。

0: 社会面前，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你对吧？
1: 也好。
2: 今天的签募会啊，举办得很好。特南，
3: 你这个是主动出击，发挥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
2: 江主席看了报道，十分欣慰。
4: 谢谢先生的肯定，这次128的抗争呢，给了广大民众巨大的信心，我再接再厉。
5: 可是这次库券的发行，其实阻力还是不小的，宋先生。嗯。
4: 那么怎么能顺利发行库券呢？我觉得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嗯。一是稳定，二是信誉。那下一步呢？我打算联络各大银行，由央行牵头，控盘建设库券。
5: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散户聚集到一起追涨杀跌，从而稳定库券的价格。嗯。
4: 只有我们央行控盘了，那这些募集来的库券才有可能真正的流入实业领域，实业强则国强，这个也是委员长金融统治的目的嘛。
2: 这是一场硬仗啊，屯南，你回国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发展的机会到了，
3: 放手去干吧。
4: 放心吧，宋先生，我会的。

0: 没请君入瓮呢，沈东南倒先主动往里挤了。
1: 哎，都家刚老出啊，
2: 沈东南呢有雄才没大略，伊眼睛里只晓得伊央行的一亩三分地，伊不晓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搿张大网就是专门为伊量身定做的。
0: 虽然沈东南在明，我们在暗，毕竟是金龙老法师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咱们万万不可轻敌呀！
2: 之前呢，伊拉白相的是半外种，现在有大家辣盖，伊拉还哪能好白相了？不好白相了呀！哪能？康爷对阿拉没信心？
0: 信心嘛，倒是不缺，只是怕玩得太狠，激起民怨。毕竟稳固江山还得靠老百姓。
2: 民怨是肯定会得有啊，但是全部由于沈东南来背锅，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1: 大清朝灭亡，但是沈玉伟的子孙后代，不是照样过得锦衣玉食、花团锦簇吗？还有西晋时期。五胡乱华，但是到最后呢，有实力的侪成了千年世家，司马家族覆灭于后，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0: 于老说的也是啊，这一局啊，我跟了。

0: 什么情况？不是，你这在
1: 看来这次是真的。
0: 刚开盘就涨，从来没见过哪只债券。
1: 一定是有庄家进场了。
0: 哎，再看看，
1: 刘经理，刘经理，
2: 哎，来了来了。
1: 刘经理，马上跟进建设库券，300,000。哎呦，不。
3: 差不多了，出来去通知各大银行的行长，今天下午必须到场，联合坐庄，把价格锁死。但敢不来的，全都记下来，日后算账。
4: 是。
5: 哎，王行长，下午您一定要到，公务再忙也要放一放。
4: 对，
5: 这是央行对您的指示。李行长，哎，您放心吧，您手里的那笔坏账，央行一定会想办法的，不会再拖了，好吗？
4: 哎，放心。
5: 我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跟央行讨价还价了。
6: 我们命令这场，
7: 并且我知道你开这个会，对吧？
8: 对对对，
9: 是是。
10: 但是银行要
11: 小购，静观其变。
12: 是吧？你是我们这些人，我这有头有面的人，
13: 对吧？
12: 看你这样做。
3: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要大家众志成城，联合坐庄，控盘建设库券。我强调两点：一，严格保密；二，操作指令如军令，如有违令者，我保证你们的银行从上海消失。
14: 那我们还怎么赚钱？
15: 还让我们在上海消失？他算老几？
16: 这简直
17: 你说在我们，我们上海有头有命的人，是不是？
15: 那天高，
17: 当不当傻子？当傻子吗？
16: 谁说的话？
17: 滚！
18: 财政部把库券抵押给我，作价50,000。玩好了，利润空间还是不小的。
19: 玩不起呀、啊！不管他们怎么炒，库券的价格不可能维持在70,000。迟早还是要跌回去的，
9: 咱们在60抛，还有10块钱的利润吗？
19: 违规！财政部明确规定，抵押库券不能在交易所直接抛售，
9: 跌到50再回购，你怕谁呀？我府现在这个状况，这库券到最后能有30，我就谢天谢地了。
17: 没错，
0: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
18: 我在财政部是有内线的，有任何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9: 这毕竟它是违规操作呀，这钱赚的烫手。
18: 哎呀，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财政部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也不要太贪心，就60抛出去，等跌到50我们再回购，上头吃肉，我们喝汤。你说这几十年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
19: 是啊，所以说我们是金融业，不是慈善堂，晓得吧？

0: 真的，真的，搞定了！搿帮老法师还是经勿住巨额利益的诱惑呀！真的，
1: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他们说了，从明天开始轮着跑，先试试水，伊拉泡多少，阿拉就吃多少。好，需要维持库存价格。

0: 小薇，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哎，对呀，小薇哥，小薇哥，有是有，但具体的我不能说。说说说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能呢，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来来来，想，更不更？
1: 对对对对，
0: 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8: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

0: 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说我们要不要也盖表？
1: 对啊，我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2: 买点。
3: 小魏，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有没有？说说。
4: 但具体的我不能说。
0: 说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吧？
3: 农呢，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想跟不跟？
5: 对，是。
6: 可以，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全买，尤其是不能借钱。
7: 好吧，放心吧，
8: 感谢小威哥。
0: 我们都多久没开仗了？这是一定干满大的。
9: 这回赚钱了，
10: 我先换个新娘子。
3: 阿文还要娶个新媳妇。
0: 周一，他连旧的都没有，哪来的新的？都赚钱了，媳妇的事包在豪哥身上
9: 啊！千万别，豪哥，你妹妹一顿吃两斤饭，我养不起。
0: 你说你嘴是不是？
11: 我不想，豪哥。我听说你让大家买那个什么券呢？
4: 你也想买啊？
11: 我才不买呢！你最好也别买啊！你别让大家买，我觉得你要遭埋怨的。
4: 遭什么埋怨啊？
11: 我和我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什么股券、公债、股票，那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骗钱的。
4: 这次不一样。
11: 每次不一样，每次都一样，天底下就没有新鲜事。
6: 你不懂就别瞎说。这次建设库券是为了提振经济，是党国大政，你不支持也不许唱反调，更不许跺跺。
11: 你不是好人心呗？行，那等你回头破了产，你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
4: 我就算破产了，也会比你有钱的。刘经理，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
12: 成交量很大，
6: 去忙吧。
12: 好，
13: 不错，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
14: 如果这次能成，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先生。
15: 先生，
16: 徐若来。
13: 裴若来
6: 先生，
15: 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
6: 有人在抛售股券，而且成交量不小。
15: 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
13: 不可能，他们没这个胆儿。财政部明确规定了，银行无权对抵押的股券进行交易。
15: 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股券啊？所以想高价抛售，低价回购，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十几个点的利润。
13: 这事儿先别声张，不要跟任何人说。
15: 是。
13: 学生胃口真的是大。

0: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1: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2: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0: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3: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0: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4: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0: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5: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0: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6: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0: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7: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8: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9: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10: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11: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12: 我们这儿有人要倾家荡产，
13: 我们这儿
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搞不好30年都是有可能的。
1: 我是吧？
2: 诸位诸位，听我说一句话啊，赚钱不要忘了国家。
0: 哎，该捐就捐一点，否则的话，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
3: 那是一定的，要捐的必须捐。我捐5000大洋，怎么样？
4: 5000？打麻将花子吗？我捐8000。
1: 我也捐8000，
5: 那我就赚1万吧。
6: 我1万5。

0: 于老啊，咱们收的那么多，啥时候抛呢？
1: 不会最后砸手里吧？看看，哎呀，对了，没什么信心啊？
0: 那倒不至于，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我这心里有点没底。
1: 康爷，侬不是消息蛮灵通吗？有空呢，能去当听当听。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态度？

0: 康爷，康爷，打听到了，前两天在一个内部酒会上，孔先生亲口说，财政部会提前收回库券。
1: 属实吗？
0: 财政部的高官都已经默认了，此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1: 就是说，现在买进还有的赚，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向民间扩散，到时候散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疯狂。
2: 嗯哼，好啊，下去吧。嗯，好啊，妙啊，妙哉呀！嗯哼，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侬放心，等周姨赚了大钞票，侬、老豆、伊拉、房租，周姨通通给你们，打八折，开心吗？
1: 真的啊？
0: 嗯，
1: 那我老开心了。
0: 我今天呀、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说是财政部啊要提前收回库券。
3: 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还要涨，要大涨。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起码涨到80%。
0: 听懂吧？
3: 那如果是假消息呢？
0: 哪能可能呢？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他讲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不但买，房子都抵出去了，财政部的人都买，啥道理？
4: 要照我说啊，还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心，贪心没有好下场的。我当年要不是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侬不是贪心，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我想了想，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继续买啊！
1: 这个不行的，周爷，
3: 魏哥讲过的呀，量力而行嘛。
0: 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一样都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啊。这种事情嘛，是财政部讲的呀。
4: 还是去问问如来好，不要冒险。
0: 老头讲的对啊，应该去问问。哟，但是就是你问了，他也不肯讲呀。

0: 要不我去试试，我俩交情够深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
1: 但是你呢，直截了当去问他了，他也不肯跟你讲啊。你这样子问他，

0: 没错。
1: 那我去问问了。
2: 好呀，我等侬消息。
1: 好。
3: 谁来了？
4: 辉哥，我。
5: 给你送点宵夜啊。
3: 哦，
5: 这个有的鸡汤尝尝。
3: 谢谢，
5: 给小心烫好。
3: 哇，哎，好嘞，早点睡吧啊。
5: 哎，你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想问问你。
3: 哦，好，来了。哎，出去说啊，准备睡了。
5: 好。
6: 辉哥，我还想再买点过去。
2: 周姨最近赚了不少，
5: 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我知道你不方便讲，没关系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
7: 目前的这个趋势，到80应该没问题。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
5: 80，你确定吗？
7: 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借钱，一定要
5: 量力而行嘛。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从来不担心的。放下走，
2: 港了吧？多少？
6: 80。
2: 80啊！哎呦，太好了，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
8: 到80啊，赶紧抛啊！
9: 哎，是啊，魏哥说了，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
2: 哦哟，他讲的是其他人，不是阿拉。等我发了财以后啊，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开心吗？
9: 开心，真的假的？
2: 周姨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要多少？
1: 能借多少？
2: 没底啊，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谁说没有啊？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
1: 你，
2: 就这德行，
1: 白给都不要。哎，老板，
2: 我能拉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1: 那又怎样？
2: 我把之后10年收入都抵了，能借多少？

0: 你不是说南京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我们呢？
1: 我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要激动嘛。
2: 骗子，大骗子！
3: 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
0: 他是一个局，
2: 骗子，大骗子！
4: 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
2: 走得这么突兀了。
1: 大家不要吵架了，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啊！
0: 怎么不至于？南京从一开始就算着了，我们都会违规抛售库券。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我们每个人都被扣上破坏战信的罪名，军法处置啊！
2: 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
5: 是。
3: 哎呀，行了行了，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事已至此，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
0: 已经涨到什么价了？怎么回收？怎么回购？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你算过吗？
3: 那就不回购，大不了拉出去枪毙，挨个都枪毙，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5: 吵有什么用？
3: 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
1: 其实不想按照市价回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怎么说？
3: 我倒是认识个人，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而且价格好商量。
4: 行，先给个大致范围。
3: 90？
0: 什么？90？你不如直接去抢了。
2: 杀了我！
0: 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市价
2: 是
0: 到啊！
2: 是啊！
3: 各位各位不要吵，按照这个涨势，迟早是要涨到100的，而且你们进场回购会涨得更凶。90已经很便宜了，而且量大管饱。好好动动脑子，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
1: 与其被追责、砍头抄家，不如现在就认输，好歹留条命，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各位，为了家小，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
6: 进。先生，库券又出大事了，先生。
7: 何以见得？
6: 建设库券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那些银行违规抛售，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
7: 他们已经在做了。
6: 在交易所赎回吗？
7: 之前卖给谁的，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一出一进，赔个底儿掉。
6: 先生，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7: 我早就知道，我也很生气，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他们太贪婪了，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6: 那银行破产了，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
7: 有不动产，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
6: 那些散户呢？
7: 不来了。这次呢，有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是蛀虫，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但对于有些人呢，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了，自求多福吧。

0: 你这个真肥啊，抛还没有抛呢，哪里晓得赚了多少啊？啊，行了，阿拉这次一定要并了，啊，不到100，绝对不抛。
1: 对，
0: 等到阿拉都赚了大钱，你们几个。
2: 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好，
3: 行，
4: 阿林，哎，
0: 做两件旗袍。
1: 行，我还没穿过呢。
4: 来，我呢，我要把这个房间呢，稍许装修一下，啊，
0: 阿拉的门面呀，
4: 对，
1: 不能遮一，一个人发大财，大家都吃到红利，对吧？哎呀，
4: 谢谢赵毅，能抛赶紧抛了。
0: 不能太贪心。哎呦，回来，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哎呦，回来，泡泡泡泡泡泡泡。等一下，小薇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泼了。
5: 为什么？为什么？
4: 对啊。哎呦，
0: 小薇露出来，一见到我就讲，泼了吧，泼了吧。
4: 他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0: 有什么？
6: 老的，
0: 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80抛啊？
4: 那么现在是不是涨到90了？
0: 阿拉要是80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哎，
7: 小雷回来了，
8: 回来了，
0: 小薇来了。
8: 小薇啊，侬回来了。
4: 阿拉全部抛了，抛了。
8: 哦，哎，阿文，
9: 抛了，我也抛了。
8: 你们都抛了，都抛了，都抛了。
7: 好，
10: 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4: 现在股券炒得太热了，
10: 风险越来越大。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千万别当最后一个。
0: 不会的，阿拉有一个港督，侬放心。
4: 对。
10: 啊，
4: 确定都抛了？
10: 对，抛了，真的抛了，
0: 都抛了，
4: 抛了。

0: 朱姨，咱就赶紧往黄调吧，已经调到够多了。
1: 对呀，
2: 咱放心，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等到一百马上跑。
3: 好，行行行，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还有我哥和魏若来，每天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明面上是振兴实业、搞战后建设，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
1: 老蒋的本质啊，他就是个军阀、独裁者，他在意的不是民心，而是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
0: 这些年几年啊，才纵容他们到处大肆敛财，那是他统治的手段。可笑，可悲。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就很难换过来。
1: 人民面对南京最终会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魏若来，假币案伤了他一次，这次更会失望。这种过程非常痛苦。 我们都有感召，只有自己去经历、去反省、去思考，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0: 先生，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万一有人开始做空，一定会造成恐慌性炮弹的。
1: 他们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一轮他们已经赚到盆满钵满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没必要做空。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何必再坑老百姓呢？再说了，毁了酷炫的生意，影响了大局，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咱们是央行，除了钱，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嗯，相信我。

0: 顾先生，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但是今天呢，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5年之内不许卖出，将整个沽券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1: 我知道，控盘锁仓，你俩太天真了。财政部今早已经正式发布，申请要以秘密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
2: 这个消息一放出去，库券的价格啊！这帮银行啊，阵营进一出，让他们把钱先连赚的钱全都吐出来。哎，你到底？吃完了
3: 银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
2: 现在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我看啊，错不了。明早一开盘，拿赚的那个钞票再去做空，还好再赚一点。
0: 那可难了，
4: 好啊，当然好啊！喂，
0: 宋楠，
4: 宋先生，
0: 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
4: 这不行吧？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
5: 不要多问，全抛！
4: 可是宋先生。

0: 对，
1: 先生，今天建设库券的走势很蹊跷，刚开盘就开始往下跌了，
2: 把库券都抛了，能抛多少抛多少。
1: 不是应该锁仓吗，先生？
0: 我让你抛就抛。
1: 是，快把建设库券全抛了，抛了。
3: 赶紧问，有人在打盘，
4: 不可能抛，
0: 快点抛，
1: 快去，快。

总裁电报。爹，接委员长急令，兄已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建设库券崩盘在即，已递之匹幸，定会一查到底。但其幕后真相，绝不可视之于众，否则将动摇人心，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稳妥处置，大局为重。切记，切记。

0: 这话他哪敢说？
1: 他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2: 无耻之极！我听说崩盘当天夜里头就有好几辆卡车去交易所拉钱，都是临时从军方征调的。
3: 老蒋抢了百姓的血汗钱，拿那些钱买枪买炮，围剿苏区。
2: 大敌当前，抗日不积极，就知道整天搞围剿。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九一八后啊，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国策。老蒋说，去腐乃能防度，言犹在耳啊，他们自己倒成了巨大的度。
2: 我有点担心魏若来，这一次南京肯定会逼迫央行背锅，我哥肯定是扛不住压力的，那接下来就将由魏若来具体执行，如果他做了，那手上就会沾满血，成为他履历上的瑕疵。
0: 只要能拿到那份恶意操纵证券的交易清单，就能把真相公之于众。只是交易所已经查封了。
2: 查封了？
0: 嗯，这是交易所的建筑结构图，找机会啊潜进去，将库券大额交易清单找出来。

0: 告，把库券发行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交给财政部。
1: 是
0: 央行背这个锅。
1: 明白，学长。
2: 回去工作，
3: 先生。我建议立刻调集所有交易清单，追查幕后黑手，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销毁证据。先生，别再犹豫了。
0: 大额交易清单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未必会提供。
3: 恶性金融事件是可以特事特办的，强制交易所突破保密制度。先生，
0: 这事儿就放放马路来了，牵扯的面太广，也急不来。
3: 先生，
0: 眼下呢，最重要的是民意，要尽快的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平民愤会出大乱。
3: 把幕后黑手抓出来，接受惩罚，就可以平息民愤了。先生，我猜测这次一定还是张明权和于世清他们。
0: 哎，如果支持咱们就好了。
3: 他到底是谁？先生，
0: 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一旦失控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3: 是南京吗？
4: 看来宋先生早就知道了。
0: 宋先生还是可信。
3: 那是上面的人吗？先生，到底是谁啊？
0: 你别再猜了，魏若来，别再猜了，揭穿真相。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党国刚刚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正是
3: 那就更要破旧立新啊！
0: 我们在搞建设呢，
3: 更要破旧立新啊！身上长了脓疮不挽掉，会得败血症的。再不拼，咱们央行的信誉就彻底崩了。
0: 我现在正在捍卫我们央行的信誉，
3: 用谎言捍卫信誉吗？先生，
0: 留得青山在吗？
3: 这青山有虎狼会吞噬百姓的血肉，留它又有何用呢？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4: 你说什么？
0: 不想干了。
3: 先生，之前我假币案的时候就有想过辞职，但是我忍了，我听您的了。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对不起先生。
2: 若来正式辞职。
3: 对不起。
0: 魏若来，魏若来。

0: 我不动，
1: 明明说好可以赚钱的，钱呢？为什么要骗我？
0: 没骗你，阿文，你下来。
1: 你说过我能买那些，说过的。
0: 我是说过，但我这不是漏了工具借钱，你们下来。
1: 我能赚钱的，
0: 我不跟你说过，我再说过。

0: 我也说过，夫人都说可以赚钱的，为什么要骗我？
1: 我们的还，慢慢还，你先下来。
0: 哪里还有以后啊？
1: 你今天要钱的已经上门来了，我不过把之前欠的钱都归掉了，现在还道歉了，他们几百块大洋，几百块呀！
0: 我怎么还？我就算把这跑断了，我也还不上。我联系都还不上呀！
1: 我帮你还，我帮你还，我把那些混账卷宗抓住了，我帮你还，你先下来，安稳，我还你个公道。
0: 你看看这刀不会他们的。
1: 上次那个假皮匠怎么样？
2: 那么多兄弟不还是白白死掉了？
1: 你再变心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这些畜生，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
2: 阿文，你先下来，阿文。
1: 不来，你是羊，不是狼，早点退出。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湖宴是我们蒙古族最隆重的宴席，是招待最重要的客人才能上的一道菜。相传是这个成吉思汗招待在战场上凯旋的将军的，以前只有蒙古贵族才有资格享用。

0: 今天已经成了我们全国俄罗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我们全国旗，一定要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牛头宴。咱这个牛头都是选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牛头，必须是公牛，它的口感好。然后刚开始就是用我燎的干净的，然后就没一点毛没有了。拿回厨房以后，还要用水仔细的给它清洗干净，用钢丝球把烧焦的地方都给它擦掉。
1: 洗干净之后，它那个头上有那个淋巴什么的全去掉。
0: 这时候就烧一锅开水，处理好的牛头下锅汆水，把血水都给它煮出来。还要在清水里泡上一天一宿，这个时候它里面的腥味和血沫子就都出来了。泡好的牛头就可以进行卤制了。我们有秘制的卤料包，然后用草果、香叶、白芷、香茅等十几味调料配制的，加上盐、酱油，
1: 还有那个老汤，就用那个大骨头小鸡熬出来的老汤，泡完之后用那个布包好了。你要包不好，你酱锅开一会儿，那肉全掉了。包完之后放酱汤锅里边，酱得8个小时，看颜色也发红了，然后再拿筷子扎一下子，筷子扎进去，哎，那就可以了。
0: 牛头宴上菜的时候是很讲究的，要把牛头放在我们蒙古族的勒勒车里面，牛头上面放一个大红花，然后主人开始说祝酒词。
2: 牛头是我们族人最高贵的安排。
0: 请过着尊贵的客人上来，请他喝下一杯下马酒，然后把红花摘下，让他在牛头上划个十字刀，然后再给他献上蓝色的哈达。蓝色的哈达代表永恒、兴旺和忠诚，这就是我们给客人最好的祝福。进行完仪式以后，我们会给牛头改刀，把每块脸上肉都片下来，再摆在它原来的位置，一边唱祝酒歌，一边给客人品尝又香又嫩的牛头肉，让客人享受我们蒙古族的美食，也感受我们草原人的热情。

在蒙古族的这个宴席上啊，就一定有一盆荞麦血肠，不管谁家宰羊，这个羊肠子肯定就来做这个血肠，我们天天吃，顿顿吃都吃不腻。做荞麦血肠，肠子和血必须得是用最新鲜的，肠子用的是羊的直肠，我们用的是最好最细的一段，一个羊大概也就是4-5米长，拿回来之后要加上盐，加上面碱，反复的给它清洗，把里面的肥油啊都给它掏出来，再把肠子翻过来，切成1米多长一段，就可以拿来备用了。这个血刚送来的时候啊，会稍微有点结块，得用粉碎机啊给它打一下子，搅匀了，直到看不见血块为止。这个血的颜色越红，说明它越新鲜。然后就调这个血肠的料啊，一般是1斤羊血，加上4两的荞面。荞面这个东西啊，是属于凉性的，和羊血这样的热性的材料加在一起特别好。不但这个口感上特别有嚼头，还能促进消化。之后还得往里边加上葱花呀、盐呐、韭菜花这些调料。最重要的啊，得往里边加这个羊网油。羊网油这个东西啊，是肥而不腻，它不容易成团，不会凝在一起。一副肠子正好配一张羊网油，然后把所有的料啊放在羊血里给它搅匀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灌肠了。荞麦血肠啊，特别容易灌，一边给它掐好了，另一边拿这个漏斗往里一灌一顺，两头用绳子给它一系，哎，这一副血肠就灌好了。我们这个血肠啊，它是随吃随煮，锅里大火呀，把水烧开了，转成小火，肠子放在锅里，等到水再烧开了，也就是10多分钟吧，肠子

服之类，它差不多就好了。我们牧区啊，还喜欢吃这个盘肠，上桌之后呢，客人拿这个小刀啊，自己切着吃。我们店里一般得给他改改刀，切成5公分左右的一块儿。啊，上来之后蘸着我们这个韭菜花啊、蒜酱啊，和我们这个秘制的蘸料吃，吃起来是软软糯糯的，既能填饱肚子，当成下酒菜也非常不错，特别是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他在庙下边挖什么洞啊？
1: 他也不知道。
0: 看来这日本人又在搞什么阴谋啊！咱俩得赶紧出去，想方设法的找到村儿跟武工队，把这个消息得告诉他们，让他们赶紧把那乡亲们得救出来呀、啊！

0: 你也吃点。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得吃点。
1: 妈，咱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别说卡车了，连那个驴车都没过过。
0: 我跟你说，这时候啊，咱们比的就是耐心。等咱们俩失去耐心的时候，这敌情弄跑就出现了。
1: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西风姐了，一套一套的。
0: 那也不能光你一个人学习进步，我也得学习进步吧。
1: 哎，你想过没？这次侦查任务完成之后，你咋办？
0: 还能咋办？总不能回去继续捡羊乱吧？咱们既然现在已经走上了革命的这条道，那咱就得一路走下去呗。
1: 那像你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参加八路军啊？
0: 应该没问题吧？你俩，咱怎么也算是有功之臣，让多多少少得

0: 加了八路军，像你这样的情况，怎么着也分个官吧？
1: 怎么也得给点吧？那总不能让我过去就从大头兵干起来吧？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了，是不是？而且我加入武工队的时候还带着兄弟加入，咱手底下多多少少有点人。
0: 你参加了八路军，当了官，他不会不让你结婚吧？
1: 你问这事干啥？
0: 我得考虑考虑我的归宿啊。
1: 华川，你这眼光能不能别那么短浅，是吧？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多想想全民族抗战的事儿，想想这个什么革命的道路怎么坚持到底，这个革命的大形势这些事儿，你就别整天想着咱俩这点破事儿。
0: 我也抗日，我也革命，我也有权利想这事儿，因为我是女人，就这么定了。你要参加八路军，我就跟着你。
2: 太君，
3: 干什么？
2: 我们老爷病了。
3: 你带路。

0: 病得很重，说胡话，打摆子，发烧。
1: 哎呀！别睡！
2: 弟弟，别上台！
1: 哎呀！冷啊！
3: 我们找大夫，
4: 里面请大夫啊！大夫，大夫，
3: 怎么回事啊？
1: 说胡话，打摆子，发烧。
3: 行，快，里边请。来看看。
1: 志波，我给他看看病。
4: 请麻烦在外等一下。
2: 你让开。
5: 哎呀！
6: 快两天了，
3: 是吗？
6: 来，看看。甭着急，别着急，没事，我给你看看就好了啊。

0: 现在几点了？
1: 两点半。
0: 把这时间记住了啊。
1: 嗯。
0: 这样就能算准每一辆车经过这的时间规律了。
1: 那接下来再干啥？
0: 接着等下一辆车呗。

0: 人去哪了？去哪去了？
1: 站住！干什么呢你们？
2: 长官，我们是出诊。东关镇有一个产妇要生，急诊啊！
1: 赶紧去啊！哎

0: 雷帝，看见白大馆？
1: 什么？
0: 雷帝，看见白大馆没有？
1: 有，往那方向走了。
0: 走开！哎呦！

0: 混蛋！
1: 哎呀！

0: 叫阿妮先在马上去城里把钱大夫给我请来，
1: 那城门上鬼子给封了，进不去出不来的。
2: 九分之有大夫，我去请。
1: 那你快啊，快去快回啊！
2: 叔叔肯定没事啊，张队长去请大夫了，大夫一来，叔叔没事了，别着急啊。
1: 到底咋的了？
2: 行了行了，我回头再跟你说吧啊。
1: 叔叔，
2: 咱说，福大命大，肯定没事。你放心，你别着急啊。
1: 爹，我是小翠儿，我是小翠儿，爹。
3: 爹，你别吓唬我呀！你别吓唬我呀！你别吓唬我！
4: 那是很简单的，你给他鉴定，可是我很懂你不可观的心情的。
5: 王叔在毛地公的指导下，哈吉拉公博公队的指导下灭掉的是。
4: 或许红灯的来吧，毛多奥克的急救可毛罗下来了。
5: 啊，すみませんでした。今警察来ます。ぜひ王叔在のところは準備いるな。警察来ました。
4: ちょっと待て。あんたは東人市旅行して、やっぱり中国人のことは中国人使った方がいいぞ。
6: 嘿，皇军的士兵看清楚了吗？救走王树才的到底是什么人？
7: 没有看清，只知道一男一女，
6: 有可能是铁豹张西凤，还有可能是王玉翠。
7: 不管是什么人救的，马上要抓住王树才。
6: 是。太君，你给我一辆车，再给我一个小队的宪兵，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抓到他们。
7: 到哪里？
6: 王家寨。

0: 报告，报告。
1: 我打听清楚了，财主和老七是从诊所里边跑出来的。
2: 哥，我觉着说财叔是汉奸，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0: 好了，财叔醒了，走啊！
1: 爹，爹，你醒了。
2: 我还活着，
3: 活着，活着，阎王爷不收你。
2: 老七死了。
3: 三叔，您要挺住啊，别想这些了。
1: 爹，你没事儿。
2: 没事儿。

0: 哥，
1: 哎，
0: 听说好好照顾孙儿，好好照顾他。
1: 放心，我一定会把村照顾好的。啊，再说，你先别想这么多。
2: 爹，你没事儿？
1: 没事儿。
2: 爹，你肯定没事儿。
1: 对，这叔叔
3: 是你没事儿。
0: 你叫我啥？
1: 爹。
2: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喵。

0: 说，才说。
1: 爹。

0: 你们这帮小混蛋，竟然敢抢劫！
1: 团长，中午想吃点啥？
2: 是是是，就知道吃。冯铁豹抓不着，咱们脑袋都得搬家。
1: 现在还想着吃？
2: 那也不能怪咱们啊，咱们得到情报赶过去，却是冯铁豹已经带人跑了。
1: 那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一想，冯铁豹到底在哪儿？
2: 团长，别怪兄弟们多嘴。 要说起这铁豹来，您比我们更熟悉，您应该知道他会往哪里跑啊。
3: 接着说，
2: 您就打个比方，如果您是铁豹，在王家寨躲了这么些日子，现在没地方去了，您可能去哪儿？
3: 如果我是冯铁豹，大老庄我肯定是不会去了。陆家坡离县城太近了。
4: 曹家峪那儿咱们得严歇，还能去哪儿呢？
5: 胡家坡、韩家庄，包括曹家峪，我觉得咱都不能回了，因为唐金石跟咱们待过，他对咱们的行踪也比较了解。我怕这些地方他会安排一些眼线。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进山，乌龙山一带有我们武工队之前建立的据点，咱们可以在那儿待一段时间。 就算唐金石带人搜山，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应该也找不到咱们，这样咱们就可以腾出手来完成侦查工作，你觉得呢？铁豹，铁豹，
6: 嗯，
4: 你觉得呢？
6: 啊，听你的，
3: 又是冯铁豹。
4: 我这儿才能去一个地儿，
5: 啥地方？
4: 进山。
5: 进山？卧龙山有八路军武工队的秘密据点，他们没地方去，只能进山。
4: 那可不好办，武工队要是藏到卧龙山，咱们去哪儿去找啊？
5: 就是挖地三尺也得给他们找出来。这个洞很少有人知道。 是咱们武工队以前的老据点，应该很安全。

0: 确定，王家寨我熟，那里是王于翠的家。我们在他家找到了大量武工队活动的痕迹，在卧室还发现了大量血迹，说明王书才肯定在那儿躲过。
1: 王书才还活着？
0: 死了。我们在村边上发现了他的坟。坟？啊，就是那个挺大一土坡。
1: 死人烧香。嗯，对的，舅，可是什么的？我听到欺负王叔才哦，就和阿给了。今嘛欺负啊，拖来的，我都西巴死。那么王叔才啊，我秘密是铁子小你得个了。今嘛一所谓压力可多啊，铁子小自干嘛路干？不过对小妹子死路可多的。
0: 哎，不，我打断一下啊。
2: 根据我的判断啊，铁豹和武工队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只能进山。
0: 山猫入了，山猫的苦头啊，哪里入了？莫西，那个哇，我来为伊里路，我心的呼吸哟。
1: 我有一个建议。你说？
0: 由我们保安团建立临时剿匪指挥部，由我负责驻扎山区，搜捕武工。

0: 我们的任务就按照唐团长说的办，经彭俊队长调拨物资、资金、武器弹药，协助保安团进山剿匪。
1: 嗨，嗨。
2: 这地方挺好的，咱们在这要是把粮食备足了，黄金石就是100年也找不着。

0: 唐这儿不是当缩头乌龟的啊，现在离李司令给的期限还差5天了，5天内必须得查出个所以然来。我这可是立了军令状呢。
1: 陆老大，你出去警戒。
2: 是。
1: 小豹，大伙也都收拾差不多了，咱们研究一下后面的侦查方向吧。

0: 先是大批的鬼子入驻武基县，然后就是咱们的侦查员被害，再然后胡家坡、王家寨等村的整村的村民失踪，还有装满泥土尸体的假粮库，这一切迹象说明鬼子在武基县城肯定正在建设一个不为人知的工程。
1: 那财叔临死的时候说有个洞还有个庙，那是什么洞什么庙啊？
0: 这附近都有哪些庙啊？
2: 附近庙可多了，关帝庙、

0: 娘娘庙、山神庙、土地庙，十几个庙。
1: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现在只能顺着庙的线索往下查。这样吧，大家分一下工，把五级县周边的庙都摸一个遍，兴许能查到一些线索。
2: 查人庙，我觉得咱也没必要瞎查。这小鬼子应该选的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香火比较旺的庙，我相信他们也不敢去做什么手脚。
1: 那咱们就先从偏僻的庙开始查。
2: 还有啊，咱们还得分出一组人去查查公路上的卡车，也许顺着卡车能查出点蛛丝马迹来。
3: 我去，这一带的路我熟。
1: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得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0: 我陪翠儿去，我枪法好，可以保护她。
2: 你还是查庙去吧，我陪翠儿去。

0: 这山里的空气是真好啊。
1: 杰士哥，哎，杰士哥，
0: 你叫什么呢？啊，
1: 团长。
0: 什么事儿？
1: 葛大队那准备差不多了，如何行动请指示。
0: 你们都叫过来，我要部署作战任务。啊，
1: 是。
0: 来。啊。让你找个东西就找了。啊，
1: 找到了。
0: 是好货吗？啊，
1: 货是好货，不过不多。你下楼得为老板听着你要，咱最近冒险进一批货，过两天就到了。
0: 来二，去吧。
1: 是。

0: 张队长，张队长，
1: 怎么了？我跟栓子本来要下山，走到秦家岭那块儿，突然发现大批的保安团围军，他们在山口支起帐篷，把山路给封了。有多少人？
2: 大概有一二百人吧。
0: 有了。
1: 唐金石这个王八蛋，像个苍蝇一样闻着味儿就来了。
0: 张队长，我害怕他们把秦家岭封了以后，咱们就下不了山了。
1: 这个倒不用担心，咱们可以走小路。我现在担心的是，唐金石如果带人搜山的话，会把这个山洞搜出来。
2: 张队长，不行，咱们先转移吧。
0: 我们现在没地方可去，只能跟他抢时间了。大家进出山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让伪军盯上。还有，尽快完成侦查任务。 皇军要钱给钱，要枪给枪。现在也是该咱们兄弟们露脸的时候了。我命令，一大队沿东线搜山，士兵间隔15米，不能放过任何线索。二大队沿西线搜山，过黄花岭，到蜡烛口为终点。三大队在家留守支援，5点半准时撤下山，在大本营集合，抓住冯铁豹。 本团长赏大洋1000，抓住张西凤赏500，明白了吗？明白。集合队伍。 走山。
3: 快吧，快！

0: 走，
1: 唐金石这个王八蛋是动了老本了，把保安团所有的兵都给调来了，
2: 咱咋办？
3: 不理他们，咱干咱的活，让他们瞎折腾去。走。

0: 聪儿，你歇会儿吧。
1: 不用，我不累。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但是越是这时候呢，你越不能总想着这事儿，不然会把自己憋坏的。想想别的，啊？
1: 想啥呀？
0: 你看，你就想想，咱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咱俩就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我把你娶回来。然后呢，我再把那个军区的吕司令请来，给咱俩当证婚人，那可是咱军区最大的官了。
1: 我爹刚没，我不想这事儿。
0: 成，你别想这些事儿，我替你多想想。
1: 你也不许想，先完成任务再说。有汽车。就一辆啊，还开得这么慢。
0: 是的，奇怪啊。
1: 是不是坏了呀？
2: 八戒，啥啥都过来，我拿噻。哎，
1: 看来是轮胎扎破了。好机会，咱俩下去看看。那卡车上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0: 不能下去，太危险了。
1: 怕啥？就俩人，还没大家伙事儿。你掩护我，走走。
2: 追！
3: 咱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4: 一中队呢？
5: 一中队在那边。
4: 二中队呢？
5: 二中队在那边。

0: 我要是攒下古龙，
1: 这是哪儿？
2: 好像是山脚下边。
3: 我不是说了让你别开枪吗？
0: 不开枪你就死了。

0: 是，
1: 往上，走。
2: 不会是翠儿跟豹哥被发现了吧？
3: 不行，咱们得赶快去看看，快走。

0: 儿子，
1: 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
0: 翠儿呢？
2: 爸，我让他先撤了。

0: 东西。
1: 咱们又见面了。
2: 把他放下去，姑奶奶自个儿会走。

0: 您出去吧。
1: 是。
2: 山里新下的苹果，我让他们摘了几个，给王小姐尝尝鲜儿。
3: 算你小子有心，可我这绑着怎么吃啊？
2: 绑着你啊，是怕你出事儿。你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万一办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怕伤着你。
3: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2: 要说啊，咱俩真是挺熟的，在武工队混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呀，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生在那么好的一家里，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偏缠着人冯铁棒。
3: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2: 知道，
3: 知道还问？
2: 你长得虽然不是什么如花似玉，但是也算是个漂亮姑娘。趁着年轻不为以后打算打算，等到老了人老珠黄了怎么办啊？偏缠着冯铁豹。冯铁豹这么跟日本人作对，他迟早得掉脑袋，到时候你怎么办、啊、
3: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2: 我答应你，只要你带我上山找到武工队的临时据点，我保证你后半辈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0: 尝尝。
1: 想什么呢你？滚！
2: 等着日本人来收拾你吧。
3: 我当时我就说，我陪翠儿去。哎，你不让，说你去，还跟我挤眼睛，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4: 我告诉你啊，我去就没这事儿。
3: 怎么了？
4: 不是，你现在得想想办法啊，怎么把翠儿救出来？
5: 豹哥，唐金是这个狗汉奸带了200多个保安团，咱现在就这5个人，咋救啊？
4: 熊娃子，你怂了是吧？啊？你忘了唐金石怎么骗你了是不是？你就是个怂货，你
3: 谁怂了？
4: 你要不怂啊，咱俩现在捆上手榴弹下山把小翠救出来，跟同归于尽，你敢不敢？
3: 走，我不去，王八蛋，
4: 来滚！
1: 干嘛呢？别闹了，他们那么多人，200多号，你们两个就死了也救不出来小翠。
4: 来不及了，那他要把小翠送到县城呢，交给日本人，小翠不就完了吗？
3: 行了，
6: 明天我下山救翠去。
1: 你怎么救啊？
6: 怎么救我自有我的办法。

0: 到底有什么办法？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
1: 有一个人能帮我。
0: 谁？
1: 刘少云。
0: 刘少云？他不是已经跑了吗？
1: 是我放他跑了。
0: 为什么？
2: 南哥能把唐金石放到咱们这边来，我为什么不能把刘少云放到唐金石身边去？
0: 你胡闹！你了解他吗？你就这么相信他呀？再说了，发展内线是需要通过组织上批准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己决定了呢？
1: 当时你在区里开会，而我认为这种事情知道人越少越好。我第一次假投诚的时候知道人多了，最后惹出多少乱子。
0: 那中间你跟他有过接触吗？
1: 没有。
0: 你确定他能靠得住吗？

0: 锦师哥，锦师哥，干嘛呀？没看老子正睡觉呢。
1: 没事，有人造你。
2: 谁啊？
0: 冯铁包。
2: 谁？
0: 冯铁包。
2: 冯铁包。
0: 他人呢？
2: 隔壁张平雅着呢。
0: 搜，
2: 把他里里外外给我搜干净了，然后把他绑上，我得去见他。
0: 死。

0: 这次下山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帮我把村救出去。
1: 报告，这太危险了，这儿现在有200多个伪军，
0: 看得特别近。
1: 还近？
0: 有没有办法把刚才搜走那两支枪给我偷回来？样板子弹，一支藏村身上，一支藏我身上。有困难？
1: 报告，我这次豁出命，我也把你扳倒。
0: 还有一件事，村被抓的消息，当今是上报日本人了。
1: 还没有上报，
0: 估计这次我来了，他就该上报了。帮我想办法摁住他，千万别让他把小。

0: 到日本人那去。
1: 我明白，报告。
2: 团长，
3: 老实点。
4: 下党山带那么多家伙想干嘛呀？
0: 看不明白啊，弄死你，把村儿救走。
4: 弄死我？你都这样了，你弄死我？你说我听听，你想怎么救村儿啊？
0: 一还一，把我留着，把村儿放了。
4: 豹哥，你天天说别人脑袋被驴踢了，你脑袋被驴踢了吧？王一翠是皇军通缉的要犯，我把他放了，皇军能饶得了我？
0: 没得商量。
4: 能商量啊，你带我上山把张西凤抓了，或许我能把王一翠放了。要想让我把你们俩都放了，你得告诉我九分区的位置。我报告吉野太君，没准他老人家一高兴就把你们都放了，到时候咱们的目的不都达到了吗？
0: 你这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先让我见见翠儿，至少我得知道他现在还活着。
4: 成啊，走吧。
0: 就这么走啊？
4: 解开
1: 啊，

0: 豹哥为了救你，都亲自下山来了。
1: 你们俩好好聊聊吧。

0: 傻呀你！你下下山了？来救你啊！你怎么救我呀你？原本想的挺好，弄死唐金石，就把你救出去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唐金石跟我说，让我带他上山抓张西凤，抓着张西凤，就放了你。我要想活命，就把九分区的位置告诉他。
1: 你脑子给驴踢了呀！
0: 我下山救你，就是脑袋被驴踢了。

你这个小子，你的愿望我也满足你了。我提的条件，你是不是再想想？给他押回帐篷，捆结实了。

0: 等等，给我，报告，还真让你猜对了，唐景石要把你和翠翠事情报告给日本人。不过你放心，被我给拦下来了。我跟他说，你是非常重情义的人，只要明天当着你的面折磨折磨王一翠，搞不好你就会回心转意，这样他才没有报告给日本人。他明天要真的当着你面折磨王一翠，咋办？
1: 放心吧，明天他一定会来见我，等我见到他，自有对付他的办法。
0: 报告，还有啥吩咐的？
1: 少元，谢谢。
0: 报告，我永远都记得你跟我说那句话，我绝对不会干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1: 回去吧，明天见机行事。
0: 报告，那我走了，你保重啊。

0: 想怎么样了？
1: 周二张西峰就把村儿放了。
0: 没问题。

0: 放过我大陆庄的兄弟，宝哥，你还剩下几个兄弟啊？
1: 狗子、秋娃子、栓子，还剩下三个。行，我答应你。
0: 九分区那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这事太大，我不敢干。我这条蓝命不值那么大一张饼。行，先抓张西凤吧。到时候你和张西凤都在我手里，我不怕问不出九分区的位置。走吧，
2: 你这时候上山。
3: 还没等靠近，他们就跑了。等傍晚吧，傍晚我带你摸上山。行，
0: 歇着吧。
2: 等等，昨天下山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
0: 上山，真不一定能活着下来。不想当饿死鬼。
4: 少爷，啊，
0: 安排伙房做饭，问问他想吃点什么。
4: 啊，行了，好。
5: 报告你想吃啥呀？
2: 做饭的时候把火房给我点了，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4: 我明白。

0: 起火了！
1: 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帐篷后面冒着烟，保安团的人喊着救火呢。
1: 抄家伙，接应他们去。

0: 我是来吃干饭的，做个饭能把帐篷给我点着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1: 金石哥，赶紧把我送去，我已经派人去镇上买吃的去了。
0: 误了老子的大事，把你们一个个劈了当差少。

0: 够意思。
1: 吃啊。
2: 能把翠儿带回来，让她跟我一起吃一顿饭。
0: 博哥，你这就叫得寸进尺。
2: 就当是让我俩见最后一面了。

0: 咱定好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1: 嗯。
0: 怎么还没动静呢？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别着急，再耐心等等。

0: 豹哥下山就是为了来救你，我已经答应他了。只要我抓着张西凤，我就把你放了。我唐金石说到做到。
1: 来吧，豹哥。
2: 跪下。
3: 跪了。
2: 跪下。

0: 少云，王八蛋，还出卖老子！
1: 闭嘴！给我揍他该死！我滚！

0: 咱们这么走下去没个头。
1: 你这臭嘴给我闭上！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4: 放下！
3: 放下！
4: 放下！
3: 放下！
5: 放下！
4: 放下！
5: 谁都打死谁！
4: 别动！放下！
6: 唐金石，
4: 你给我滚蛋！哎
5: 呀！走走！
0: 你们打死我！
5: 打死我！你们一个手我不出去！
4: 狗汉奸！我汉奸！我毙了你！
5: 打死我！打死我！把车给我拿下去！听豹哥的！
4: 都什么时候了？
0: 兄弟吧，咱们做笔交易，你们放了我，
5: 我就站在中间，我保证他们不开枪。
1: 张队啊，带人往后退。
4: 豹哥，
7: 听铁豹的。
5: 豹哥，
7: 往后退。

0: 快点，
1: 快走！
2: 孟公公，不下了，快跑吧！
1: 孟哥，少爷不熟了。

0: 我得稍微换好衣服了。
1: 换好了，你说的对，咱不能让他穿着汉奸的衣服走。别去了，刚刚已经来了。

0: 真是少云的母亲吧？
1: 少云是因为就我俩才没的，我想他娘应该还活着。不管咋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他娘，把他当自己亲娘一样，以后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
2: 你们了解少云家里的情况吗？
0: 他没怎么说过，只知道他是陕西临潼人。
1: 那哪个村的呢？
0: 他没说，不知道。
2: 少云加入了武工队，他这是为革命牺牲的。这样吧，我请求组织上好好查一查，应该能找得到。
3: 铁爸，铁爸，来人！
4: 班长，
3: 把车推过来。
4: 这黑灯瞎火的，山路不好走，你要去哪儿啊？
3: 去推车。
4: 是。
2: 兔儿，坐。说说你的发现，你在卡车上都看到什么了？
1: 好些大铁箱子。然后上面是圆的表盘，脚底下全是电线。
2: 什么样的表盘？
1: 跟我们家座钟很像，但又不是。
5: 几个？
1: 一排好几个呢。
5: 好几个是几个？
1: 三个吧。
5: 三个？
1: 不是。五个？
5: 你到底几个？
1: 我哪记得清楚啊，当时那种情况。
5: 你好好想想，这个线索很重要。
1: 我当然知道这线索重要了，那你得容我慢慢想吧。
2: 行了，今天大家先休息吧，明天咱们一起去九分区，当面向司令员汇报。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3: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好静啊，就好像这世上只剩下你跟我了。
1: 翠儿，
0: 带你出来取水，是想跟你说点事儿。你说啥事儿？
1: 张队长跟我说，九分区在办医护培训班，说是给后方医院培养护士。我想让你去。
0: 你又想撵我走啊？
1: 不是想撵你走。你知道吗？这次你被唐金石抓走，我有多担心你吗？下人救你，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我甚至都想了，要是救不出来，咱俩就一块死里面得了。能把你救出来，那是万幸。你看看你现在，跟着我们这么一群人，窝在山洞里，没吃没喝的，成天还担惊受怕。

0: 我这心里难受。你让我跟你说多少遍啊？自打那天你把我从土匪窝里救出来，我就认定了，我的命是你给的。这辈子，不管你走到哪儿去，我都会跟着你。别说在这山洞里没吃没喝的。 就算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现在我爹没了，我老七也没了，这世上我就剩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1: 昨儿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幸运，别等到时候能过和和美美的日子了，你没了，让我怎么办？别说那丧气话，你还老跟我说你敬重人张队长呢，你看看人家，一个寡妇带着你们这帮老爷们儿在山沟里窜。 你说人家一个女人家，咋就那么想得开呢？就算啊，被你说中了，我没了，我也觉得我这辈子值了。你也别为我难过啊。就是以后没人再给你织手套了。换上吧，都烂成那样了。

0: 司令员，这些就是我们武工队现有的成员了。嗯，
1: 经理，大家好。我给您介绍一下吧。不用，我自己来认。栓子，
2: 你咋知道我嘞？
1: 永远戴个瓜皮帽。你应该是秋娃子。脸上有道疤，司令好。连鬓胡子，高盛。对，哎，你就不用说了。你应该叫王玉翠，你爹叫王树才，大名鼎鼎的大财主，我知道他。
3: 首长好。
4: 司令员，翠儿他爹为了不被鬼子利用。 在给我们送情报的途中，被小鬼子杀害了。啊！为了抗日，我们多少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献出了生命啊！别难过，你的仇八路军替你报啊！来，大家坐下吧。啊，
5: 坐下，坐下。
6: 坐吧，坐吧。司令员啊，这次的情报就是翠儿侦查到的。翠儿，把你在卡车上看见那玩意儿跟司令员说说。你说说。
7: 车上有好几个大铁匣子，一人多高，上面还有仪表盘。
6: 一人多高的大铁匣子，上面还有仪表盘，那我知道是啥了。锅炉上面有烟囱吗？
7: 没有。
6: 地上全是线，然后那个台面上还有好多线头。
4: 有线头不是锅炉。发报机？
7: 不是发报机，发报机没有那么大个的。
6: 要不就是发电机，有摇把没有？
7: 什么样摇把啊？
4: 司令员问你有没有，没问你什么样。
7: 哦，没有。
6: 哎呀，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小翠儿，你能？

0: 能不能画出来呢？
1: 不行不行，我画画最差了，我打小就怕画画，我鸡蛋我都画不圆。
0: 哦，对，我们这儿有画画画好的，警务员，
2: 到，
0: 你到宣传队把小谢找来。
2: 是。

0: 铁箱大概一人高，上头是长方形的，然后慢慢有个坡这样下来，下来之后底下是一个平台子，也挺宽，然后平台子上面全是眼儿，眼儿里出来了好多线头。
1: 翠儿，你慢点说。

0: 大哥，刚才吕司令说的那个什么锅炉，还有那个发电机，还有仪表盘，我咋都听不懂呢？那是啥呀，哥？
1: 行了，你以为咱家炕头呢？想说啥说啥，这是司令部，说的越多越丢人，说多了把你嘴封上。报告，吕司令挺厉害的，第一次见我们就把我们哥仨全认出来了。
2: 刚才吓我一跳。
1: 你说的？
2: 我没说，估计张队长说的。
1: 不是你说的啊？你说你见这么大官，你多提提我们仨啊。
2: 我跟他也不熟啊，总共才见过几次，咋提？
1: 行了，狗哥。哎，宝哥，这小翠姐在里边行吗？她不行，你行。不是，这小翠姐也没看清楚，找个人能画出来吗？那主要是小翠姐那记性不好啊。
0: 谁说翠姐记性不好啊？翠姐记性挺好的，你看豹哥那个手套，两个月换一次，从来没忘过。
1: 那是记性好，那是感情好。
2: 这行了，瞎叨叨什么呀？这什么地儿？这司令部当你们家炕头啊？什么都能说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呀哎呀哎呀！中，这过年了，
0: 鸡蛋。
2: 啥过年呀？这是组织关心咱们，知道咱们在山洞里没吃没喝的，特地让我们带回来的。
1: 哎，有组织就是好啊，给烙饼、大葱、鸡蛋吃。哎呀，
3: 报告，我堂姐是真不是东西，你都不知道，我哥现在还中大烟，
4: 每天都抽，
3: 几乎天天都要去东关镇的大烟馆去抽。
2: 他们平常吃不着这东西的。这回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首长啊吃的全是黑面，根本吃不着白面，就这点东西还是首长特批的呢。
0: 谢谢领导关心。
5: 哎哎哎，人都没齐呢就吃。
6: 还谁啊？
5: 张队长。

0: 还不是因为你啊，拍着胸脯子跟首长说没问题。现在西凤姐在林子里发愁呢，都大半天了，你去看看吧。
1: 再转一份啊！
2: 转一份干嘛呀？
1: 你不还有俩人了吗？
2: 你不会给我留的？
0: 快吃！

0: 哪儿啊？干嘛呢？来吃一口，再不吃啊，那几个小子就给抢光了。啊！
1: 你让他们吃吧，没胃口。
0: 咋的了？这是还没胃口了？
1: 你说咋的了？
0: 还为破庙的事愁呢？
1: 你拍着胸脯答应了，这万一找不着呢？我能不发愁啊？
0: 看看你这是万一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努力找不就完了吗？
1: 咱们是军人，军命如山倒。你说，你主动请，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0: 你有必要跟你商量吗？是不是？这不明摆的事儿吗？你说这任务咱不干，谁去干啊？回头咱把任务完成不就得了吗？
1: 听你这意思，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0: 行了，不行吃了。
1: 你先说。
0: 先吃，先拿着。就等天黑了吧，我下趟山。 到时候找人问你。找谁啊？你找谁你就甭问了，赶紧吃吧。那我跟你一起去。你去干嘛呀？你是队长，你得在山上待着。到时候我带狗子们下山就得了。赶紧吃，上了。
2: 到了镇上，逮着唐金石，别光顾着报仇，先把正事办了啊！

0: 看来咱们运气不错，唐金石这王八犊子应该就在这儿。唐金石在哪儿？
1: 二楼，二楼东屋那间。
0: 栓子，咱们上去。

0: 中关镇杀我。
1: 狗子，先把枪放下。
2: 打死我！打！
1: 别打了，先把正事办完再说。

0: 你的，什么人？
1: 我的保安团的人，我们团长办事，我站岗。
0: 见到皇军，为什么不敬礼？
1: 嗨，嗨！
0: 呀西。

0: 哎，爸，我就在你手里了，要啥的话随便吧。
1: 小石头，哑巴，嘎子，少女，赵雅丽，还有武工队的那些兄弟，你这条贱命，赔得起吗？我看死，我该死，我偷靠了日本人，把滩头融化覆盖，你打死我！打死你，我都深脏了我的手。打死我！我问你，小鬼子在武蓟县修了一个电话交换站，说在一个什么庙下面，在什么地方？
0: 不知道，不知道。大人，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
2: 在什么地方？
0: 金鸡岭。 观音庙，
1: 你说的是真话？
0: 真的，真是真的。

0: 起来！把枪放下！放下！曹军师，
1: 闭嘴！放下枪！
0: 扔了，
1: 走回去，
0: 像刚才一样。

0: 狗哥，
1: 把枪拿出来，
0: 掏出来。

武器县武工队的同志们，太行军区九分区欢迎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你们的任务，经过上级批准，接受你们加入八路军正规部队的请求，你们将编入军分。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情报，我们的侦查员今天一早就去了金鸡岭，也找到了那座破庙。果不其然，庙的四周确实有重兵把守，看来他们的电话交换站就在这座庙的下边。
1: 太好了，我从得到消息的时候就一直担心，我就担心这消息是假的，给组织上添麻烦。现在既然证实是真的了，我这个心就放下来了。
0: 真的？
1: 那既然是真的了，咱什么时候就把它给端了呀？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独立营已经做好了准备，明天攻打金鸡岭。
1: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0: 你们的任务，吃饭睡觉，好好休息。政治部的人跟你们上课。
1: 我不是说吃饭睡觉上政治课的事儿，我说的是打官庙，我们也得上。
0: 说句实话，你们武工队啊，做敌后工作那是没得说，但是大规模作战，你们没受过军事训练呢，不上了。
1: 啊！
2: 报告。
0: 进来。有事儿吗？
2: 我有事儿跟您谈谈。
0: 啊，那说吧。
2: 我想单独跟您谈。
0: 哦，铁豹，就这样吧，你回去吧。来，翠儿，坐下说。
1: 这身衣服真好看。
0: 哎，坐，说吧，什么事儿？
2: 司令员，这一次我们武工队完成了侦察任务，我算不算也做了点贡献呢？
0: 当然算了，你算立功了。
2: 我算立功了，那我能不能提点小要求呢？
0: 可以啊，提吧。
2: 您得先答应我。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要求呢，怎么答应？
2: 您指定能答应我。我个人的一点私事儿。
0: 您说吧。
2: 我申请跟冯铁豹同志结婚。
0: 跟铁豹结婚？
2: 对，结婚，而且马上。
0: 你把情况说清楚点，我有点糊涂，你说清楚点。
2: 我跟冯铁豹，我们俩打小一块长大，我在王家寨，他在大柳庄，他是讨饭讨到大柳庄的，要不是大柳庄的乡亲们救济他呀，他那小命早就没了。
0: 这个我都知道。
2: 我爹王树才，武基县远近闻名大财主，我打小没了娘，是我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
0: 这个我也都知道。
2: 十二岁那年呢，我给土匪绑了，是豹哥呢带着人闯进土匪窝把我给救了。打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豹哥，往后呢我就跟他捡羊酪卖羊酪。其实豹哥也曾经答应过娶我，而且在我爹临走之前他也答应我爹以后呢会照顾我一生一世的。
0: 你说你们两个都这种关系了，咋就没把这婚事办了呢？
2: 一开始呢是因为贺锦南插了一杠子，非要劝我爹说娶我，我爹也答应了，可是我死活不愿意。后来贺锦南不是出事儿了吗，这事儿就撂下了。
0: 贺锦南不是死了吗？
2: 这不就是因为贺锦南，鬼子要抓铁豹，那就把大柳庄100多号乡亲们给杀了。这铁豹那个时候呢就发了毒誓，要用鬼子的命一命抵一命给乡亲们报仇，如果这仇没报完的话他绝不结婚。
0: 这个我有点明白了。翠儿是这样，婚姻大事两厢情愿，再说我们八路军讲民主讲平等，如果铁豹真的不同意的话，组织上也很难出面。
2: 这我懂。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您，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都立了功了，那豹哥带领着大家伙侦查到鬼子的情报，那算立了功不？
0: 当然算了。
2: 他功劳大不
0: 大？
2: 多大？
0: 有多大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要是因为铁豹的情报把鬼子的电话交换站给打掉了，他的功劳相当于消灭了鬼子一个连队。
2: 一个连队多少人呢？
0: 标准配置5000。
2: 太好了，5000人换100人，这仗

0: 能抵了不？司令员，其实豹哥早就答应娶我了，只是我这心里头不踏实。我们俩呢，不存在两厢情愿不两厢情愿的事儿，这仇也算报完了。我就想问问，组织上不会不同意我俩结婚吧？
1: 你这个小鬼丫头，这样吧，你去找铁豹跟他谈谈，如果他没有意见的话，组织批准，我做你们的证婚人，马上结婚。
0: 太好了，谢谢司令员。
2: 同志们，目前的抗战形势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华中、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所在的南京也已经被日本人攻占。但是，这并不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华民族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3: 王政委，你说那个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是啥意思？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号召下，国民党政府同力建立的多民族多党派抗日战线。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个中国人，无论你是啥党啥派，也无论你是财主还是穷人，只要抗日打鬼子，那就都是兄弟。
4: 那阎锡山也是咱兄弟。
2: 阎锡山的部队已经列入抗日战场军队序列的一部分，就连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成八路军，也已经是抗日战场军队序列的一部分。你们说这算不算兄弟部队？
4: 哦，我明白了，就是家里来了强盗，家里的弟兄们不能窝里斗，要是窝里斗的话，强盗就得势了。
3: 别瞎说。
2: 栓子同志理解得很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铁豹，你说说。铁豹，
3: 王政委，他睡着了。
2: 睡着了？他不睁着眼睛的吗？
3: 是他睡觉就睁眼睛。
5: 豹哥，
6: 豹哥，
5: 铁豹，铁豹，
6: 政委，
5: 睡着了？
6: 没有。
4: 哥，你刚才睡着了。
6: 我什么时候睡着了？
3: 王政委让你把黑板擦了。
6: 王政委让我擦黑板，我听清楚着呢，是吧？
5: 哎，铁豹，
6: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们笑啥呢？
7: 这咋还有板呢？
2: 小翠，你有事儿啊？
0: 哦，我想找冯铁豹同志，谈点事儿，占用十分钟时间，行吗？
2: 行，
6: 你等会儿，翠儿，我擦完呢。
0: 你擦？
2: 我没让你擦黑板。
6: 你没让我擦黑板？你老他犊子你！
2: 行了行了，你快去吧，
6: 等我回来收拾你们。
7: 你唱歌睡觉不对，
6: 不行。

0: 叫我出来啥事儿啊？啊，他得在这儿来了，这神神秘秘的。好事儿啊！
1: 啥好事儿啊？
0: 你明天啊收拾收拾，差不多呢就搬到我那屋去住吧。
1: 你在胡咧咧啥呢？你这搬你那屋住，搬你屋住成啥了？
0: 你说啥成啥？成亲呢，咱俩结婚。哼，
1: 你又胡闹。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结婚成亲这事儿得上组织打报告，是吧？得批准，那不是你说结婚就结婚的。
0: 我今天去吕司令那干嘛去了？我就是向吕司令打报告去了，请求组织批准咱俩结婚。
1: 秋儿，我跟你说过，你也答应过我，什么时候大柳庄的仇报完了，咱什么时候结婚？
2: 对呀。
0: 可是大柳庄乡亲们的仇已经报完了。
1: 啥时候报完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

0: 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

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叫我出来啥事儿啊？啊，还得带这儿来了，这神神秘秘的。
1: 好事儿啊。
0: 啥好事儿？
2: 你明天呀、收拾收拾，差不多呢就搬到我那屋去住吧。
0: 你在那胡咧咧啥呢？你这搬你那屋住，搬你屋住成啥了？
2: 你说成啥？成亲呢？咱俩结婚。
0: 你又胡闹！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结婚成亲这事儿，得上组织打报告，是吧？得批准。不是你说结婚就结婚的。
2: 我今天去吕司令那干嘛去了？我就是向吕司令打报告去了，请求组织批准咱俩结婚。
0: 秋儿，我跟你说过，你也答应过我。什么时候大柳庄的仇报完了，咱什么时候结婚？
1: 对啊。
2: 可是大柳庄乡亲们的仇已经报完了。
0: 啥时候报完了？
2: 今天吕司令说了，你这回带着武工队去执行任务，那在九分区算立了大功。你知道这功抵多少吗？那等于干掉鬼子一连队五千人。
0: 胡咧咧啥呢？你在那儿，这谁给你算的？
2: 这是吕司令算的呀，你不信可以去问他，吕司令亲口说的。吕司令还说了，这五千人抵那100多个小鬼子没问题。
0: 这是吕司令亲口跟你说的？
2: 亲口说的，这我能骗你啊？
0: 那要吕司令亲口说的，那咱大柳庄的仇报了。
2: 报了。

0: 不是，这结婚这种事儿，打报告这种事儿是吧？你这得我们老爷们儿去。你说你一小姑娘，你跑到吕司令那去打报告去，你害不害臊呢？
1: 反正呢，我这报告也打了，这吕司令呢也批准了。你现在就是说，该怎么办吧？
0: 还能怎么办呢？哎呀，咱就结呗。

0: 捣毁鬼子的电话交换站。
1: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司令员，请求组织上批准我跟随独立营参战。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好吧，由你带领卫生队参战，为独立营提供支援。
2: 谢谢司令员。
0: 大家回去马上进行战前动员，明天准时出发。
3: 是。
2: 进来。
4: 张队长。
2: 铁豹。
4: 啊，打背包呢。
2: 啊，有事儿
4: 啊。
2: 啊。那坐吧。坐。怎么了？
4: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明天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一早吧。
4: 啊，那个吕司令啊，不让我们跟着去，我就想找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去找一下吕司令，跟他也商量商量，让我们也跟着一块儿去打那个荆棘岭啊？
2: 你这什么思想觉悟呀？一切行动听指挥，不知道啊？
4: 明白了，明白了。
2: 还有事儿？
4: 啊，对对对对，还有个事儿，那个翠儿啊，去找那个吕司令啊，提我们俩结婚的事儿
2: 了。啊，这是好事儿啊。
4: 好事，好事。
2: 吕司令没同意。嗯，
4: 你是哪能啊？答应了，答应了，而且还答应给我们当这个证婚人。
2: 那不是挺好的？
4: 那是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好啊，差了那么一点点。那个，因为我这还想让你。然后当我们那个主婚人。
2: 可是我明天一早就跟着部队去打个荆棘岭了。
4: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嘛。我是想让你啊去找翠儿说一说，这婚礼往后推一推，那个等你们打完仗回来了再办这婚礼。
2: 行，那一会儿我就跟翠儿说说去。
4: 让那个拜托了啊。
2: 还有其他事儿吗？
4: 没了。啊，那个就是嘱咐一句啊，上了战场注意安全，明天早晨我送你。
2: 行，
4: 那我走了。
2: 啊，等等。哦，这个给你。
4: 这不是老徐留给你的钢笔吗？
2: 现在送给你了。
4: 开什么玩笑啊！我又不识字又不会写字的，你给我干嘛呀？你拿回去吧。
2: 哎呀，你现在不会写，以后不会学呀、啊。再说了，你结婚我也没啥像样的礼物送给你，这个算是结婚礼物。
4: 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2: 啊？啊，
4: 那太像样了，太像样了。那我先走了。
2: 嗯。
5: 翠姐，这个贴哪儿？
6: 贴你脸上，两边一边一个啊！哎、对准那窗棱子了。
5: 贴在棉花上吗？
6: 我弄死你！
7: 哎呀，这边的不对吧？这边两边。哎，翠姐，你看这歪不歪？
6: 不歪，贴吧。
7: 行。
6: 耶。
7: 嗯。
6: 狗剩
7: 儿，
6: 那窗帘怎么还没钉上啊？
7: 就两只手。
8: 哎，怎么样啊？
6: 媳妇姐，你咋来了？
8: 我看看，
6: 你快看看，你快看看。
7: 哎呀，
8: 哎呦，真够喜庆的。这边有点低吧，把这边往上抬点。
9: 不干活净挑。
8: 哎，把这个弄上。
6: 媳妇姐，你快坐。
8: 坐坐，
6: 真好看。
8: 来，喝点水。
6: 哎呀，跟我客气什么？坐，
2: 你坐下。有事儿跟你说。
6: 你说。
2: 刚才铁豹找我去了，没别的事儿，他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当主婚人。
6: 太好了，你答应了吗？
2: 明天我要跟随独立营去攻打荆棘岭，时间可能就不行了。
6: 没事儿，只要你当我的主婚人，我愿意等。
2: 真的？
6: 真的，等你打完仗回来，咱们庆功宴婚礼一块办。
2: 行，等我回来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场婚礼。哦，对了，看我光顾着高兴了。翠儿，你们结婚我也没啥送你们的，这个本儿是军分区奖励给我的，崭新的，送给你当结婚礼物。
6: 谢谢你，西凤姐。
2: 好好学习，要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没事的时候也给这帮混小子上上课。

同志们，这次强攻金金岭观音庙的战斗，对我们独立营来说是一次艰巨的考验。太行军区各级首长非常重视，八路军总部总司令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下观音庙。

0: 熊儿子，要不咱俩去劝劝我表哥吧。
1: 咱俩咋劝？还是等包哥回来吧。

0: 包哥，
1: 嗯，
0: 你开完会了？
1: 啊，
2: 怎么还不睡？
3: 哥，
1: 啊，
3: 你去劝劝我表哥吧。
2: 狗子又咋了？
3: 你这马上要跟翠儿姐结婚了，你说他咋了？
2: 人呢？

0: 干啥呢？
1: 勒呢？准备上吊。好日子刚开始，我上啥吊？
0: 你咋出来了？
1: 栓子和秋娃子让我来看看你，咋了？
0: 没咋，我不愿意在屋里待。他俩叨叨小时候事儿，
1: 都叨叨啥了呀？
0: 栓子说：“你把他从房顶推下来，脑子摔坏了，现在稀里糊涂的，怕将来娶不着媳妇儿。”
1: 那秋娃子是不是埋怨你捡羊落的时候，你给他脸上留下一道疤，将来也娶不上媳妇儿啊？
0: 娶不上媳妇儿？他长得多精神。都能娶到媳妇儿，哎，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2: 谁？你俩干啥呢？
3: 我怕豹哥揍你。
0: 你能不能寻思点好？
2: 哥，你俩聊啥呢？
1: 还能聊啥呀？聊你们仨刚才在屋里聊的小时候的事呗。
2: 我仨没聊小时候啊，
3: 我们聊的是你跟翠儿姐结婚的事儿。
0: 哎呀，你就拦不住嘛！
2: 咱们敬未来的媳妇儿一杯啊！
0: 你喝啥？你马上结婚了？
3: 哎呀，呲儿一下！
1: 老大，这都到了九分区了，以后啊，这酒少喝。
0: 知道。
3: 他能有那脸？
0: 不给你点脸是不是？

0: 同志，您是福利营的吗？
1: 对啊，你有什么事吗？
0: 那个张西凤走了吗？
1: 张西凤不认识，他是济联的。
0: 我还真不知道他是济联的。
1: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如果是作战部队的话，他半夜就出发了。剩下我们营部的，我们押后。

0: 谢同志，他俩举的行吗？行，没问题，别把他俩照里了啊。
1: 行，没问题。
0: 好嘞，来，来看镜头，提包同志头往左一点，哎，对，再往左一点。
2: 不行不行，你俩笑得不够开心啊！结婚可是婚姻大事，得笑得灿烂点才行。
0: 你笑，包哥，张嘴笑。
1: 对对对，就这样，别动啊！来，一、二、三。
0: 好了，
2: 谢同志，
1: 哎，
2: 你这个还能照吗？
1: 能照。
2: 那谢同志，能不能给我们集体照一张？
1: 对对对对，给我们一块照一张。
3: 我们先在这假的前面照，回头我们去趟延安，在真的宝塔下照一张。
0: 对，行，好，
3: 来，快快快，
4: 那来吧来吧，
3: 搬个凳子，
4: 搬搬搬，
5: 给我来，给我
4: 搬个东西，搬。
0: 好嘞，
4: 摆正了啊，
0: 哎，行吗这个？
4: 你别坐这儿，你这前面你这给塔都挡了，你
3: 就是
0: 塔那么高，
4: 你是来来来，
1: 一、二、三，
6: 好，哟，这么热闹，
4: 哎，王政委
3: 咋来了？
4: 来来
3: 来，一块来合个影呗。
4: 王政委，你怎么过来了？
6: 李司令很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还有啥要帮忙的？
4: 没啥要帮忙的了，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个，我们结婚的日子也定了，就等大部队回来，我们把庆功、结婚就一块都办了。张队长还答应我回来给我当主婚人呢。
6: 啊，太好了，喜上加喜啊！
4: 一块拍张照片吧，走。
7: 报告，司令员马上到司令部去。
6: 什么事儿那么急？
7: 独立营回来了。
6: 情况怎么样？
7: 正副营长全都牺牲了，紧急令没攻下来。

0: 哎，铁豹队长，
1: 我要见吕司令。
0: 现在不行，里面正在开会呢。
1: 是不是在说禁忌令的事儿？
0: 嗯，是啊，独立营这次损失太大了，整编下来也就剩一个连了。
1: 损失这么大，
0: 这次鬼子出动了飞机坦克，独立营根本就攻不上去。后来伤亡太大，司令员不得不命令他们撤回来了。
1: 李司令，
2: 铁豹，
1: 听说禁忌令失利了。
2: 啊，这怪我们，没有顾及到鬼子会组织这么大的防守，不得不撤下来。
1: 张队长回来了吗？
2: 我带你去见他。

已经牺牲了，他一家人都被抗日陷入

张队长不仗义，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以前总说我们是一群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你说不是？你说咱们是一群随时做好了为革命牺牲准备的人？你放心吧，老徐的钢笔我会一直带着，你跟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刻在我的心里。

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今儿就不说了，因为没准哪天啊。

应该没枪，没炮，应该不会每天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从身边离开。

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把心里那点话

感谢你把我们这么一群不着调的玩意儿变成了一群堂堂正正的

0: 我看，还是让太行军区派部队支援吧。日本人有空中优势，地面火力又很猛，光靠咱们军分区这点人，肯定攻不上去。
1: 一个萝卜一个坑，军区哪那么多兵力支援我们呀？既然上级把这块骨头交给了我们，啃得下来也得啃，啃不下来也得啃。
2: 报告，
1: 进来。
2: 禀报，有事吗？
3: 吕司令，我有一个请求。
1: 说吧。

0: 请允许我带人去打观音庙。
1: 主力部队的加强营没打下来，你带几个人就能打下来吗？
0: 我不打，我炸。
2: 炸？整个金鸡岭地区都被日军重重包围，你根本靠近不了，怎么炸？
0: 我已经想好了，小鬼子建的是电话交换站，只要跟电话有关系，就一定要有电线。他们在地底下挖了那么久，要想让电线走到地面来，就一定要挖洞。我带人进山，找到洞口，顺着电线爬进去，我炸了他。
1: 你想过没有，这样会很危险，也许进去了，再也出不来了。
0: 我想过了，但于公于私我都要去。我是个孤儿，打小是被大柳庄的乡亲们养大的，可是现在整个大柳庄算上我只剩下四个人，我未过门的媳妇儿翠儿，整个王家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于公，我是张队长带着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我相信每一个穿上这身衣服的人，在革命需要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 王政委，把人都叫过来研究一下炸毁观音庙的计划。
2: 好。

喝了这三碗酒，准备上路吧。 记住了，一定要给西凤姐报仇。

0: 行了，走吧。不准备跟外面那三个臭小子说点什么。不说了，你平平安安把他们带回来就行。也不送我们了。送啥？又不是不回来了。你给我记住了。
1: 你们四个人要是不平平安安回来的话，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哥，这都走了两三天了，也没看着电线，就跟着你一直走，你也不说怎么找，咱们这么走能找着吗？
1: 城里那电线都架在什么地方呀？不都在电线杆子上吗？只要找着电线杆子，就找着电线了。
2: 哥，这几天了，连个电线杆影也没看见呢。
1: 废什么话呀？叫你们找就找呗。走，
0: 走。

0: 咱们这又走了一天一夜了，
1: 别说电线了，连电线杆都没看着，这么找能找着吗？
2: 豹哥，咱是不是思路不对呀、啊？咱再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鬼子建的电话站，就肯定得有电话线，军分区技术员就这么说的。那电话线在哪儿呢？这是？
2: 你们还记得咱们上次在这河滩上打过一场伏击战吗？
0: 记得呀，那天咱们打死了九个鬼子，还捡了不少羊酪呢。

0: 劫。
1: 对，我想起来了，他们就是通讯兵来山上架电线的。
2: 捡他干什么呀？
3: 扔了，快点，扔了。
4: 小鬼子进山架电线，电线杆呢？
1: 他们会不会把电话线和电线杆都伪装起来了，
0: 所以咱们找不到？

0: 豹哥，豹哥，狗日的，藏这儿来了，藏的可够深的呀！
1: 这群王八犊子还挺会藏啊！来，狗子，哎，顺线。
2: 出来吧！
1: 臭娃子，先别进去。

0: 本县。看来就是这儿了，
1: 找着了，
0: 先出来。

0: 还挺不好找的。啊，
1: 把装备都卸了，卸吧。
2: 从这儿要爬到金鸡岭，没个一两天爬不到。
1: 水壶给我，手榴弹。那个，你们俩把长枪背上，短枪给我。
0: 那都我俩背呀。
1: 听好了啊，你们俩现在下山，向吕司令汇报情况，跟吕司令说，后天中午11点，金鸡岭发起进攻，狠狠的打，咱们内外夹击，一定能够捣毁鬼子的通讯站。听明白了吗，
0: 炮哥？
3: 咱不是说好了吗？咱不是说一块下洞吗？
4: 我不去，我不会去，我跟你一块下洞。
5: 去啥子？
3: 后天上午打金鸡岭的时候，你俩都机灵点啊，躲点子弹。你呀，机灵，聪明。将来在部队呢混个一官半职，有出息了以后也带着我们家栓子，好不好？栓子，也别天天冒傻气，娶个媳妇儿，好吗？将来生个孩子，给咱家留个后，过年过节的到我娘坟上烧点纸，记住吗？
0: 哥，说这干啥呀？你俩不回来了？

0: 还有啊，下山以后你们俩帮我把村儿找好，记住了啊，村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也饶不了你们俩。走吧。
1: 哥，他死也死一块儿，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
2: 总得有个人活着上坟烧纸吧。我活的时候是个穷鬼，我死了要过好日子，赶紧走吧。
1: 哥，你们带我们去吧。那锤，你俩拿不动，我帮你拿。你们带我们去吧。

0: 朋友都毁了，我不走。
1: 咱们兄弟一场，把这碗酒喝了吧。喝完了，你们俩就下山去。干了。

0: 狗子。
1: 啊。
0: 组织上没要求你必须进洞。
1: 方铁豹，我都快死了，你还瞧不起我？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

0: 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0: 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

0: 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大哥，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

0: 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同样有银斧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狗子。
1: 啊。
0: 组织上没要求你必须进洞。
1: 方铁豹，我都快死了，你还瞧不起我？

0: 的路线应该是走这儿，从这儿往这儿走。
1: 报告，
2: 进来。
0: 哟，事儿，你是为铁豹的事儿来的吧？
1: 他们怎么样了？有消息了吗？
0: 现在还没有消息。
1: 那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0: 你应该相信他，他胆大心细。再说之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应该没问题的。
1: 可是都两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3: 报告！
1: 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豹哥他们没事吧？
4: 没事，你放心吧，翠儿姐。司令员，
0: 就等你消息呢，情况怎么样？
4: 豹哥带我们在山里一直找，最后在宽沟的半山腰附近发现了鬼子电话线的一个出口，那儿有个洞，那个洞口大概有一米多宽。
0: 在哪儿？
4: 大概在这个位置。
5: 就是这儿。
6: 这里临清金岭十几里地啊。
0: 是
5: 啊。豹哥和狗叔已经进洞了，他让我们俩回来报信儿，让我们通知吕司令，希望您后天中午11点的时候命令大部队向金鸡岭发起进攻，目的是里应外合，捣毁观音庙。他还说你们打得越激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嗯。
0: 警务员
7: 到，
0: 把一营二营三营长马上找来，研究作战方案。
7: 是。
1: 秋娃子，豹哥他们进洞，那水呀、粮食什么的带够了吗？
4: 我们把水和粮食都留给他们了，应该够。翠儿姐，你放心吧。
1: 我放心，我放心。

0: 这个通风口，我歇会儿啊，
1: 歇会儿。
0: 老大，咱进来多长时间了？十个小时。

0: 命令，即便内息还来，一个都喊你命令。
1: 是。

0: これは桜かたきでございます。
1: そうですね。
0: こちらどうぞ。これは。

セイレン」で日付でおります。

时间了，18个小时，李司令，这时候应该已经准备好佯攻了。

0: 高哥，
1: 嗯，
0: 临走那会儿，你跟翠儿在屋里待那么长时间，你俩在屋里干啥呢？
2: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
2: 啥也没干，就在那坐着。给我倒了三碗酒，嘱咐了两句。
0: 给没给我带什么话？
2: 啊，带了。
0: 说啥了？
2: 让我把你活着带回去。
0: 跟没说一样。最后走的时候啊，就看见村儿一个侧脸，你说他不出来送一送，送到院门口就行了。
2: 村儿说，又不是不回家了，有啥可送的？
0: 哭了吗？
2: 没敢看。应该哭了吧？
0: 行，哭了就行了。走吧。

0: 狗子，狗子，
1: 狗子。嗯。不能睡啊，睡着了就耽误大事了。嗯，啊，醒醒。
2: 就那两个王八蛋还喝了两口，现在有口酒，还能爬一点。
1: 你说的，
2: 我说。

这外面是村儿给你支的。

我这辈子跟你值了，我娘要是活着，也感谢你。

栓子似的，尿唧唧的。狗蛋，赶紧报兄弟啊！我打你打的最多，跟我最亲的也是你。

你说的屁话可是吧？哎，酒我都喝了，这辈子就这么定了，你到哪，我到哪，走吧。

0: 吕司令，政委，大家已经准备就绪，就等您一声令下。
1: 一个小时。
2: 吕司令，吕司令，
0: 报告他们能赶到观音庙吗？
2: 不出意外的话，11点之前就到了。
1: 那我们能冲进去吗？
2: 我们的任务是佯攻，吸引敌人的主力，咱打得越狠，他们越安全。等我命令啊。
3: 村儿姐，豹哥和狗哥会没事的，你放心吧。
1: 村儿姐，你忘了，豹哥有四大金刚护体，子弹看着他都绕着跑，你放心吧。对，指定没事儿。

头啊。

把剩下的吃的都拿出来，吃了它，我也回去留一口了。明白。吃完了，把死那小鬼子的衣服换上，咱在这儿休息到中午。哎。

客官，时间到了。

ちょっと手伝おう。

生的是子弹，副官，把枪给我。哎，搬装上去啊，装炸药啊，啊！

进不了洞了，现在就到这儿了。豹哥，你进洞了，狗子送你最后一程。

你看见，你也该死。

0: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营养？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1: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2: 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0: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0: 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2: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3: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3: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2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

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既不疼

0: 酶，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1: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0: 今天这款鸡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B2、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鸡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鸡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鸡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鸡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0: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鸡补糖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鸡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

0: 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1: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4: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3: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1: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3: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2: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0: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

0: 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1: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我叫林春莲，四星望月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1: 慢一点，到你放一点的，多放一点的更好些，再放一点。
0: 我从1985年就开始做四星望月，现在已经快35年了。只要是有宴席，四星望月是绝对不可少的一道菜。四星望月其实指的是五道菜，中间的粉龙床就是月，四周的四个家常菜则是心。这四个家常菜一般而言就是我们客家的时令小菜。四星望月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粉龙船，而粉龙船中最有名的则是粉蒸鱼。粉蒸鱼一定要选择我们当地产的草鱼，个头大概在1斤6两左右。
1: 你看这个鱼最好，里面没膏。
0: 接下来就是将鱼刮鳞，去除内脏，然后切片。片鱼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定要片至1公分左右的厚度，这样才能保证鱼片嫩滑的口感。片好鱼之后，加入适当的熟粉进行搅拌，这个熟粉一定要用我们当地的红薯，然后再加入调味料和辣椒酱一起搅拌。这个辣椒酱是我们客家人特有的，它是用我们客家的雷波雷制而成的。鱼片准备好之后，就开始准备粉龙里的食材了。粉龙的最下面先铺上一些菜叶，这么做的目的是在蒸的过程中可以保证蒸汽能均匀地传到上面，再铺上一层用辣椒酱拌好的米粉，然后就可以放到锅里蒸了。蒸的时候火候的把握非常关键，看到蒸笼开始冒气的时候，就要赶紧把鱼片铺在最上面，然后就要用大火猛蒸了。蒸多久完全凭的就是经验了，我一般就是在蒸笼上拍60下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取出蒸笼，浇上卤汁，然后再撒一层葱花，这样粉龙船就做好了。在取名叫四星望月之前，我们新国人都把这个叫做粉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蒸笼里面的菜并不是固定的，铺在下面的素菜可以是萝卜、芋头，也可以是米粉。上层。

青菜可以是鱼，也可以是猪肉、鸭肉。四星望月其实是最能代表我们客家人的一道菜。

0: 三个词，
1: 那就这还得。
2: 这个本人呢，就是我们客家人大大小小的老师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
3: 我是在外地工作的嘛，在外地是吃不到这个粉蒸蓉的，这次回来就吃上了那个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
4: 当年我们客家人总是在不断迁徙的道路上，因此像粉蒸蓉这样包容性特别强的菜，可以说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客家人的。所以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四星望月的存在。
5: 要是来我们瑞金，那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瑞金的鱼丸，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的。我叫杨金庆，我是瑞金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做这个鱼丸啊，对油的要求比较高。瑞金这边的水库呢，完全没有污染，水质非常好，所以这里的鱼的品质也很好，做出来的鱼的口感非常好。新鲜的草鱼捕上来之后啊，首先要宰杀干净，把骨头剔掉。剔骨的时候要沿着鱼的脊骨啊，将鱼切成两半，然后把鱼骨头和鱼刺剔干净。鱼刺剔干净之后，就开始刮鱼笼了。我们习惯用锥子将鱼肉固定在砧板上，然后用刀轻轻地在鱼肉上刮。刮的时候一定要逆着鱼骨的纹路，慢慢地刮。只有这样，刮出来的鱼笼才更细腻。一般一条三斤重的这个草鱼只能刮出半斤左右的鱼笼，人家说慢工出细活，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制作鱼丸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打鱼笼。打鱼笼之前要先准备好一碗蛋清，再在鱼笼中加入少许的食盐。这个陶缸到我手上已经传了三代了，做鱼丸必须要用这种陶制的。把鱼笼放进陶缸里，让用手沿着一个方向打，打的时候不断加入蛋清，这个季节打鱼笼是最合适的。瑞金鱼丸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是不加任何淀粉的，整个打制的过程要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鱼笼变成了鱼浆，基本上就算打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鱼浆挤成鱼丸了，用手抓起一把鱼浆，然后稍微一挤，再用大拇指一挑，你看这个鱼丸放到水里是可以飘起来的，说明这个鱼丸是做得很成功的。鱼丸做好之后就要下锅了。我们煮这个鱼丸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需要煮两遍。第一次煮的时候，到了水快烧开的时候，就赶紧把鱼丸捞起来，用凉水过一遍，把这个鱼丸凉下来。第二次下锅的时候，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把鱼丸下锅，煮个两三分钟，鱼丸膨胀起来就好了。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瑞金鱼丸代表的就是孝顺和团圆，也就是家的味道。

0: 像你一样，跑马吧，我读书。
1: 怎么突然说这个呀？你死不了。
0: 是吗？
2: 能那姓古的死了算了，俺惹麻烦还手吗？我流放的罪犯带在身边，那是要抄家砍头的。
3: 你现在啊，病得这么重，离开咱们，死路一条。
4: 你知不知道大清的留人法？包庇窝藏与留人同罪。咱们家家大业大，多少人眼睛盯着，巴不得咱们出事呢。
5: 你说古平原啊，没那小子我们根本回不来，就是不知道他这次活下来没有，要是活下来了，可以和他做朋友。
6: 能耐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干部儿女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一出舞台剧演绎千年杏林风华，一座文化园焕新中医药年轻态。记者一线调研带您走进庐山杏林文化园。
1: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总结了我们党105年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鲜明提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明确要求，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营造浓厚氛围，全面抓好学习转化，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加强预测预警和应急

0: 处置，落细落实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周密组织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对各类杜汛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落实有效防御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好蓄水，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各项责任制，确保责任精准落实到每个岗位，落实到具体人。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身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交往。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重要贺电精神，致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慰问电精神，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塞、中哥、中委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调研服务，动态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现实需求，着力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推动全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105年风雨兼程，105年波澜壮阔。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我内心无比的激动，也倍感荣光，牢记领袖嘱托，研制出更多好用、管用、耐用的装备，用铁翼护卫祖国的蓝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3: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4: 总书记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奋进密码，强调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0: 穿越历史，烛照未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进一步激发起干部儿女干事创业的斗志和决心。
5: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履职尽责指明了根本方向，全力以赴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服务教育强省、教育强国建设。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让我感触最深。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难题。
7: 我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实在在的生态治理成效践行入党初心，
3: 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群众安宁，
8: 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核心赛道，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贡献联通力量。
0: 新征程、新奋斗，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贡献。
9: 实打实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当好乡镇振兴一线领路人，用实干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
10: 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提升施工精度和管理效率，全力助推长干高铁高标准、高效率建设，
11: 扎根一带一路一

0: 县，深耕刚果金等海外市场，带领更多省内优势产业走出去，
1: 聚焦全省开发区这个主战场，开展3年精准服务，促进质量工作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全链协同，从各地分散发力向园区集成赋能转变，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2: 说起杏林，大家都会想到千年中医，医者仁心。而在庐山脚下，今年5月开园的庐山杏林文化园，用一台沉浸式舞台剧、一系列新潮体验、一整套康养业态，让千年故事从典籍中走了出来，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活在当下。
3: 记者走进庐山杏林文化园，第一站就是沉浸式看一场大戏《杏林春暖》。这部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的第二部，讲述了一个流传1800年的杏林佳话。东汉名医董奉治病不收诊金，只要重病痊愈者在屋后种5棵杏树，轻症者种1棵。年深日久，庐山脚下10万杏树蔚然成林，从此杏林二字变成了医德仁心的文化符号。这部剧由国内顶级团队打造，贾樟柯监制，将戏剧、光影、香疗、音疗融为一体，在全国首创中医药文化加沉浸式演绎加身心疗愈的全新模式。
4: 看这些就还挺震撼的，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场身心疗愈的文化之旅，把杏林的故事还有中医文化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5: 读到这个故事，我想不会有人不动容。杏林的故事已经是中华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
3: 一出好戏，唱响千年古韵。文化园里还有名医义诊、8段锦教学、中药炮制、古法香牌制作等活动，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展馆，贴近大众，成为可感、可玩、可想、可传承的生活方式。
6: 我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且特别有成就感，闻起来特别的香，就是可以起到提神的效果，特别有意思，我以后还要再来。
3: 光有体验不够，还得抓住年轻人的胃。记者发现园区里最圈粉的是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日常饮食的膳食、养生汤、中药奶茶和黄金冰激凌，既养生又好喝，
7: 是能尝到一些淡淡的中药的味道，而且它不突兀，然后让我们的食材也变得更加的鲜甜。
8: 这边的每一个翻版呢，都是由一个谜语还有一个谜底组成，像谜底呢都是我们的中药。
3: 趣味满满的互动体验，让杏林文化展示馆成为热门研学基地。记者也体验了一把猜中药名游戏，这里还有药材实物观摩、数字化智能诊脉等互动装置，生动还原了中医望闻问切诊疗场景。
9: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里不是简单的看展品，而是真正在体验、在感受。
3: 园区还集聚了一批本土中医药品牌入驻，建成道地药材展示交易中心，实现中药材集中展示、产销精准对接，形成产业闭环。
10: 中国庐山杏林文化园的融合实践，本质上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探索。我们跳出了单一文旅消费的思维，向外输出的不只是旅游业态与演艺产品，更是底蕴深厚的中华中医药文明。
3: 在庐山杏林文化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条传统文化清晰的转化链。一台好戏讲活千年故事，一杯药茶喝出养生新潮，一堂研学课种下中医药文化的种子。这里把沉浸式演绎、康养体验、养生消费、药材商贸、研学科普多元业态有机串联，让千年中医文化以更轻盈、更鲜活、更年轻化的姿态走入大众视野，收获喜爱。这片千年杏林在文脉传承与人间烟火的交融中，绘就了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的生动画卷。
11: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分管领域半年工作调度会。
12: 陈永琪强调，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事关15/5发展质量与成色，要提高战备抓落实，坚持不懈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

0: 找方法，要锚定目标抓落实，强化过程管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落实，补齐短板弱项，要攻坚克难抓落实，聚焦重大部署、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全力攻坚。要加强党建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以实干实绩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
1: 全省干派微短剧发展座谈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干派微短剧繁荣发展，要坚持辨识定向，以清醒头脑抢占风口赛道，把江西打造成全国微短剧产业发展新高地。要坚持握指成拳，以协同作战锻造精品，推动干派微短剧从高原迈向高峰。要坚持厚植沃土，以综合施策催生万木峥嵘，让江西故事世界表达成为干派微短剧走向国际的响亮名片，为增强干坡文化影响力和美誉度贡献坚实的视听力量。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阶段性成效新闻发布会，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消保委等介绍相关情况。2025年以来，我省累计培育干出精品503项，统筹安排超140亿元资金，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撬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销售额突破920亿元。2025年，全省12315平台共处理诉求10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400余万元。
2: 持续丰富消费供给体系，培育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全面升级智慧监管能力，健全长效协同监管机制，推动消费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
3: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商务厅介绍相关情况。实施细则本月开始实施，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除此之外，还新增了对外关注、工作保障及监督激励三方面内容。
4: 下一步，我们将着眼制度建设、营商环境、企业服务、产业升级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多个层面发力，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把合规要求落到实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5: 十几年如一日，从事白莲育种研究，常年扎根田间的他，皮肤晒得黝黑，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做小黑博士。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广昌县白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兴问。
0: 天气最热的时候，白莲生长最旺盛，也是对表型性状测定的最佳时机。为加快育种进程，入夏后，郑兴问几乎和莲子一起长在农田里，顶着烈日一待就是一整天。
6: 皮肤的晒裂吧，说就是能做出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0: 育种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在太空45号白莲品种选育初期，郑兴问连续3年每年针对莲株的开花数、单莲子重、莲子大小等性状指标测定了数万个数据，科研工作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面对瓶颈，他没有轻言放弃，及时调整育种思路，锚定不减产、提品质目标，重点攻克单粒莲子增重核心难题。历经近8年潜心钻研，郑兴问成功选育出太空45号白莲品种，单粒莲子最大重量可达5克，较传统品种增重1克。在此基础上，他持续深耕育种创新，通过优质高产品种杂交。

0: 培育，选育出赣优三号白莲新品种。
1: 一般我们原来的传统品种大概在4克左右，这个赣优三号可以最大的可以达到6克，然后它的整个颗粒数呢也有30多颗。
0: 为了让成果落地，帮助莲农增收，郑兴问经常和同事一道走村入户，向农户推广普及白莲科技知识。
2: 我种郑博士的莲哈，现在每亩颗都占700-800块钱的样子，颗粒又好大，它饱满，品质又好，所以在市场很好卖的那个。
1: 科技创新的考场从来不在实验室，而是在田间地头。我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潜心呢研究更高产的、更优质的白莲品种，来助力我们的莲农增收致富。
3: 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赣南采茶系“小河弯弯向南流”建组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该剧聚焦东江源头水工港主题，以安远县数十年生态保护实践为创作根基，用赣南传统采茶系的独特艺术形式，生动还原东江源头群众代代护水的坚守奉献，彰显了赣粤港同饮一江水、血脉紧相连的真挚深情。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大思政课实践活动首站仪式今天在瑞金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3所高校的近200名师生，将用21天时间跨越9省，沿红军长征路线开展沉浸式思政课教学。
4: 今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我省各地启动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政策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主雨带北抬至长江以北地区，赣北持续多日的暴雨天气过程终于结束了。预计四到八号全省多雷雨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局部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特点是来势汹汹、来去匆匆，具有突发性，但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大家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远离大树、岗亭和空旷的高地，迅速进入配备避雷设施的建筑物内。同时，未来的高温天气将逐渐发展，六号开始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33到35度，局部36度，九到十号全省以晴。

0: 热高温为主，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局部可达37到38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桂溪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鹰潭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4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4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珍珠奶茶风暴。哇，这是地球上的美食甜品菜单吗？哈密瓜沙冰、巧克力松饼、提拉米苏、奶油布丁、喜悦冰淇淋，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1: 番茄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味的吗？
0: 乐琪，快擦擦你的口水。啊，我出去一下。去探索美食新世界。请问你们知道哪里有卖这种甜品吗？
2: 哦，不知道哎，但这些甜品看起来好好吃啊。
3: 好想念在地球上喝的饮料啊。
0: 啊，不是吧，火星居然没有能吃到这种美味甜品的地方。
4: 肯定啊，乐琪，我们火星上怎么可能有卖这么精致的甜品的店呢？
5: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建造一家甜品店呢？
0: 哇，我完全同意，小爱。
6: 我计算过，如果我们建造一家甜品店，火星上的居民的幸福指数能足足提升150%呢。
1: 乐琪的幸福指数也会飙升吧？
7: 好的，知道了。那我们来打造一家超棒的火星甜品店吧。
5: 那我们开始吧。好，大家奇迹先锋出动。
8: 工程队长乐琪，
9: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10: 数学天才布鲁，
11: 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12: 建筑艺术家雷恩，
13: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14: 拥有强大力量的艾迪，
1: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15: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16: 身材小巧却大有能量。
17: 奇迹先锋出动。
5: 就是现在，来建造一家我们火星上最吸引生活的甜品店吧。外面要打造漂亮的餐台，里面要安装能自动制作甜品的机器。
17: 没问题，小爱。

火星甜品店完工了，太完美了！我们打造了最棒的全自动甜品店，只要按下想吃的菜单，机器就会自动制作美味，做出超棒的甜品和饮料呢。

0: 这可是最适合未来城市的美味甜品啊！现在我也能吃到美味的甜品了吧？那我要把所有的菜单都尝一遍。
1: 你看那个，过去吧。
0: 怎么突然佩奇找对了？想吃好吃的，这点等待还是要的嘛。
2: 好了，能量矿石都收齐了，趁还没被奇迹先锋那帮家伙发现，赶紧走。在干啥？快点起来！

0: 什么？甜品？想要买饮料？别闹了，我们现在得赶紧回去完成实验。你们这些吃货！给我耍这一套花样！啊，随便你，一辈子就这么躺着吧，自己走了。
1: 我要选脱脂牛奶，那再加一份榛果碎，也要加奶油。不加焦糖好像有些可惜。冰块少一点。
2: 怎么买了这么久啊？是鼹鼠军团，他们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波波派他们几个来这里捣乱？我得赶紧去告诉大家。但那又得重新排队了。喂，你们站住！这次又想搞什么鬼？

0: 甜品店制作的珍珠奶茶失控了，是时候该变成机甲形态了。奇迹先锋变形，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1: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2: 莱恩机甲变形完成。
3: 这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实验，把这纳米缩小溶液装进水枪里发射，任何物体都会变小。果然我才是天才科学家，好好看着伙计们。鼹鼠军团什么情况？
0: 波波，
3: 你们几个搞什么鬼？怎么会变成这样？
0: 都是这些鼹鼠的错，他们把奶茶里的珍珠变得超级大。小心！
3: 哼，谁要你多管闲事？看看我超级纳米缩小枪的厉害！哇！到底还有多少
0: 啊？波波，这句话该我们问你吧。缩小溶液，你们还剩多少？

0: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
1: 别刷摔了，快来吃尝尝这美味的甜品吧。
0: 哎，既然邀请我，那就尝尝看吧。
1: 好吃的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才更美味啊。
2: 谁是滑雪冠军？
3: 哦，雷恩，你好厉害啊，竟然会滑雪。
4: 那当然，之前一到冬天我就会去。
2: 滑雪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3: 没那么危险，滑雪超好玩的，我真的超喜欢滑雪。
5: 滑雪滑雪，我也想滑。
6: 真没想到大家都这么喜欢滑雪。
7: 你们好，奇迹先锋。在地球的冬天，我听说人们都会去滑冰和滑雪，那么火星上有没有能滑雪的办法呀？
4: 对啊，我们来建一个火星的滑雪场怎么样？
6: 这是个好主意。大家准备好大干一场了吗？
8: 准备好了。
2: 我还是觉得滑雪有点危险。
6: 去试一次，没准你就喜欢上滑雪了。
3: 奇迹先锋
1: 工程队长乐奇，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6: 数学天才露露，
9: 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10: 建筑艺术家雷恩，
11: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12: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2: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13: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14: 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8: 奇迹先锋出动。
6: 现在我们要建造一座造雪塔和滑雪场，让大家在火星也能享乐冬天了。
4: 我们要打造全宇宙最棒的雪道。
6: 那么准备好了吗？奇迹先锋，
8: 当然想。

0: 居然能在火星滑雪，简直像做梦一样。
1: 你们喜欢，我就很开心啦。
2: 大家快点往下滑吧，
3: 待会儿见，
4: 奇迹先锋。
1: 我们一起滑雪吧。
5: 好。
1: 像这样去西半端，然后一步步依次往前蹬，就能向前滑啦。
5: 那待会儿见。哇！
6: 思思，来追我呀！
7: 这雪道比我想象中陡多了，我不想滑雪。救命啊！
1: 麦迪，抓住你了，没事吧？
7: 小安，我真的学不会滑雪。
8: 真的吗？
1: 不要太过轻易就放弃哦。来吧，我们再上去试一次。
7: 大家好像都滑得非常开心啊。
9: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我新发明的雪球发射器果然又大获成功。那是什么？能制造雪的机器。

0: 竟然比我先做出来了，不可接受。我现在想去滑雪场玩，是不给我面子吧？啊，这主意不错。目标那座造雪塔，出发！
1: 雪人终于完成了，哇，
2: 真的好棒啊！
3: 什么呀，我刚才早就来过了，
4: 才没有呢！
1: 大家快来看我做的雪人怎么样？
4: 明明是我先搭的，
3: 才不是呢！
1: 那大家，
5: 看来你们俩好像是同事吧？
1: 要不要来看我做的雪人？
4: 我们来比比谁更快吧，看看谁能最先滑到车那里。
3: 好，冲锋！
1: 慢点，大家都
4: 你们说吧，我们一起滑下去如何？试一次你就不会害怕啦。
0: 这是破坏造雪塔的绝佳机会，鼹鼠们好好盯梢。
6: 哟，啊，啪啦啪啦啪啦，

0: 哎，你们去哪儿？你们要开着我的超级钻探机去哪儿？啊！救命啊！滑下去了！
1: 啊！熊儿，你一定要紧紧跟在我身旁。
2: 相信我，别担心。嗯啊，
3: 这是什么动静？
4: 危险！大家快走开！大家都没事吧？
5: 没事。那个巨大的雪球是什么呀？
2: 肯定又是波波。
3: 照这个速度，雪球会撞毁植物园的。
2: 我们必须拦住它。奇迹先锋，出动！
6: 奇迹先锋，变形！
7: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8: 美迪机甲变形完成。
9: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2: 奇和思思尝试拦住雪球，雷恩、露露、麦迪去阻止超级钻探机。
6: 好啊！

球发射器启动。

0: 也没那么可怕吧？
1: 干得好，麦迪！现在从前面的跳台跳过去。
0: 什么？要跳过去？睁大眼睛，集中注意力。好，我来了。
2: 你刚才滑雪滑得简直太棒了，我在缆车上都看到了。
0: 我做梦也没想到滑雪竟然这么好玩。
3: 看到了吧，我们不要还没尝试就放弃。
0: 对，你说的对，我还想再滑一次。
4: 麦迪，伙伴们，我们来比赛吧，准备出发。
0: 什么？等等我。
5: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儿，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放入姜片，随后倒入板栗仁儿，

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少许的盐，再加点生抽捣

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香菇素烧板栗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这节目都开始了，立冬人呢？
1: 可能是路上堵车吧。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正好遇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得早。
2: 我来了啊！来了。很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你怎么不学学我啊？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2: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1: 堵人？
2: 对。
1: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0: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快点从实招来。
2: 这么回事啊，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
1: 啊。
2: 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
0: 哎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节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呢？
2: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1: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2: 我的这帮邻居啊七嘴八舌的。你看王大爷说了，说立冬啊，你跟阮老师熟，你帮我捎句话，说我现在脑梗已经是两回了，而且这个记性呢现在是真不行了。就是刚放下这老花镜哈，扭头就找不着了，出门的时候忘带钥匙啊，这都是常事儿，好几回呢都喊那开锁师傅花钱给开开这门。那李阿姨接着就说了，说可不是嘛，说我这膝盖啊老是嘎吱嘎吱的响，上下楼呢都费劲，买菜呢稍微拎重一点的东西哈、就酸疼。还有张奶奶也说了，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呢不敢吃肉啊，一吃血压就高。心呢有时候还特别慌。就他们几个一带头，好嘛，边上那叔叔阿姨都跟着点头啊。这个说了我睡眠浅，那个说了我现在是除了身高不高哪哪都高。还有说呢，说我现在这注意力呢没有以前集中了。体检的时候人大夫说不是这儿有问题了，就那儿堵了，就这儿狭窄了，反正就等等等等的。最后阮老师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的提了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2: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就怕说呢花了钱了没有效果。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哎，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
1: 啊，
2: 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
1: 啊，
2: 这都是原话、
1: 原话。
2: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0: 这可是太巧了。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被围追堵截呀，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那

0: 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1: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啊，它就是这么高。嗯，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
2: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1: 是，
2: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3: 必须的。
2: 对对对。嗯、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3: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啊。我们得多囤点啊。啊。包括我这个年纪啊，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
2: 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们都能吃一点儿，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啊，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鱼油，这个钱呢花的它绝对是值得的。
3: 嗯，关键未来能省钱呢。嗯，这身体棒了，吃药和跑医院的机会它就少了，那当然就省钱。这省钱是一方面，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嗯，所以我觉得啊，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
1: 我觉得你这话哈、啊、说的特别对，我是赞同的。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2: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事实上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事实上呢，这鱼油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都是具有多重健康益处的。
3: 罗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啊，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啊。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2: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1: 这一点哈、我是感触特别深。嗯，就不说我爸妈那一代人，就拿我小的时候来说啊，那时候是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就这个还填不饱肚子呢。嗯，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嗯，不过呢就得考量说你吃了是否说有益于咱们的健康。
2: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1: 都吃好吃。
2: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37.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1/10。
3: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啊，那现在补还来得及吗？
2: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
1: 海鱼。
2: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